0: 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1: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2: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1: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2: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3: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呢，要带您走进咱们北京房山的云居寺，我们一起来邂逅千年藏经，解读云居文脉。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亮相北京市档案馆。云居寺始建于隋代，历经千年镌刻，藏有石经、纸经、木经三大瑰宝，被誉为北京的敦煌。展览以 VR 复原古洞实景，玉柱经文、传世心经交相辉映，用沉浸式体验让千年文脉可感可触。这场跨越朝代的刻经工程有何传奇？不同经卷承载着怎样的历史价值？科技又如何活化古老文明？运河之上，让我们一起邂逅千年藏经，解读云居文脉。好，接下来呢，就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嘉宾，北京市人大代表、云居寺文物管理处宣讲员王晓宁。王老师您好。
4: 您好，大家好。
3: 欢迎您。云居寺呢，有一个美誉叫北京的敦煌。王老师，您在这已经也工作了20多年了哈，那您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云居寺好吧。
4: 好的。云居寺呢，其实它坐落在我们说的西山永定河文化带西南的一个起点。在我们房山区呢，它实际上呢，它是有四大核心的文化地标，那么其中之一呢就是云居寺。那么除了云居寺之外，还有周口店猿人遗址、西周燕都遗址，包括我们的这个金陵遗址，被称为三云一寺。云居寺最著名的就是我们的石经。云居寺呢是以石刻佛教大藏经而著称，但是建寺是非常早的，是隋末唐初的寺院，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了，历史很悠久。因为历史比较悠久，所以在过程当中呢，不断的修建。您比如说早期僧人要在山上刻经，那他们在山上建了上寺，山下呢有下寺，当时是以河水为界，然后东有东隅寺，西有西隅寺，所以在古代呢是一个非常大的建筑群。大家现在到云居

0: 这座山呢，是我们石经的起源之处。早期僧人呢，就是在山上刻经。现在山上有很多隋唐时期的一些遗迹，比如说有九个藏经洞，里边珍藏着隋唐石经，一共是4196块。然后呢，还有千年古井，包括我们的一些隋唐时期的碑刻等等。可以说呢，云居寺呢，我们叫什么呢？我们称为藏经纳宝之地，是非常
1: 名副其实的哈。
0: 对，
1: 而且刚才您这个介绍，大家可以了解到，其实云居寺整个的面积是非常大的，有

0: 啊，清幽，环境又特别的好哈，
1: 环境很好。就是您现在到了云觉寺之外呢，就是在外边就能看到一条河叫障隐泉，因为这个寺院呢，它是前面有水，后边有山，
0: 就它修的时候其实人家就是有讲究的。
1: 对对对啊，我们讲这个前有照后有靠嘛
0: 啊，
1: 然后进去之后呢，您就能看到我们的石经，然后看到我们20000多卷纸经，
0: 嗯，
1: 看到我们的7000多块木板经当中的一部分，然后陶器、瓷器、青铜器等等众多的文物，我们。文物加起来一共是40000余件，其中有30000余件都是一级文物。
0: 云居寺的三绝就是石经、木经和纸经哈、
1: 啊。
0: 云居寺呢是还留有这个1000余年的古山门，南北双塔、嗯、是吧？
1: 对对对，是的。
0: 嗯、
1: 云居寺的山门呢已经有1400多年了。
0: 嗯，
1: 包括我们南北两座塔，最早呢都是建于辽代的塔，但是呢南塔呢曾经被毁过。但是有一点特别幸运在哪儿呢？当时南塔毁了之后，里边脱落了一块碑，碑上有一句话，上面写了"此塔前相去一步，在地宫有石经碑4500条。"通过这句话呢，就在塔的四周开始挖掘。1957年8月7日下午，就出土了辽金石经，一共是10082块。
0: 哦呀，咱们这云居寺的三绝，我们来了解一下。

0: 17,000多块，内容极为丰富。世界佛教传入中国2000年来密度之大成，堪称我国木板经书之最。
1: 云居寺的石经始于隋而终于明，绵延千年不绝，所以是国之重宝哈。
2: 嗯，对。
1: 云居寺这个寺是怎么建起来？怎么这里有这么多的经呢？
2: 其实早期刻经呢，还是源于我们云居寺的创办人叫净晚大师。
1: 嗯，
2: 他是隋唐时期的一个高僧。
1: 净是安静的静，静静的静，王字旁一个那个晚，净晚大师。
2: 净晚大师，对。嗯、当时呢，他是鉴于历史上的一些教训，你比如说北周武帝、北魏太武帝、唐武帝、周世宗都曾经灭过佛，当时很多手写的佛经呢被烧了，这些佛像呢被毁了，僧人被迫还俗，所以他认为呢，把经文刻在石头上才能够永久的保存。当时他是受到了古山唐云刻经铭的一个影响，因为在这个刻经铭上记载说是金香有坏，检测非久，金蝶难求，皮脂易灭，所以他认为刻经于石则可久存。于是呢，他就选择了把经文刻在石头上。
1: 他能发这个愿，我觉得很不容易，因为这是一项很浩大的工程哈。
2: 对，因为当时的条件是很简陋的，不像我们现在有现代化的交通，有现代化的工具。古代呢，只能靠手工，靠人的这个眼力、体力，纯粹去做这件事情。而且我们可以想象，早期他们刻经就在石经山上，山上很远，离我们采石的地方是非常远的。他要从几公里外的地方把石料采出来之后，到唐代建的摩碑寺，把碑磨成大小薄厚一样的石料，然后在上面写字、刻字，然后再运到山上去。大概的经版呢，它是分三种，有高的，有2米5高的，有2米1的，有1米8的，还有呢，我们提到6-70公分的。您可以想象一下，2米多高的经版，如果运送上去将近2000斤的经版，在当时的条件是非常不容易的。
1: 没有吊车，没有这些铲车什么的给弄上去，
2: 对，纯靠人力。
1: 哎呦，
2: 去抬到山顶，然后藏在这个洞穴里，很不容易。
1: 那个时候刻了多少呢？
2: 隋唐时期的石经，就是我们九个洞里的石经，山上保存的一共是4196块。
1: 这个实际上是在石经山的这个雷音洞，是吧？
2: 对，雷音洞它是里边跟其他不一样，在于雷音洞是开放式的，它的经版在四壁上镶嵌，一共是146块。但是其他八个洞不是，其他八个洞的经版是摞起来的，历史上
1: 记载就刻好了之后放到那儿了，
2: 放到那儿，因为它是为了保存嘛。一般的寺院建寺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弘扬佛法，让佛教传承。但是云居寺建寺是为了保护佛法，把佛经保存起来，然后去传承。所以他当时放在山洞里，采取了一个措施，就是石门封洞，铁水固之。
1: 那就是实际上就是
2: 不能打开，
1: 不能打开，想让它一直留、永久留存下去。
2: 对对，因为当时一块碑记是这样记载的，说事若有经，愿勿折开。有经就不要把它拿出来，当没有了再把它拿出来，它就是底本，它就是古本。
1: 那他这个刻经事业，净晚大师只是开创，就他们怎么有这样的毅力，就是传承了这么长时间，一直从隋代开始刻到明代哈？
2: 对，从隋到明1000多年当中呢，一直没有间断过。其实就源于他们的一个信仰，他们就觉得这些经典如果遇到劫难的时候，怎么把它能够更好的保存下去，能够更好的传承下去。您像在历史上呢，净晚大师还有一个很惊人的举动，就当时历史上记载，他说于此山顶刊华严经等12部，他想刻12部经，但是呢很可惜没有刻完12部经，他就圆寂了。于是他发下宏愿，说如果我要刻的经没有刻完，我的灵骨就不能埋藏，因为碑上是有记载的。他说以其法宝未就，故失灵骨未得遗言。师父的遗愿没有完成，所以灵骨一直没有埋藏。一直到辽代通理大师呢改革了石经，他把大碑改小碑，单面呢改成了大部分都是双面刻，然后呢山洞藏改成了地穴藏，这样呢节约了人力物力财力，加快了刻经的速度，这样才把12部经刻完了，才让晚公这种灵骨才埋藏起来。就这种代代相传的精神就是在支撑着他们，也是这种保存经典的精神、传承文脉的精神在支持他们。
1: 那最后就是都刻了哪些经呢？
2: 非常多，云居寺的石经一共是1122部，3572卷。就是大家熟悉的华严经、宝积经、般若经、涅槃经等等是都有的，还有很多孤本。
1: 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纸经吧，因为纸经蛇穴真经 其实是这次也是在北京市档案馆的展览当中最引人关注的哈。
2: 对，大家是能够看到原件的，
1: 真的看到之后还是很震撼的哈。
2: 对，
1: 蛇血真经，蛇是舌头的蛇，
2: 对，它是刺破舌头蘸着舌尖血写的这个真经。因为云阶寺纸经呢，它一共是21108卷，然后里边有明朝的南藏、北藏藏文经卷、单口佛经等等。其中蛇血真经呢，就像您说的是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当时明代高僧祖慧呢，他为了表现虔诚把舌头刺破了，然后蘸着舌尖血所写成了大方广佛华严经。因为这部经呢，它是非常长的一部经。
1: 他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一部经呢？而且蘸着这个蛇血，这个就觉得我们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哈。
2: 对，其实还是为了表现一种虔诚。而且呢，在当时历史上也有记载，有两种的写血经的原因，一种就是虔诚，另外一种呢，它就是为了众生啊去赎罪。因为我们它是为了更好的给大家祈福，然后采取了一种措施。但是有专家考证过，它里边呢不全是舌尖血，它会
1: 写不了那么多呀。
2: 哦、对，另外它还有朱砂，
1: 也是红的哈。
2: 对，然后还有盐混在里边。
1: 为什么有盐呢？
2: 它使血不再活跃了。
1: 哦，就好凝固是吧？
2: 对对对。
1: 啊、哦，真的，哎呀，这个舌头我们这不小心咬破一点都觉得很疼哈。他能发这个愿刺舌头上的血混在这里头来写，真的是很不容易。
2: 80卷60万字全部写完了。
1: 80卷60万字，
2: 对，就是一个持之以恒的这种精神。
1: 所以大家如果去北京市档案馆来看这个蛇血真经的话，讲解员姑娘们也会特别骄傲的说，这是我们这次展览最重要的这个文物之一。
2: 对，
1: 然后蛇血真经的这个封面一小条，但是是叫织金锦是吧？
2: 有织金锦，就是我们的那个纸经里边啊，就是您去看的话，会发现有织金锦、有缂丝、有云锦，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不同的织法。比如说还有那个盘长纹，然后织出来的万寿两个字，用纯金去织就的，非常的漂亮。
1: 蛇血真经的那个封面就是包括了这些工艺是吧？
2: 不都是，就是有其他的经啊。
1: 那蛇血真经的它的这个封面是
2: 就是织金的，
1: 就是织金锦。
2: 嗯，就是金的，还有一部分是那个缂丝的，就是刻的金丝，还有金丝的。
1: 对，因为缂丝有一寸缂丝一寸金的说法嘛，
2: 对，
1: 它就本身里头就混的有金丝，然后另外它的这个工艺也是非常之复杂，
2: 复杂的，
1: 把这个金丝拉的那么细织进去，本身就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2: 对，
1: 那咱们再来说一说木经。
2: 木经呢，一共是7489卷，云阶寺呢保存木经呢叫龙藏木板经，是从清朝雍正11年到乾隆3年5年左雕刻而完成的。咱们的木板经呢，可以说集佛教传入中国1700年一株的大成，对研究佛学、哲学、历史文化翻译工作有很大的这个实物价值。而且呢，就是木板经，我们知道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呢？体现了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所以它所有的板全是反雕的。我们看起来呢模糊，但是印出来之后是非常的清楚。
1: 玉虚银城说了，雷音洞是云居寺开放的藏经洞，是净晚法师刻经修行日常起居的洞穴，也称华严洞或千佛洞，是因为在洞穴中四根雕满佛造像的石柱而得名的。
2: 对，我们有在雷音洞有四根千佛柱，它上边呢有1056尊小佛，千佛千种姿态，然后千个名称，最漂亮的有一尊佛是微笑的。一般佛很庄严很肃穆，但是里边有微笑的非常的美，就看到它会心生欢喜的那种。
1: 这次在北京市档案馆的展览上面还有大家戴着 VR 眼镜，但做了一个这个雷音洞的这个场景哈。
2: 对，我们能够戴上它的这个设备之后呢，能够亲身的感受雷音洞里边，去看到我们的这100多块石经，然后看到千佛柱，还有81年佛舍利的出土之处。
1: 哇，这个是太难得了。
2: 对，
1: 你知道我在那儿采访了一位大爷，大爷特别激动，说我去过几次云居寺，我都没有看到这个，这次戴上这个眼镜，我看得太清楚了。
2: 对，因为我们雷音洞是在山上。有的年纪大的可能就上山有点困难的，
1: 是的，
2: 就是看不到的
1: 啊，
2: 所以通过这个就能看到了解到。
1: 葛维龙给我们发了这个龙藏，你们这个说这个全藏是1670部7240卷，雕成经版是79000多块，
2: 对，
1: 现存77000多块，重400吨，
2: 对，
1: 是国家一级文物。
2: 往云军送运送的时候用了80辆卡车才运完。
1: 哇，
2: 这是非常浩瀚的。
1: 说是经版选用的河北、山东等地出产的优质的梨木，两面刻字，经文清秀大方，镌刻精湛。
2: 对，非常 的漂亮，而且当时对梨木是很有要求的。在历史上记载说，梨木为秋冬收纸时采买聚办，放得平整不翘，它不能有拼接的，不能有种节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版还是非常的印刷出来很清晰，然后看到这些字，包括那些线条，真的细如发丝。其实您可以想象一下，反雕，尤其是雕佛画的时候，这些人物的这个细如发丝这种形状要雕出来，如果稍微一用力，会一走丝，整个版要作废，重新去雕刻。
1: 对，它这个版太不容易了，就是一笔刻错了，就这一个版就废了哈。
2: 对，其实石经也这样，刻错了要磨平，重新去刻。
1: 石经还能磨平，木头就你磨下去就没了，就要换一块，所以这个太不容易了。
2: 对，
1: 当年的这些匠人们，他们真的是太让人惊叹了哈。说到这个云居寺的三绝石经、木经、纸经，斯努比说了，有人粗略计算过，石经版如果片片相连的话，长约12公里，所以云居寺石经也被称为石刻长城，是吧？
2: 对对对。
1: 向着阳光也说了，说这个云居寺的，应该说它的这个石经的这个篆刻啊，是现存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佛教文化工程，可以这么说吗？
2: 对，因为从隋朝一直到我们讲的明代，一共是1000多年当中呢，这些先人们一直在刻经。他不只是僧人，历史上记载有皇家，然后朝野闻之，争功舍施，有官员，然后还有黎民百姓，就百姓参与的反而更多。
1: 然后燕林说了，咱们这个云居寺有三绝，还有四宝：唐辽古塔、明代紫铜大佛、康熙铜钟、佛祖舍利。
2: 对，看来老师们对云居寺还是非常了解的。
1: 现在在这个北京市档案馆，正在举行北京市云居寺的一个文献文物的这样的一个展览，我也去探访了这个展览，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先。
3: 我们面前的就是《舍血真经》，字迹嫣红如血，是在明嘉靖年间，祖辉大师通过刺破舌头取血加朱砂和盐，调和写出来的。
4: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号在北京市档案馆拉开了帷幕，走，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5: 有着北京的敦煌美誉的云居寺坐落于北京房山，自隋代高僧净晚发愿刻经起，历经隋唐辽金元明清多个朝代，僧人与工匠在石头上持续刊刻佛经，形成了目前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
6: 这个展览

0: 经，主要是介绍房山石经啊，它的这个镌刻的一个不同的朝代的一个历史的脉络。第三部分呢，汇聚啊，讲的云居寺石经、木经、纸经、古塔、碑碣等等啊，共同构成了云居寺的这个瑰宝。第四部分呢是传世，主要讲的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国家对云居寺三绝的一个整理、发掘、保护、研究、传承等。
1: 这里展示的就是唐贞观二年的石刻，通过这段石刻向您展示了净晚大师发愿刻经的原因。面前这份经文呢特别的珍贵，它是藏汉合璧横排书写的经文。
2: 展览现场还运用数字技术1:1复原了房山石经刊刻起点雷音洞的内部实景。
3: 一卷文献见证历史，一方石刻传承风骨，让我们共同守护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4: 那么前面介绍这个展览的有这北京市档案馆的副馆长王海燕哈，还有第二位介绍的是档案馆的这个讲解员。这个展览呢现在是正在北京市档案馆举行，我觉得先到这个地方把这个展览先看一下，咱们再去云居寺可能会更了解一些，是吧？
5: 我们这个展览的名字呢叫千年云居传世经典。刚才其实这个王馆长也提到了，它是分为四部分的。这四部分呢就分别是缘起、刻经、汇聚，还有呢就是传世。就用这条主线把云居寺千年刻经史，包括我们的纸木经它的这个历史全部给它展现了出来啊，用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脉络，一个故事线，然后呢生动的展现了出来。展览呢它一共是100多件这个展品，其中有32件是我们首次对外展出，就关注
4: 是首次啊。哪些是首次呢？
5: 你比如说有辽金时期的经床、
4: 哦、
5: 还有一些拓片，就一些孤品拓片、然后还有唐玄宗的玉柱金刚经，这在世界上也是古本，还有唐玄奘我们都熟悉。当时他曾经译过心经，云居寺刻心经的时间比较早，是显庆6年刻的，就�刻的时候玄奘还在世，过了3年他才去世。所以心经也是最早的这个心经的版本实物。另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纸经也是首次向大家面世。
4: 这次我们在展览上还能看到有明代的这个藏汉双语的这个佛经，当时这个讲解的小姑娘专门跟我说还很难得，一个是藏汉双语，另外它是横版的，因为我们知道古代我们看书都竖版的嘛。
5: 对，因为我们一般的经呢都是竖着从右到左，在古代来讲、那么云居寺那卷经呢是横着从左到右。
4: 哎，为什么？
5: 因为它是2种文字，是藏汉合璧的。云居寺呢是保存着藏汉合璧经卷，有202卷，还有800多卷、839卷藏文经卷。那么藏汉合璧经卷我们展出的叫圣圣会到彼岸功德宝集记，它里边呢就是有佛画，然后有题记，还有经文。尤其它题记上面它就记载了这个经呢它是西夏仁宗时期翻译的，上面写了汉译的是谁，梵译的是谁，然后教义的是谁，但是印刷刻印的时候却是在明朝正统年间。这个专家考证过，它是中国第一卷横版汉文印刷品，第一卷藏汉合璧印刷品，第一件记载帝师从西夏开始的印刷品，就文物价值非常高。
4: 像这种纸质的东西啊其实是不好保存的哈。
5: 对，纸经是非常不容易保存的，因为它对温湿度的要求非常的高。其实您比如说我们大部分用的纸都是宣纸嘛，我们产自宣城的纸，它会加上它特殊的杨桃藤汁、青檀树皮、山泉水等等108道工序我们都知道，然后做1年多才能得到一张宣纸。那么它呢温湿度保存合适的情况下我们叫纸寿千年，但是呢因为辗转的收藏，所以它有一部分呢实际上也会温湿度的变化遭到损坏。包括古人他去读经的时候用手去触摸，然后还有人去供经有烟熏的情况下，它都会有损坏。所以说
4: 咱们这些保存下来都不容易哈，
5: 非常不容易。
4: 所
5: 以我们现在呢就是在一个恒温恒湿的一个库房里，让它呢里面还放上一些防虫的一些药物等等，让它能够，因为早期的这些损害是没有办法去恢复的，只能说让它不再继续损坏，让它保持现状，更好的能够传承保存下去。而且云居寺还做过一个事情，就是文物修复，就是我们曾经呢把468卷纸经修复过。
4: 对，这个当时我做过节目说过这个事情，这个还真是非常难得哈。这次在这个北京市档案馆的这个展览还专门有一个这个心经的这个 专区。
5: 对对对，
4: 它有现存最早的新经的这个书在这里是吧？
5: 啊，对，云杰寺刚才提到的最早的新经的版本实物，
4: 版本的实物，
5: 啊、对实物。
4: 然后还弄了一个专区，就让大家能够静静的在那儿能够体会是吧？
5: 对，我们现在是这样，就是我们的新经展区呢，其实是展出了云杰寺新经的一部分。
4: 嗯，
5: 因为。

0: 但是展出了可能只有四五卷，但是我们展出的全是精品，比如说有广本的，有略本的，有汉文的，有梵文音译的，还有一个最特殊的就是刚才给您说的显庆六年刻的玄奘译经，它不只展出了它的拓片，还展出了什么呢？用现代化的手段，数字化的手段，您可以到那儿去描这部经，扫二维码还能够带走。
1: 咱们把去云居寺这个参观的这个情况跟大家说一下吧，怎么去参观，先说去云居寺再说去这个展览好吧。
0: 好的。云居寺呢，实际上大家呢如果坐车的话，坐917啊，到这个房山呀，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可以转我们区内的一些公交，比如说房十二路啊，比如说三十一路，都能够到云居寺。然后云居寺是分为两部分的，一部分就是我们对面的石经山，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云居寺，也就是古代的西域寺。这个大家如果一天时间可以上午爬山，下午来看看寺里。
1: 这是这个云居寺的情况哈。
0: 对对对，
1: 咱们是什么时候开放，就是有闭馆时间吗？
0: 我们开馆是上午9点，闭馆时间是下午4点半。
1: 然后现在正在北京市档案馆举办的这个展览的这个，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0: 这个展览实际上它是从11号开始已经展出了，每天正常的9点去参观就可以。那边呢，您是购完我们市档案馆的票之后，您到云居寺是免费的。
1: 现在应该来看档案馆的这个展哈。
0: 对对，因为您一定要保存好您的二维码。
1: 这是一个联动的哈。
0: 对对对，
1: 千年刻经，岁月留痕。通过今天的分享，相信大家对云居寺的千年藏经有了全面的认识。从隋代发愿刻经到如今多元形式的传承，一代代人守护着这份珍贵的文化财富。北京市档案馆的展厅为大家打开了了解云居寺文化的窗口，也欢迎朋友们前往房山云居寺实地探访，置身千年古刹，寻访藏经古迹，感受原汁原味的历史氛围。
2: 不要走开，稍后的运河之上继续为您带来寻踪古滇，带您了解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
3: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4: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3: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4: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3: 周一到周五早6点，
4: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5: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6: 哎，开车要上班，哎，开车注意安全，开车。
5: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6: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5: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6: 白纸黑字绿灯，注意安全。
5: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6: 这个车停在哪儿？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5: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7: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8: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7: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8: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7: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8: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7: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8: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7: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9: 为生命护航。
1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1: 四流
7: 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11: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7: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11: 运河之上。

0: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呢，要带您走进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了解这里正在举行的江壤一广开浚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专题展。2000多年前，云南各族群孕育出独具特色的西南地域文明。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的江壤一广开浚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专题展，以风泥、简牍、青铜器等文物为载体，回望古滇岁月，文物中镌刻着怎样的市井百态与精神信仰，浚县制度的推行又如何让西南江壤融入华夏版图。运河之上，让我们一同走进展览，探寻古滇文明的发展与融合之路。接下来呢，就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邀请嘉宾，首都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田新友。田老师您好。
1: 您好，各位观众好，
0: 欢迎您。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展览的名字，就很有意思，叫江壤一广开浚县

0: 应该是第一次比较系统的进京。
1: 为什么我们这次就是云南的这个展览，首先我们聚焦是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这个真的也是很久远的历史哈。
0: 对，我们之所以选择这一时间段的云南的历史文化还有它的出土文物进行展示，主要是因为从战国到秦汉这一时期其实是云南青铜器发展的一个高峰，也是它可以说是最有特点的一个文明阶段。同时呢，就是从战国跨越到两汉时期，也符合我们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的这个主题，就是到西汉时期，云南的大部分地区，正式的进入到我们国家大一统王朝的行政版图。所以呢，我们选择了这一时期的最有特点的、最能代表滇文化的这些文物，来向大家、向首都观众进行集中展示。
1: 这个名字也很特别，如果不跟大家解释的话，听着就有点绕哈。

0: 名字的断句是江壤一广，开郡县。江壤一广呢，实际上是我们取自于东汉时期的文献，江壤一广，也就是说，通俗来说呢，就是扩大了疆土，开辟了西南夷，所以呢，它是江壤一广。然后同时邑呢，也是益州郡得名的所在。就是当时我们设立益州郡，所以益可以说是一个双关，
1: 一语双关，
0: 一语双关。然后开郡县呢，就是说，在汉武帝开拓经略西南夷的过程当中，将云南地区置于大一统王朝的郡县制管理体制之下，所以呢，我们用了这样一个名字，正好能契合我们展览在北京，这个展览在北京展的一个重点的内容。
1: 说到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是什么样的，七七五八第一个就发来了，是他说是从多元族群共生的西南夷区域逐步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关键的阶段，也是呈现出鲜明的边疆文明的特征哈。
0: 对，没错没错。
1: 然后

0: 物馆的一楼的两个很重要的展厅哈，去年的殷商展就是在这个展厅，
1: 对，
0: 是吧？是，
1: 它是
0: 1、2号展厅是吗？
1: 1、2号展厅一共是1700平米、
0: 哦，
1: 比较大的一个展厅。
0: 嗯，所以这次这个文物也比较多，
1: 276套，然后是422组件。我之前看有的观众说，进去以后他可能看得很认真，沉浸式的，他5个小时才看出来。
0: 哇，而且展览设计的也很炫，我觉得特别好看。
1: 对，我们的设计师李丹丹老师，然后因为我们是从大纲的，从一开始就和设计紧密合作
0: 啊，
1: 我们会把大纲的想表现的意图，然后告诉设计，设计用他的形式语言帮我们呈现出来，呈现的非常准确。
0: 那么对于这个展览，我们也先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
2: 2000年前的云南。是散落群山的璀璨星辰，滇、昆明、哀牢、高丁、劳晋、黎木、思、卓各族群依山而居，以青铜铸器敬天地万物。多元共生，和而不同，书写着西南大地的族群史诗。公元前一。

0: 汉时期云南分布着滇、昆明、哀牢、劳晋、
1: 米莫、
0: 漏沃。我的天哪，有好多字儿我都觉得好陌生啊。
2: 对，我其实觉得做完这个展览，我也学习了很多生僻字
0: 啊。
2: 我觉得很多大家来的时候其实也能带动大家学习很多古汉语当中的一些常用字吧。
0: 对，这些部族的名字都好。

0: 那么在这次展览当中，这个展览当中最重要的几件展品之一呢，就包括这个滇王之印。
1: 哎，对，滇王之印，滇王之印的原件在国家博物馆。我们这次是用的复制品，当然我们也是从云南省博带过来的复制品。

0: 高等级的墓葬区域。那在何伯所村的东边，就是古滇都邑的东边东侧，这个现在叫上算一小，就是一个小学，
1: 小学的名字啊。
0: 对，他们离得很近啊。
1: 嗯，
0: 这个就是当时益州郡的郡治所在地，所以呢，现在它已经统一叫成何伯所遗址了。
1: 嗯，
0: 这三个我刚才说的这个三个重要的遗址发现，他们统一现在叫何伯所遗址。
1: 这次的这个展览当中，我们看到还有一些红的这个孔雀灯啊，什么这种，
0: 对对对，
1: 就跟我们这个长信宫灯啊什么就蛮像的，是吧？
0: 对，我觉得它真的是吸取它完全啊，它的造型的美感，很流畅的线条，还有它环保的科技。

0: 像这种工艺就是从东南亚地区传过来的。所以说我们说云南它不仅仅是一个文化的交融地，它也是我们国家从腹地国家的中原地区到国外的这样一个桥梁。
1: 这次咱们大运河博物馆为我们这个特展还配套了有一些手工的体验和讲座，是吧？
0: 对，其实我当时去考察这个展览的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那个 VR 吧，就戴上眼镜，然后进入到当时滇国他的那种沼泽丛林的那个区域，然后还有祭祀仪式，我当时真的挺震撼的。所以呢，就是观众朋友有兴趣的，其实真不妨体验一下。他做的，我个人感觉啊，算 VR 里做的还不错的了。
1: 现在这个 VR 真的是给大家这种沉浸式的感受。
0: 对，没错。
1: 另外如果有一些讲座的话，是不是在我们大运河博物馆上可以看到你们发的预告？
0: 对，我们会在展览期间尽量组织一到两场讲座吧。
1: 然后这次展览的时间、地点、开放时间这些观展事项，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好，我们这次展览的展期还是比较长的，是从5月15号到10月7号，然后是在我们大运河博物馆的1、2号展厅，一共是1700平米的一展厅。但是大家去的时候，我真的强烈建议多穿一点衣服，因为什么呢？这个是不是说我们想把空调调得这么低，是因为青铜器要保持它的温湿度，我们只有把这个温度降下来，湿度才能降下来，不然的话其实这也是一种温饱的需要，所以也请大家理解，去的时候多穿一点。
1: 这个展览也是免费的展览。
0: 对，是免费的，但是它的这个含金量啊，还有它的价值真的是超值的。
1: 是探寻古滇文脉，品读千年交融，从异彩纷呈的西南彝族群到巧夺天工的青铜瑰宝，再到郡县制度下的文化同风，这场展览为我们铺开了战国秦汉云南的历史长卷，一件件文物跨越千年，诉说着先民的生活、信仰与智慧，也见证了西南边疆逐步融入华夏大家庭的漫长历程。文明在交流中发展，文化在互鉴中生辉。那么也欢迎大家走进北京大运河博物馆，近距离触摸这段历史哈，愿我们在品读过往中读懂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也特别感谢田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这个展览，谢谢您。
0: 谢谢大家关注云南展。
1: 好了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运河之上节目到这里马上也要结束了，您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2: 稍后9点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竞辩。
3: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4: 找京城帮帮团。
3: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4: 找京城帮帮团。
3: 物品交换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4: 找京城帮帮团。
5: 如果你想感谢我，
4: 谢谢、啊、客气，
5: 就请去帮助他人。
4: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点半到11点，
5: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4: 让我们携手并肩，
5: 共度有能量
4: 有温度的每一天。
6: 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

0: 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2: 梦回迈克尔·杰克逊巨星时刻，伦敦西区音乐舞台感觉7月23日至26日亮相北京艺术中心，30余首传世金曲，太空步45度倾斜完整复刻，带您感受跨越时光的舞台震撼。
3: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4: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3: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4: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4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20年质保来护航。
3: 那打完老虎呢？
4: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3: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2: 活动详询店内。
5: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0: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有7级左右阵风，最高气温33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哎呀，这个两天前还是做高招，然后今天就开始做中招了。嗯，挺好。那个今天我们在中招节目里边会走进一所西城家长，包括北京市以及很多区县的家长都非常关注的一所中学，就是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教育集团。今天呢，我们会请我们的嘉宾逐一介绍一下北师大实验中学，我们的本部、国际部

家长来说非常好奇，但是作为一所西城区这几年一直处在蓬勃向上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态势的一所中学，为什么要请到159中过来？我觉得我特别希望大家了解一下西城区的一些腰部学校，他们在做教育教学的时候是采用什么样的一些风格，以及我们应该把什么样的孩子放到159中学类似于这样的这一段的学校里面来，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给孩子选择一所适合他的学校。我觉得这是我非常希望家长们在这期节目里面能够认真聆听并且感受到的。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都是新朋友。那首先呢，介绍是北京市第159中学的副校长赵彤，赵校长。

也是回母校当老师。来，好，这个今天呢，我们要说到两所这个学校，然后几块内容。我觉得这样吧，咱们还先从实验中学本部的整个的一个情况来说起。因为您是实验的毕业生，其实这个。

以学生为本，因为我们相信每一个学生都有自己的亮点，都有自己的特长，都有自己特别希望能够去成长的这些不同的点。那么实验呢，就是针对不同的孩子，会给他们在课程方面，在教学方面，在甚至是日常老师和他交往的每一天当中，都把这样的孩子的特点给兼顾到。那么最后希望他们能够成为所谓的英才。那么这个英才其实不只是结果的拔尖儿，而更多的是一种过程的拔尖儿，就是能够在过程当中让他们不断的超越前一天的自己，最后变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一个拔尖儿的状态。这是我想

0: 的节目，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呢对于学校并不是十分的了解，那么从学校来说应该是有比较悠久的历史，它也是一所百年老校。
1: 嗯，
0: 最早是在1920年在香山由民国总理熊希龄创建的香山慈幼院。
1: 嗯，
0: 到了1931年学校呢从香山搬到了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历代帝王庙来办学，后来呢更名为北京女三中，所以呢当时是一所女校。到了1972年的时候，按照北京市统一这个编校名改为了北京市第159中学，一直到2003年为了保护文物，我们搬到了现在的校址王府仓胡同。所以从学校来说呢，我们有三句话能够概括学校的历史，叫做源于香山之路，长于帝王之庙，兴于王府之仓。
1: 嗯，
0: 所以这是学校的基本的一个过程和历史情况。
1: 嗯，那您觉得就是159中学是一所就是在学习上属于什么样风格的一个学校？然后简单来说吧，就是如果家长来评论一家学校，是究竟这家学校是学的相对比较宽松，还是觉得他学的相对比较紧，比较严？
0: 其实相对来说，因为是一个普通学校，可能从我们的学校的特色，就刚才说的老校这样的特色，可

0: 建设、这个安全，包括食堂等等等等这些方面，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1: 嗯，
0: 那第三方面呢，我觉着从学校来说呢，就是我们所处的这种地域的优势。
1: 嗯，
0: 就是学校在金融街，那么在这样一个环境下，
1: 嗯，
0: 我们学校的周围有鲁迅博物馆，
1: 嗯，
0: 刚才说有历代帝王庙，
1: 嗯，
0: 有白塔寺，
1: 嗯，
0: 有地质博物馆等等等等这样的这个文化场所，
1: 嗯，
0: 其实对于学校课程建设来说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我们就可以把学生带到这样的场所进行相应的这种学习和交流。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随着学校办学质量的提升，上级对于学校也加大了投入的力度。
1: 嗯，
0: 学校现在有一个300米这个跑道的操场，
1: 嗯，
0: 而且甭管说，专业教室、实验室，
1: 嗯，
0: 包括地下场馆等等的，都在不断的提升。我们现在也在建这种跨层楼，
1: 可以，
0: 跨层楼，应该说，后续可能学校的办学规模会越来越大。
1: 嗯，而且我觉得，就像这个高校现在在做优本扩容一样，咱们西城区在这个增加这个中学学位，不管初中也好高中学位也好，确实是下了大力气。
0: 对，
1: 嗯，这个不只是说大家看到的名校办分校在大兴啊，你看现在建了咱们实验室应该第一家，后面咱们的兄弟校也建了，
0: 嗯，
1: 啊也都在建，然后包括咱们你看159这块也在这个做这个优中扩容。就用这个优怎么优，待会儿我们再来讲，因为今年的这个整体的成绩，出口成绩确实是非常喜人。就我个人来看，我觉得远超乎我的想象，对一所普通这个中学的一所想象啊，非师范中学的一所想象。待会儿给大家再来讲，卖个关子，回答几个问题。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特别好回答，我刚才在底下也问赵校了，咱们初中进校有这个分班考吗？
0: 初中进校，
1: 嗯，
0: 没有分班考，
1: 对吧？有摸底测试吗？
0: 也没有。
1: 你看，
0: 现在就是平行分班。
1: 而且这事儿呢，其实不只问赵巧，你就是问高老师，答案现在也是一样的，因为这是一条硬杠杠，是一个硬性的要求，所以大家呢，就是把心放在肚子里。但是你说这个假期是不是就可以彻底就这么玩了？我建议大家做好这个小初衔接。对吧？
0: 对，
1: 小初衔接是需要做，因为这两天正好刚刚拿到这个录取的这个对吧？
2: 结果
1: ，所以呢，这个好多朋友就是开始有点慌，有点着急，想知道对方学校是什么样的一情况啊。没事儿，这该做的一些功课还是要做的，但是这测试这种东西，现在目前反正实验中学本部跟159中学是没有的，
2: 没有的。
1: 好，那接下来咱们继续来推进大家的问题，我都看到了，因为有很多实验中学老师也正在我们 BRTV 教育面对面的直播间的平台上面在回答大家的问题，所以有些问题我可能就不放在节目里来谈，但是有一些比如说可能就普适性比较强的，我会再来问一下这个高老师也好，然后赵校也好，好吧？那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来说一下关于实验中学的整体的情况，因为目前的生源情况，因为实验中学其实本部我们现在招生呢有市统筹，
2: 对，
1: 有区里边的统招，
2: 嗯，
1: 然后有校道。

0: 它可能更加适合我稳稳当当的把这三年的学业学好，然后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发掘自己的志趣和专长，那我们也有这个学术进阶的班型可以供大家来选择，这是从班型上。那么从具体的考试的学科上，我们还会有课程的分层体系，就是实验的这个 PARB。那具体的说一说，这个 B 层就是最基础层。比如说我选考史地政，那么对于理化生来讲，我可能就是满足会考要求就可以，那我就可以进到基础层，满足我最基本的这个会考的毕业的要求。那么还有就是 R 层就是常规，然后 R 和 A 这个是大家在选考科目当中涉及到的两层。那么 R 层的孩子可能更适合我先把基础打牢， A 层呢就是我稍微进阶一点，我可以获得一些更多的课外的拓展。那么同时实验还为一些在学科上面有专长的孩子开设了P 层的课程，那么就是我们会给他们补充这种课外的竞赛的资源和大学先修的一些课程，能够让他们在这个学科方面走得更加长远。这是我们从这个分层的课程，从我们的班型，包括我们整个学校的课程结构体系，其实都对不同生源的多样化的孩子们的需求有相应的支持。
1: 说到实验的这个竞赛啊，不得不提一句，因为现在我们也看到

0: 感觉到，就是集团化办学让我们的学生视野更开阔了。
1: 嗯，
0: 那在这里边比如说像刚才学生参与到的这种科创，参加了我们集团校的跨校的集训，参加了我们集团校的运动会。再一方面，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优秀学生可以享受到实验中学集团的这样一种资源。刚才提到了我们的老师参加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学生是最大的受益者。
1: 嗯，
0: 在这里边我们这几年也都是邀请了我们实验集团的名师，我们的老师给学生开展了各种各样的讲座，像您说的，可能有些实验的老师在这个节目当中

0: 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1: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0: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2: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0: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2: 当然，全包员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0: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2: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000礼包，更享10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4: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5: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6: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会儿啊？
7: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6: 我忍不住了。
5: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4: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8: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4: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5: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9: 黄灯了，冲过去。
5: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4: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北京时间的9:31，欢迎大家来到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周末好，我是曹宇。今天呢是2026年7月5日周日，是我们的征婚交友时间。大家如果有征婚交友的需求，欢迎大家随时把您的需求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跟我们一起来交流和互动。但是呢，我们也要再次提醒大家，我们是一个实名制的征婚交友平台，所以大家在发送您征婚交友需求的同时，一定要把您的真实姓名和身份证号一同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们才能够在节目当中为您来看播。我们也再次告诉大家，我们是一个实名制的征婚交友平台，但是呢，我们会为大家妥善保管好您的身份证号和真实姓名，不会在节目当中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帮大家来看播这个个人隐私的部分。我们只会把您对于自己的描述，对于另一半的描述在节目当中为您播出，所以您不用担心个人隐私泄露的问题。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因为我们的互动方式啊是多种多样的，除了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之外，大家还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找到我们，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交流和互动。但是我们的听听 FM 和我们的北京时间是一个公开的互动平台，大家把征婚交友的信息发送到这些平台的时候，所有的朋友都能够看到您发送过来的信息，所以您的身份证号啊

0: 好，听众朋友好，又见面了，很亲切。
1: 欢迎赵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从校园到社会会给我们的爱情带来哪些挑战？这个赵老师可能在咨询这个婚姻的过程当中，也会有很多的咨询者向你去询问，有没有一些咨询者就是从青涩的校园恋爱逐渐一步一步走入社会，发展到老夫老妻，甚至到最后可能感情产生一些问题来咨询的？
0: 在生活中其实不产生问题的应该

说大家在互动这个话题的时候，话题您打一个井号，今天的话题就会自动带上，或者呢您在留言的时候看一下留言框下面会有一排这个按钮，比如说有图片的按钮，一个小笑脸，还有一个井号键，您点击一下这个留言框。

东的首页上确实是没有找到一个特别明确的说养老服务专区，它是一个模块，但是您只要在京东首页的这个搜索栏搜索一下养老服务，第一个就是养老服务专区，所以说呢，大家只要找不到的话就可以搜索一下养老服务，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养老服务专区，领取补贴、享受补贴、使用补贴都可以在这个专区上非常简易的完成。那也提醒一下大家，京东平台呢已经和民政通系统进行了数据的对接，完成失能等级评估资质审核的老年人只需要通过民政通完成身份认证，就可以在京通 APP 来领取补贴、预约养老服务，下单支付时补贴会自动的抵扣。目前呢，咱们北京是率先接入了补贴系统的落地使用，后续这项补贴会向其他的城市进行推广，所以说其他的城市还没有享受到这样补贴的朋友们不要着急，再等一等，这个补贴会很快推向全国的。除了养老能够享受优惠，咱坐地铁也可以享受优惠。北京坐地铁提早出行可以享受半价的优惠。记者了解到，早上七点之前从通运门地铁站进站的乘客可以享受北京地铁票价的低峰优惠措施。那从通

0: 我们先通过一个这个电影的预告片来了解一下这个电影讲述的一些故事，让大家对于今天这个话题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1: 要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
2: 所以你还是要回美国吗？
3: 我们一辈子在一起好不好？
4: 本来就是一辈子呀。
5: 你要走的路一定不是托举梁景天。
6: 校园恋爱真要是谈婚论嫁，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7: 都说友情饮水饱。

0: 到的那个爱情呢，也可能是属于你三观的一个过渡期，还没找到你自己。当你找到你自己的时候，也许正好进入社会，找到你自己了。你像比如说你刚刚上次说的那个八阶段，埃里克森那个提出的理论的，他自己就是37岁才找到自己。他找到自己的，他就找的那个爱情就会不一样
1: 啊。
0: 所以这个就是，但是如果不一样以后，他如果是那个纯粹的爱情要保护起来的话呢，他成熟以后，他自己会去协调自己，把他就保护那份纯粹，那就可以走到永远。他自爱人是跟你走到永远了，就是这样。但是如果你心里没有那么成熟，没有这个能力去保护那份纯粹的话，那只能是一地鸡毛。这就是个过程，但这个过程是取决于你自己。
1: 所以说其实校园恋爱的这种纯粹的感情，或者说单纯的这种感情，确确实实是非常宝贵的。但是如何有能力去守护这份单纯，守护这份纯粹，
0: 就要自己
1: 成长，是面临着我们面前的一个问题。
0: 对，就是促使你成长，也就是一种动力。因为我们每个人要成长为成熟的人的时候，这个动力是很重要的。那就是你为了保护这个纯粹的爱情，你必须把自己成长起来。你有能力去担起，你看到对方好像还没到，你要等一等，然后对方到了你要追一追。
1: 就是这个时候两个人还是得保持同步的步调，
0: 对，
1: 不能一个人成长了，另外一个人还留在原地。
0: 对，那是不行的，因为担负不起了，这个时代变化太快了，一个人担负不起另外一个人。
1: 好，尤其是可能结婚了之后还面临着这个小的家庭会有新的成员，比如说孩子的出现。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很多的这个新婚的小夫妻啊，他们的成长就是在孩子出生的那一刻。他们感觉哎呦，好像身上的责任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个时候他们可能会有一个这个我们说质变到量变的一个变化。但是也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年轻的小夫妻，在孩子到来之前，两个人的生活就已经过得一地鸡毛，甚至会让他们这个有点恐惧，说我们两个都过成这样了，还能要孩子吗？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会面临着很多的问题，是需要帮他们提前的去摆平去解决，才能让他们有勇气去步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0: 对，那我们看看怎么帮，我们这个台就是鼓励他们，你肯定可以自己找到帮的地方。
1: 对，而且我觉得有问题啊，不是特别可怕的一件事儿，问题就是我们去忽视这个问题，甚至这个逃避这个问题。
0: 对，
1: 有问题我觉得想办法去解决，成长也好，面临的这个困境也好，总能找到去解决的方法。
0: 对，
1: 而且我觉得两个人共同的成长，共同的协助，有可能让这个纯粹的爱情它变得更加牢固。
0: 没错，
1: 曾经有过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

北京时间的10:01，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大家上午好，我是曹宇。今天呢是2026年7月5日周日，是我们的征婚交友时间。大家有任何征婚交友的需求，欢迎大家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交流和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理学硕士赵山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今天的这个话题：从校园到社会会给爱情带来哪些挑战呢？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自己的人生智慧，如何才能够让年轻的这些男男女女们面对着校园到社会这样的一个巨大身份变化的时候，让这种得来不易的感情也走得更加平稳一些。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自己的人生智慧和自己的来时路。大家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和我们互动交流，也可以通过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随时把您的观点和看法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来，让我们今天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刚才这个半段广告的时候，我看到咱们北京不是有一个就是这个摄影比赛嘛，就是这个什么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赛，这个

花卉观赏季之葵花展目前是已经启幕了，在公园内升级版的花田野趣主题上线，秋千花海构筑了特色。

0: 有展示展厅，也会根据游客情况适时的提供延时服务。具体场馆的开放情况、服务时间以及公园博物馆都是以公告为准，所以说大家前往之前最好能够在公众账号上来查询一下它的开闭馆时间。好的，让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从校园到社会的爱情会经历哪些挑战呢？我刚才看到有一个朋友说了，不光校园到社会的爱情会经历挑战，其实我们的爱情时时刻刻都经历着挑战。我找找刚才方案的这个互动啊，刚才这个朋友我记得他说了，就是校园的时候早恋，这时候哦，贺晶说的，上学的时候不让早恋，好不容易大学毕业了，这时候到了毕业季、分手季，工作了之后，单位又规定不让办公室恋爱了，好不容易退休了，子女又不同意，
1: 这个夕阳这样，
0: 到底是面临了多少挑战呢？但其实我觉得这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来，我们的感情其实在不同的阶段可能都会面临着不同的挑战。到校园社会这样的一个阶段可能面临着他的挑战，步入社会我们稳定的工作阶段可能感情也面临着挑战，比如说大家说的七年之痒，很多的婚姻在这种稳定的平静如水的

0: 脚的这种经济的考验，你选择了和我分手，我觉得很难回头。
1: 嗯，那就是看你的，就是我要提出来就是一个认知。
0: 嗯，
1: 如果你认为是因为这个物质分，而如果我换句话说，我说我们分手是为了给大家空间，大家都减轻负担，就像我们爬山要把那个减轻一点背负。
0: 嗯，
1: 这样的话，我们自己要登上顶，到山顶以后，我们再相聚，约定这个。是不是就更好呢？而不是为了分手，就是我们这个分手是暂时的，
0: 嗯，
1: 而是为了成长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以后，我们再相遇，为我们第二次相遇，嗯，第二次握手打基础。
0: 嗯，其实张老师，我还看到一个观点，说校园恋爱多是享受型的陪伴，而社会的恋爱呢，是需要共同承担型的恋爱。
1: 嗯，
0: 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
1: 说这个方式呢，肯定是恋爱过了的人来说这件事情，但实际上呢，校园恋爱它是一个成长，就包括所谓的早恋这些，因为两个人之间的互动亲密关系是心理成长的一个，跟吃饭一样。

0: 婚交友还是要把年龄提供一下。
1: 对，我觉得这个年龄对于很多征婚交友的朋友是第一个需要去衡量看看符不符合标准的。所以说这个朋友如果方便的话也可以把您的年龄补充一下发送过来，让更多的朋友提前去了解一下您大概的年龄情况。好，再来看一个朋友的征婚交友的需求。这个朋友呢是女，征婚，年龄84年生人，密云户口，籍贯是平谷，未婚，身高1.66米，体重53公斤，学历本科，党员，工作地点在密云城区，工作单位是公务员，房车情况在北京的密云有楼房，无车，驾照是有一本的，月收入10000以上，收入稳定，性格开朗外向，家庭情况

大的现状。因为你们在校园实习的时候，你们所处的关系环境是一个非社会化的环境，而我们说相处模式这个东西它是很难调整的。有很多人我们可能会一直沿用我们最初的那个相处模式，那如果说我们不是校园恋爱，如果说我们是走上社会以后才认识的，那么我们两个人的状态也好，或者说我们所处的那个环境也好，它是一个偏成年人世界的环境，也就是环境比较复杂，我们在复杂的环境下，我们就会建立起可以应对复杂环境的关系模式、互动模式。但是如果说你们是校园恋爱，那么你们在最开始建立起来的一定是更偏向于适应校园环境，也就是说相对而言简单的这种环境，而不是复杂环境的这种相处模式。而这种相处模式你很难再调整，或者说你们不会有那个意识要去调整，但是你的关系的环境以及你身边的环境以及你的角色身份必然会变得更复杂。那么在一个必然会变得更复杂和一个无法自主调节的关系模式，慢慢慢慢的它就会形成冲突。所以说有很多的校园恋爱会遇到的问题是，大家很容易觉得我们的感情很好，或者说觉得我们的感情很深。那么好不好，深不深，它确实是好的，也确实是深的，大家会觉得这个关系很珍贵，但是呢又很

极的愿意迁就你，我在迁就你这个过程当中我能够有成就感，但是慢慢的可能变成了一种勉强的迁就，到最后变成了一种充满怨恨的迁就，那么这个就是校园恋爱通常来讲更容易出现的问题。

0: 生都是在你一个人在待的。
1: 嗯，就是先要成为自己，然后才能成为我们。
0: 对。
1: 嗯，老安童说了，从学校到社会，两个人呢会发生一些变化。一个像你说的，你不像以前那样爱我了。一个对你说的是，哎呀，我上班都要累死了，你就不能理解理解我吗？两个人谁也不让着谁，还有走下去的可能吗？
0: 嗯，
1: 这就是我们面对着这种生活的拷打。在学校没有那么多社会的拷打，而且我记得一开始我们放那个电影的预告片当中，这个就是那个有一段就是老板在训斥这个男主角，就是说现在我是让你上场打仗的，不是让你来学习的。对于成长的容错率，其实在职场当中也是更低的。在校园，老师啊同学啊都会给你更多的空间，更多的容错率让你成长，但是到了职场可能要求会更苛刻一些。那这个时候本来身心就俱疲了，再加上家庭当中有一个人天天的问你说，你为什么没有以前爱我了，为什么你以前能时时刻刻围着我转，现在不能围着我转了，确确实实好像会让一方会过得更累一些。
0: 对，首先有这个要求别人围着你转这个概念本身，就这个人就没有成长。像婴儿一样，像婴儿要求妈妈围着自己转，那就不对了。你不能要求任何一个人围着你转。只要成熟的成年人，我老说成年和成人，当你成年十八岁就成年了，但是没有成人，你还没有承担自己的这个能力，所以十八岁到二十五，甚至到现在要到四十岁，才能逐渐成为能够有能力承担自己。当你有能力承担自己的，你就不会要求人家围着你转了。
1: 但是其实刚才那个录音当中也提到了，这个录音当中说的是女方作为一个上位者，她可能习惯对方围着自己转，她算是一个既得利益者，那她其实是很难主动去做出改变的。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上位者不愿意做出改变，他是既得利益者，那我们天天围着他转的这个人呢又疲于奔命，这时候不得不做出了一些改变，那矛盾自然而然也就产生了。虽然这个录音当中提到的是女性作为上位者，但是其实生活当中我相信也有一些男生可能是作为感情当中的这些上位者，
0: 主控者。对
1: 对，那面临着这种主控者不愿意做出改变的情况，到底应该怎么办？作为感情付出更多的那个人能不能够提出一些要求？提要求的时候会不会让对方觉得你不够爱我了，所以你对我提出了这种改变和要求？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再让赵老师帮我们剖析一下。有任何想说的想聊的，都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或者通过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随时和我们互动。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北京时间10:31，欢迎大家回到今天最后一个时段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在今天呢，周日是我们的征婚交友时间，大家如果有征婚交友的需求，欢迎大家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大家也可以随时通过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今天的互动话题。今天这个话题非常的有意思，从校园到社会的爱情，你觉得会经历哪些考验呢？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贡献一下自己，比如说有这样的经历，有这样的智慧，如何让校园到社会的爱情走得更平稳一些，大家可以跟我们说一说自己有哪些好的方法。大家可以随时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和我们的京城帮帮团微信公众账号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理学硕士赵山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刚才我们不跟大家介绍了吗？这奥森今年有

0: 很多的向日葵，而且品种特别的多。我说了，大家如果有趣的话可以给我们发发照片。这个贺晶就发来了，哎呦，这照片照的还真挺不错的。他说今年奥森的向日葵增加了很多新的道具，也就是不光品种变多了，还有很多的小置景什么的。
1: 他也与时俱进了，
0: 对，
1: 给那个游客们提供方便，让他们设计设计对吧。
0: 对，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咱们就说了，其实在感情当中有上位者，那么他习惯于享受另外一方围着自己转，可能对于感情付出的更多，他算是一个既得利益者，他很难主动的做出一些改变。那这时候该怎么办呢？赵老师，
1: 不能主动改变，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被动改变，被迫改变。然后作为那个以前，你既然你爱他，那你就要某种上分手是一个好的策略，你主动分手，然后你去成长自己，因为你付出太多了，你马上要收回，让自己成长起来，让他看见你。当他失去了，因为像我这样的手头就有一个这样的，当他失去了他就会疯了，然后他就必须改变。
0: 哦，就是你一直为他转，他会觉得这是一个理所当然。
1: 对，
0: 当突然这个理所当然消失了之后，他可能会有一个戒断期，就觉得哎呦不适应了，好像生活当中少了点什么。
1: 对，他之后他就会发生，他会反思。因为现在我这个手上个案就他一直在反思，突然发现哦，原来七年的恋爱都是在对方付出，他没有，然后他就开始哎，我是不是不适合，他就否定。

0: 守的前提之下，如何让对方去做出一些改变，甚至说这个时候也更多的为感情付出一些，有没有一些方法？
1: 那就是让你就让自己做出一些与前不一样的方式，让对方看见你。因为你如果你作为一个弱势方，你没有控场力，没有控场力的情况下，你唯一的就不要希望控场，你可以控自己。
0: 嗯，
1: 你把自己变成你自己喜欢的那个模式，向你自己的模式靠近的时候，对方就能看见。那我说分手是一个极端的，但是我可以静息，可是我们出差两天可以吧？
0: 嗯，
1: 或者出差一周，这样的话呢，对方就会突然感觉你没有关心，每天一个电话，每天一个微信，结果没了。一个星期没了，对方就该着急了。
0: 哦，就这个时候让我们的感情稍微冷静一下，不要让对方觉得你还是时时刻刻在围着他转。
1: 嗯，
0: 因为在我们步入社会了之后，工作了之后，我们的精力确确实实是有限的，没有办法像学校当中那样时时刻刻围着一个人转。
1: 嗯，
0: 那这个时候让他稍微被冷淡一下。
1: 嗯，
0: 就是。

0: 原来的那种模式，那我们应该变新的模式。
1: 对，有一个网友在我们的微信上说，他说看完这个电影真的破防了，校园里我们一起泡图书馆，一起为未来努力，毕业之后同居了，我们会因为房租，因为加班，因为鸡毛蒜皮的事儿天天吵架，原来打败案情呢，从来都不是异地，而是普通又疲惫的生活。我觉得说的有点真实，就是两个人从学校毕业了之后，我们共同生活一定会有很多这种经济方面的压力，这种鸡毛蒜皮普通又疲惫的生活可能真的会让我们的感情会觉得哎呀好像不足以支撑了。
0: 但是他其实不是不足以，因为你们疲惫和普通的时候你并没有分开。如果当你们两个人都认识到我们坚持这个生活本身就是我们爱情的一个验证，因为我们正在经验考验，那么这个就不要说啊我要分手，不是的，而是这个时候要为自己加油，因为我们过了一段时间这么一地鸡毛的日子我们还过着呢，那说明我们还是很有能力的。那在我们再继续努力一下，也许就快到彼岸了。
1: 也就是这个时候先给自己鼓劲儿，
0: 对，
1: 加油一下。

0: 或者直接再去公园里两个小时，我们去总结一下我们普通而疲惫的生活，我们怎么坚持过来的、
1: 嗯、
0: 那么我们哪些是我们做得很好，因为我们一直坚持的、
1: 嗯、
0: 还有哪些是我们本来是可以更好，不会造成，不会更增加疲惫，而会减放松轻松的方式、
1: 嗯、
0: 我们把这个方式重新在下一个周期里面我们多呈现一些，
1: 嗯，
0: 那么就会往回走了吗？
1: 对，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啊，在感情生活当中往往去反思，或者说往往向对方提出自己要求的时候，都是在吵架这样的情况，会指责对方你哪哪哪做的还不够，我为你付出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而你是怎么怎么怎么做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不妨换一个思路，在两个人的感情非常甜蜜的时候，不妨说一说我曾经为你付出的什么，我觉得你还有哪些地方是不是能够适度的多为我做一些，在两个人情绪没有那么激动的时候，不是针尖对麦芒的时候，说出来的这些可能更容易让对方去接受、
0: 嗯、
1: 也更容易去反思我们之间的感情、
0: 嗯、然后在吵的时候呢，就多夸夸对方、
1: 哦、
0: 反思自己，这样的话就是让对地位降温，就你刚才说的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就是先错位方法，把那个要求对方的放在好的时光里，把检讨自己表扬对方的时候放在一地鸡毛的时候、
1: 哦、
0: 这个时候就可以促进，
1: 就是这时候不要火上浇油，
0: 对，
1: 我们在不同的时候表达出自己的一些诉求来，
0: 对、
1: 嗯、
0: 对。
1: 还有网友说，他说别再说毕业季就是分手季，是因为不够爱了、
0: 嗯、
1: 学生时代只需要喜欢，喜欢就够了，社会当中需要三观的契合，经济的匹配，家庭的认同，未来的同步，太多纯真的感情是扛不住这些现实关卡的，
0: 嗯，他不是扛不住，纯真的感情是一定能扛住的、
1: 嗯、
0: 但是又就是因为大家还没有想明白自己是谁，就是刚刚有个重塑期，这个18到25，其实现在要到40岁、
1: 嗯、
0: 这个阶段都是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优势在哪里，当你找到了自己是谁，自己优势是哪里，任何一个感情你都能维护好，
1: 嗯，就是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爱情当中有更多的智慧，让两个人共同的成长，
0: 对，找到自己是谁，
1: 嗯，我们也来听一听网友们有哪些智慧吧，
0: 嗯，
2: 到了恋爱真的未来孩子能够成的话、
3: 嗯、
2: 我觉得对于孩子的整个成长之路应该是很美好的，并且他会走很少的弯路，知根知底的人在社会上是很少的，
3: 从校服走到婚纱
2: 太美了，你未来走进婚姻，他两个人的融合里面就是生活习惯啊，共同话题啊、
3: 嗯、
2: 交流圈啊、
3: 嗯、
2: 但你想啊，如果各方面都很契合呀，没有人会不羡慕从校园走到婚姻殿堂的这种爱情。
4: 校园恋爱怎样才能不被现实打败呢？
5: 做好这5点，想分手都难。
4: 第一，毕业前一定要深入谈一次未来，在哪座城市发展，找什么工作，能不能接受异地恋，这些问题千万别逃避。前途和爱情不冲突，冲突的是走一步看一步，双方达成共识，才算真真正正的为对方负责。
5: 第二，进入社会后花钱方式必须变，以前花爸妈的生活费大手大脚也很正常，但现在要靠你们自己双手挣钱了，建议一起做一个花销计划，量力而行，绝对不攀比。
4: 第三，新社交圈出现，守住初心，工作后会遇到很多优秀的人，但别忘记那个陪你挤食堂陪你熬夜复习的人才是你最该珍惜的，多关心对方，多向对方表达爱意，就像我们会每天对对方说一句我爱你。
5: 第四，陪伴变少了，别忽视对方，加班应酬累到不想说话，这些是成年人的常态，但对于爱的人来说，再忙也不要忽视对对方的分享和报备，安全感满满的，要让他知道你虽然很忙，但其实一直有把他放在心上。
4: 第五，一起保持成长，别让差距拉大，一个在拼命考证，一个下班只会打游戏，时间久了共同语言越来越少，这样是不行的，建议你们定期分享各自的学习或工作心得，互相鼓励进步，最好的感情不是你追我赶，而是并肩前行。
5: 其实毕业并不就是代表着分手，而是检验真爱的开始。
1: 毕业并不意味着分手，可能是真正检验爱情的开始，我觉得这个最后的总结非常的到位哈。
0: 嗯、
1: 但是其中有一些观点其实我也是想跟赵老师来探讨一下，就是比如他说到了在学校的时候可能大手大脚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到了社会可能会面临更多的经济压力的情况，因为我刚才说了每一个人的家庭是不一样的，有的朋友可能到了社会上依然有家庭托底，他的这个经济压力依然不是很大，但是也不代表着他们的感情就不会出现问题、
0: 嗯、
1: 就是很多的朋友会把校园恋爱到社会的分手归咎为经济压力太大了，面临着太多现实的阻碍，
0: 嗯，
1: 但这是只是一

0: 方面吧，我觉得就是是不是两个人的感情其实会更重要一些。
1: 对，我非常同意，我觉得曹宇很深刻，没错，所有的能说出来的事儿都是小事儿，大事儿是说不出来的。什么叫说不出来？是那种感

甜蜜感了，这个是很关键的。所以我一直在强调把那个单纯改成纯粹，单纯你单一的去抓那个爱，但那个脆是在哪里，你在过程中就萃取这个

0: 我也要给他输送一些让他享受当下的一些能力，
1: 嗯，
0: 这样互相的就找到那个真正的爱的那个点，那么你什么时候都可以。
1: 嗯，当然了，我们不能否认说经济的挑战、经济的压力会让很多校园的爱情发生一些变化，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没有办法走下去。

0: 经济就没关系了，就是你自己的那个纯粹的爱的东西是什么，所以这个是要有限度的。
1: 对，就好像我们一直在说幸福这个事情，不是被金钱所衡量的，并不是说

0: 色的样子，这份初心真的值得好好的守护。
1: 嗯
0: 嗯，我觉得熬过了异地，熬过了穷日子，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说刚才经济带给他们的考验，但是他们两个熬过来了。
1: 嗯。

男孩和女孩在校园当中经历了亲密的爱情，那步入社会可能会面临着继续走下去或者是分手的选择。当然了，我们都觉得每一份这种爱情，这种年轻的心动都值得我们去珍惜，但是长久的陪伴也同样需要我们付出人生的智慧才能够得来。

0: 出去上超市里面去看一下这个价格就知道了，怎么一袋啊，一包也得40-50块钱了。
1: 嗯，
0: 那今天我们12包的价格是299块钱，那折合下来一袋也就20多块钱啊，
1: 小八两的猪蹄儿。
0: 嗯，是的，所以我们不管说是自己去买生的，自己回来酱卤，还是说我们买这熟食店里面、超市里面现成的，都没有这个便宜和划算。
1: 哎，所以说呢，如果您需要的话，喜欢吃猪蹄的话，赶紧下手，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您收到手这猪蹄呢，它里边都是有一个密封包装，
0: 哎，
1: 而且。跟您说，这酥蹄儿您收到手的时候，它都是新鲜日期的。另外用的猪蹄儿全都是牧场自有的猪蹄儿，
0: 没错、
1: 安全放心。北广全新升级了冷链的仓库，给您保着鲜，再加上京东快递快速送到您家。今天12袋猪蹄儿只需要299块钱。
0: 嗯，那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吧，400-015-5151，400。

0: 那又费火又费时，不一定这个味儿有人家专门做这个做的好啊。
1: 哎，
0: 所以说您就放心买就行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猪蹄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做的干净。刚才跟大家说了的，配料表：猪蹄、水、酱油、盐、糖、香辛料，没了。没有化学的这些添加。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这毛腿的特干净，
1: 对，给大家清理的非常干净啊。它是先经过火燎，然后反复的刷洗，拔净了它上面这个细毛了，而且加入了多种的香辛料啊，还有就是里面这个香辛料一共有13味的天然的佐料啊。接着呢，用这个旺火煮一个小时，煮出油来再取出，所以说大家吃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没有那么太油腻的感觉。
0: 哎，做的干净啊，卫生，同时拿回去以后您会发现到手的都是新鲜的批次。保质期8个月的时间，北广的升级的冷链的仓库，加上京东快递给您送到家。另外给大家一个建议，拿回去以后一定热热吃，
1: 哎，
0: 那个香味才冲。
1: 对，简单加热一下味道更好啊。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调频。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0: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2: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协同发展进行时。
3: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张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京津冀的交汇处

0: 讲述红色传承的故事有哪些讲究，到底在这个京津冀交汇处有哪些波澜壮阔的历史，在激励我们新时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传承红色基因。在今天我们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当中，我们就要来感受京津冀交汇处永乐店镇的英雄故事。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第一位是通州区永乐店镇党群工作办公室也是宣传的负责人纪晓岚，您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第二位是原通州区永乐店镇后营村党支部书记李学广，李书记
2: 大家好。
0: 还有原余家坞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通州区永乐店镇关工委专职副主任孟凡信，孟主任好。
3: 大家好。
0: 刚才我们也提到永乐店镇也是在京津冀的交汇处，它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处我们京津冀的红色地标。那究竟有什么样的红色文脉，有什么样的英烈故事，季主任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1: 永乐店镇呢位于通州区东南部，在京津冀三省市交界的地方，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桥头堡。我们的镇域面积是105平方公里，下辖38个行政村，人口现在大约有4.6万人。在我们永乐店镇的后营村有一处烈士墓，它在村的北口，占地面积呢大约有100平方米。

0: 它背靠着港沟河水，然后面向着我们永乐大帝。它这个墓碑上，整个的碑身碑座是由汉白玉石制成的，它的碑楊刻着革命烈士刘守文、常贵才、张福宽之墓，然后背阴呢，也就是背面刻着烈士的简要的生平事迹，还有这个墓地几次迁移的过程，然后这个碑座啊，它四周是有花纹，然后中间镌刻着三位烈士的虚拟头像，就是整个墓地吧，都笼罩在一片优雅僻静的庄严肃穆的氛围之中。
1: 还是有烈士的虚拟头像，但不是说根据过去的照片给刻上去的，还是大家想象中的这个烈士的形象吗？
0: 是的，
1: 永乐店镇的后营村烈士墓啊，也是我之前去打过卡的。的确，在清明节的时候，会有周边的很多群众啊、学生啊去那里扫墓啊，包括到英烈纪念日的时候，我们周围的村民也会自发的去给烈士墓去献花。还有哪些咱们永乐店镇的红色印记在烈士墓里，大家可以去感受的？
0: 另外在烈士墓的北侧，我们还有一个重走长征路的主题公园，这个也是我们永乐店的集体林场。为了传承红色革命精神，在2022年8月份的时候打造的，主要是通过场景还原，它是那种可以沉浸式体验的微缩版的长征路线图，大概有700米，有13个点位。我们在这儿呢，能体验像强渡乌江、占领遵义，包括四渡赤水、爬雪山、过草地这些经典的历史场景都可以体验到。然后这个公园在建造的时候啊，也是践行了环保理念，把那些树枝啊、落叶呀、通过粉碎，又铺在地面上，把这种小栈道啊、便民设施，包括景观小品，都是用这个废旧的木头打造的
1: 啊，生态铺陈。你看，每到我们的7.1啊、8.1啊，包括我们的英烈日啊，其实我们都会缅怀历史。大的历史啊，我们要记住，但是小到一个镇、一个村，这是我们的红色根脉啊。那我知道我们现在有镇史馆，是不是？
0: 我们镇史馆啊，面积呢大概有350多平方米，它里边有引导区、形象区，等等，一共有7个板块。其中的第五板块呢是红色传承，初心如故。这个展区重点展示的就是永店地区早期党组织的活动情况，还有这个不同时期涌现的英烈，有一面这个英烈墙，另外就是还以漫画的形式，还以条漫的形式，刻画了发生在永乐店地区的两场较大的战斗。一个呢是攻打驻永乐店镇日本警备队战役，就是刚才说的后营烈士墓的那场战役，里面的三位烈士刘守文、常贵才和张福宽就是在这场战役里边牺牲的。另外的一场战役呢，就是大洋伏击战，它发生在解放战争时期，也算是永乐店地区啊规模比较大的战役了。
1: 刚才季主任已经提到了发生在永乐店地区的两场战役啊，永乐店镇后营村的李书记啊，一直以来也是要给大家去讲各种各样的我们永乐店的历史故事。攻打驻永乐店镇日本警备队战役到底是一段什么样的故事，能给我们来讲述一下吗？
2: 就是1944年7月，中共三俄通县湘俄联合县第四区永乐店委员会、第四区永乐店区公所建立。那么在党的组织和新政政权的带领下，全区人民在进行武装斗争的同时，积极开展减租减息和增资的斗争。
1: 那个减租减息就是当时的农民土地要

所以在很短时间内就组建了一支由80多人的支援队伍。5号凌晨1点多，一支由部队支援小组组成的400多人的队伍，急行军22里，迅速而隐蔽来到了永乐镇的外围待命。凌晨3点，随着冲锋号的吹响，总攻全面开始。梯子队一马当先，将准备好的梯子立好，战士们迅速登上城墙，冲进敌人据点。历时喊杀声四起，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还在睡梦中的敌人突然被惊醒，慌忙进行抵抗，有的还没来得及穿上衣服就成了俘虏。这次战斗共打死打伤敌人37人，俘虏130人。

0: 湖北，这里成为区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 对，您看刚才您也提到了，咱们当时后营村也有堡垒户啊，掩护抗日人员和共产党的这种家庭就叫堡垒户。
0: 对，
1: 所以当时肯定我们后营村有特别多这样的堡垒户，
2: 所以形成了堡垒村。这个说起来，后营村这个堡垒村呢，它有地理的这方面的优势。
1: 嗯，
2: 大明时期啊，这个朱棣扫北，在咱们这个地区呢，形成了很多营盘，像后营咱们就听出来了，那是最后边一个营盘。
1: 嗯，
2: 它为什么它放在最后呢？因为它后边是港沟河，再往后是运河。
1: 哦，地理位置，
2: 地理位置特好。哎，才有南营、西营、麻营、碾子营，实际形成一溜营的，这是后边的一个营。
1: 嗯，
2: 所以我们这个不管是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发生在永乐店地区的后营始终是堡垒村。
1: 嗯，
2: 这个村的原党支部书记张百川，
1: 嗯，
2: 因为这个村是堡垒村，很多会议他们家那会儿房子大一点，在他们家召开。所以这张百川呢，拿一个扎枪，那个是十二三岁，拿一个扎枪站在村口放哨去。那会儿的呢，军分区就说，这不是一个这个儿童团长吗？所以后来呢，还形成了，确实老管他叫儿童团长。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而且这个两个河的桥，一个是罗庄桥，
1: 嗯，
2: 一个是王家板桥，
1: 嗯，
2: 都是通向解放区的唯一两个桥梁。
1: 哦，
2: 所以解放区要进入永乐店一定要走两个桥，但是过了罗庄桥以后，那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圆化村，那个村没法驻扎军队，所以往东再往西再一走就是后营村。另外一个特征呢，后营过了是西淮庄，西淮庄再过是尖村、小安、大洋到永店。
1: 嗯，
2: 所以打永乐店的时候呢，这一趟线儿它很容易隐蔽。
1: 嗯，
2: 撤退的时候呢也好走。
1: 是，
2: 所以形成了后营的这个堡垒村。
1: 嗯，所以也有了我们特别著名的大洋伏击战。
2: 对对，这个大洋伏击战实际发生过两次。
1: 嗯，
2: 那都是在1948年。
1: 嗯，
2: 一个是

0: 一次在伏击的时候，这次呢由原来出两个连变成了三个连，一二三连，而且这个三连的连长啊，那是咱们永乐殿人，那是咱永乐殿的战斗英雄，
1: 嗯
0: 啊，叫邢世勇啊。邢世勇第一次伏击的时候就参加了，就是因为手下新兵太多，没打彻底。这次在布局的时候呢，把一连安排在了永乐殿西，把二连安排在永乐殿东张府张那个村旁边，然后三连这三个排呢，一排安排在大洋的东街，
1: 嗯，
0: 二排安排在西街，三排由这个连长亲自督战，督着这个排场安排在中间，而且呢，开始在坟地和那个道路上都埋上地雷，一米五一个吧。这三排啊，上房以后准备好了什么呢？滚雷和手榴弹，全做好准备以后，等着这个他们这还乡团和这个壮丁队出来。上午反正九点钟，哎，从永殿出来了。那次出来，他们整个这个队伍都拉出来了，壮丁队都200多人。排头啊，进入到村的时候，有的排长又要打，又要犯第一次错误。这次这邢世勇说不许动，多前这个队尾进入这个村子以后，咱们再打。当这个队尾进村以后，这个连长下发指令，开打。哎呦！这家他这滚雷好，滚雷好好在哪儿呢？扔出去在路上，在滚的过程中连爆炸带冒烟，所以这街里头什么也瞅不见了。
1: 嗯，
0: 这种情况下呢，咱们的战士这个开始的隐蔽好了，咱这地点比较熟。

0: 晨钟暮鼓，报讯京城，古韵悠长。置身北京庙会，民间舞狮锣鼓震天，祈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聆听京华古韵，传播中华文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3: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2: 协同发展进行时。
1: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张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京津冀的交汇处通州区的永乐店镇，如何让红色英烈的故事传承下去，如何让党员让孩子们讲好红色故事，成为了从镇到村到关心下一代协会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如何缅怀英烈，继承传统，讲述红色传承的故事有哪些讲究，到底在这个京津冀交汇处有哪些波澜壮阔的历史，在激励我们新时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传承红色基因。在今天我们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当中，我们就要来感受京津冀交汇处永乐店镇的英雄故事。

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我们依托这个镇史馆，我们就组织了一次永乐殿镇史馆小小讲解员的社会实践活动，就是邀请了专业的这个讲解老师，从这个发声和礼仪教学、口腔操的训练，包括模拟讲解场景等环节，为镇里边的

0: 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抗战时期的英雄事迹，同时每次的讲述也是对我自身一次激励与鼓舞。我们村里正在培养接班人，
1: 嗯，
0: 因为我也60多岁了，我们将把英雄事迹传承下去，
1: 嗯，
0: 让烈士英灵永存。那么现在村里面也组织

0: 可能在宣武医院去的是。
1: 嗯。
0: 哎，所以咱们如何利用这个支家乡爱家乡，把我们这些老的烈士的事迹给他们讲清楚，传承下去，帮助孩子们的励志。
1: 嗯。
0: 哎，我觉得呢这个点上也是很好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呢，从我们这个支家乡爱家乡啊，这个建家乡这个系列活动里边，一个是讲，
1: 嗯，
0: 啊，一个将来还要让学生们参与做，
1: 嗯，
0: 啊，最后呢，给孩，因为现在说实际的啊，我做这个关工委工作，我经常提这么一个问题，关工委把这句话说那个全了，是关心
2: 下
0: 一代工
2: 作
0: 委
2: 员
0: 会。那么咱们就要考虑下一代的孩子存在什么问题。
2: 嗯，
0: 我搞了41年的这个普教，啊，当了这个20来年的校长，我分析了这个理想信念问题、信仰问题、礼节问题、做人的孝道问题。那么这些个问题的存在是在孩子身上，根源在家庭。前一段有几个清华大学的去我3000堂调研。
1: 嗯，
0: 开始我看孩子们趾高气昂的，我头一句话他们就低下头来了。我说你们记住，清华大学、北大都算上，甭说你们现在是本科生，就是将来你是博士，在我面前你记住了，不叫有文化，你叫有知识。你学了知识，但是不见得你这就是文化。如何让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知识为文化服务？
1: 嗯，
0: 而我们最终需要的又不是文化，我们需要的是文明。什么是文明啊？世界大同、共产主义、地球村，那个才叫真正八百的文明。
2: 更加包容开放的一种理念和心态。
0: 用文去化人得真化了啊。
1: 嗯，
0: 那才有文明。而知识服务于文化，文化落地产生文明。我是让孩子们在这个途径当中让他顺利的成长。这个也是我们关工委工作应该担当的任务。
2: 咱们几位老同志在给青少年讲故事的品牌是叫听。

0: 成就宣传、四史学习，还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的学习，包括国防教育等一系列的宣传教育活动。另外还有通过道德讲堂、志愿服务等，主要是引导群众吧，了解我们的红色历史，也激发群众的自豪感，还有爱国热情，也增强他们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通过道德讲堂还有志愿服务啊，我们也是弘扬了红色文化中的道德观念还有价值追求，提升了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我觉得现在我们永乐店的老百姓啊，这个心是特别齐的。之前在组织活动，不管是在全民运动会啊，还是合唱舞蹈比赛等种种的活动，都能深刻的体会到大家是心往一处使，有劲儿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的。第三个呢，也是我们加强了红色文化的传承还有创新。我们镇里边啊是非常鼓励还有支持红色文化作品的创作还有传播。比如说在我们永乐店镇的大悟村啊，有一个近百年历史的大悟评剧团。这两年呢，镇里边也是不断加大对大悟评剧团的扶持力度。从剧本创作啊、人才培养，还有搭建演出平台等多方面入手，而且还邀请了专业的评剧表演老师来给他们进行指导。在党的二十大期间，包括乡村振兴，也是围绕这些主题创作了一系列的，像小评戏《雁门关》。还有戏歌《我家在大悟》，包括评剧表演唱《移风易俗树新风》等等的多首曲目，也逐渐形成了大悟评剧的特色文化品牌。只要是让红色文化以更加生动形象的方式走进咱们群众的心，咱们群众的生活。
1: 所以你看，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京津冀啊，有很多我们这样的村落，充满了红色的故事，也充满着红色的记忆。我们的党员们也在一代一代的讲述这些故事。那接下来我们还有哪些计划？
0: 接下来啊，我们要继续深入挖掘红色历史、革命故事，还有我们的英雄事迹。刚才孟主任提到的要持续品牌，还有刚才孟主任介绍的，我的家乡永乐店。讲永乐店的故事，我们前期啊主要是以进学校为主，还得继续深化，进农村，包括进机关，来引导群众知家乡、爱家乡、见家乡，增强我们村民的文化自信还有归属感。另外呢，还要创新我们红色文化传播的方式，互联网、政务新媒体，来扩大我们红色文化的传播范围和影响。

0: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1: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0: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1: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0: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1: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2: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

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

0: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有7级左右阵风，最高气温33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2: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3: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4: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5: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2: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6: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节目，今天为您带来重温红色记忆，点亮平凡日子，和您共度百年大党面对面。

0: 总结其中的看点，重温红色记忆，增强战胜生活困难的勇气，开启文化行走，让平凡的日子有向往，有光彩。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徐小平老师和大家共读百年大党面对面。徐老师您好。
1: 大家好，今天和您分享百年大党面对面这本书啊，还是在2024年我去参加第三届全面游大会，当时是在云南昆明召开，昆明有一个书香长廊，利用空闲时间去那儿购书。我之所以选择这本书，就是一翻开就看到一幅油画，就是南湖的红船，当时的一大会议代表登船的情景，那是又紧张惊心动魄啊！后面也许就有敌人，前面呢也许就有波涛，真的是把人的心境给画出来了。当时我就买了这本书带回来，有时候看到一本好书，真的就源于一幅画或者一段文字，就把它读进去了。而这本书就把我们建党100周年，现在是105年，它的走过的历程都讲解得非常详细。那么今天我和大家主要就分享开篇看到的那幅油画南湖红船。
0: 说到南湖红船，我们一点也不陌生啊。
1: 对，我们老年朋友都知道，在这个历史长河中，嘉兴的南湖的那艘红船是我们党梦起航的地方。今天呢，我们就和老年朋友一起重温那段开天辟地的峥嵘岁月，在历史的细节中感悟什么？感悟我们作为老年人当年曾经在这里看到了红船，在红船前也重新举手宣誓的情景，每每想起来那真是激动万分。
0: 您能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当时的情形吗？
1: 好，那是在2023年，银铃人艺术团应邀去参加在嘉兴举办的全国中老年时尚风采大会，邀请我们做开场嘉宾。开场呢，就是说在整个活动开始的时候由我们先出场，比主持人还先出场，哎，干嘛？给大家营造一个氛围，展

0: 为名额有限，而且呢，时间成本也有限。
1: 当时的演出效果怎么样呢？
0: 到了那儿以后，我们的开场演出在500模特，那都是全国选出来模特面前，个个都比我们年轻漂亮。在他们的这个掌声中，我们的开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接着，我们就参加了后面的所有活动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就来到了南湖。
1: 到嘉兴必到南湖啊。
0: 对，走入南湖就看到了这艘红船，心中就涌起了一些特别感恩的心情。在红船边，我和老年朋友做了直播，讲到了这是在1921年的夏天，风雨交加。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之路秘密召开，忽然在7月30日晚上，就会议进行了第六次时，一名陌生男子突然闯入，说：“哎呀，我走错地儿了，我走错地儿了，他不在这儿吧？”就借口找人，找错地儿了，就匆匆离开。当时具有丰富秘密工作经验的共产国际的代表就立刻警觉，断定此人一定是巡捕房的密探，就建议立即终止会议。
1: 事关重大，必须得非常警觉。
0: 对，果然，10多分钟后，法租界巡捕便包围了会场。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其中的一位代表叫李达，他的夫人挺身而出，建议将会场移至南湖。

0: 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简单的经历。
1: 好的。
0: 他出生于乌镇一个书香世家，乌镇里面有很多文学大家，几乎那里面的所有的那些保留的书屋，以及他们那些个家宅都有图书在里面。你甭管走入哪家都有书，基本上应该是一个书香乌镇。他的父亲呢是秀才，他呢从6岁便开始读书，他创办了桐乡县第一所女子小学，宣传新思想，反对封建陋习。在这个前往湖州求学的时候，深受《新青年》，我们知道李大钊办的《新青年》等。

0: 的夏日，曾留下了一段，他说深就是感人至深的一段话。他说，我守着那道薄薄的舱门，守着里面那团正在成型的火种，像守着刚破壳的雏鸟，既怕它被暗探叼走，又盼着它快快展翅，把天叫亮。哎，那时候的共产党的这些人都很有学问，要么就是留学归来的，要么就是书香子弟。你看他说这句话，既像散文，又像是独白，其实给我们带来的就是一种力量。
1: 那么，时隔100多年，徐老师，当您和其他的几位老师在南湖上重温往事的时候，有些什么样的感受啊？
0: 当时我们六位老师在红船前做直播，我就说了，当时我们住在养老机构的很多老年人都赶快回复说：“哎呀，我这一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想看看红船，能在红船面前重新举手向党宣誓。”问大家都哎呀特别兴致勃勃，不光是我们几个人，所有来到红船这儿参观的这个团队都是在这儿庄严的宣誓，表达对党的热爱。这个红船其实不是当年的那艘船，我们看到的这艘红船，它就在岸边，在绿波中荡漾。到这儿就有一种情感油然而生，那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吃水不忘挖井人。
1: 徐老师在嘉兴南湖在红船宣誓，那感受一定是不一样的。
0: 对，当时我们几位老师都不同的说出了自己的感悟。记得一个老师有说过，吃水不忘挖井人，我们今天所有获得的幸福生活都是从这里起步，都是党带给我们的。后来我们又问了一下，在这个地方这艘红船是有专门的船工来这个负责养护，它的旁边还有一艘小船，那个呢就是这些工人呐、这些的工作人员，他们需要定期的去养护这艘船，比如说刷那个桐油，要刷至少5遍，防止它被那个湖水冲击冲刷。尽管不是红色，但是那种深褐色，真的让我们一眼远远的望去。当我们坐着从那个岛上渡口坐上船，要摆渡到这儿。哎呀，远远的就看到了，看到以后真的是心潮起伏，就是

0: 水绕城，微风掠过的时候，湖面泛起层层的涟漪，仿佛还在回荡着百年前那场会议的余音。
1: 肖老师，您也说了，红船不是当年的那艘红船，但是这里的红船应该也是非常有说法、有讲究的。
2: 对，
0: 如今停泊在烟雨楼前的这艘红船，并非是1921年的原物，在抗战时期那艘船就找不到了。1959年，为了纪念建党，嘉兴县委在多方走访老船工、老茶客后，精心就制作了船模，并专程赴北京请谁呀？请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同志审定。

0: 南九等代表正式乘坐沪杭铁路早班快车，历时不到3小时抵达嘉兴站。
1: 那现在可比那时候快多了。
2: 是啊，
0: 现在我们从上海到嘉兴很快了，开车都很快。那年去嘉兴一个养老机构访谈，就是他们派车来接的，从那儿坐火车，汽车都特别快，都有高速嘛。这一座按照百年前原始资料1:1复原的建筑，外墙镶嵌着1921年红色纪念砖，就是1921块，1921块红色纪念砖和这个2021块青色纪念砖，诉说着建党百年的沧桑。而当年代表们正是从这里下车，迈出了走向南湖的第一步。
1: 第二站我们去哪儿呢？
0: 第二站我们会到这个渡口，老渡口，就是现在我们乘船也需要在那个渡口。百年以前，代表们正是从这里登船驶向湖心岛。如今这里的雕像群定格了前辈们登船的历史瞬间，其中唯一的女性王惠物站在最临近水面的河坝上，正翘首眺望着前方驶进的南湖渡船。就是我们在这儿的时候呢，先要进入这个场景，首先就迎面扑面而来的就是一大特别宏大的非常有气势的雕像，就让我们真的到那儿上。我们当时因为也是春夏交接的时候嘛，我们真是摘掉帽子致敬，在那里拍照，在那里诵读这些革命诗词。就说以前嘛，在课本上都看到过红船，说总觉得没这么多感触，今天真的站到这儿，一步一步往前走，那个走得很深的，走一步我们都想四处看看红船呢，走一步看看会不会遇到更多的雕像群呢，就是看到了这艘朴素的木船，再感受到了当年那个氛围，反正是走进南湖，在越往接近红船的时候，心情越是激动。
1: 上船之后有一些

0: 道的复兴之路。
1: 说得太好了，
0: 这绝不是在这里抒情，而是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分享读这本书得到的感悟和我们当年在嘉兴，在南湖红船旁的心境。愿我们好好的生活在这岁月静好的年代。谢谢您的陪伴。
1: 下面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
2: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

0: 朋友。
1: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挚友，我是小丹。2026年时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为您带来系列节目信仰的力量。本期邀请党史专家刘月，以北京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孕育地为主线，

0: 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序幕。作为中国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也就是李大钊，他在这个晨报副刊上以专号、专栏等形式，先后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马克思研究专栏》、《俄国革命纪念专号》等等，来传播宣传马克思主义。
1: 那么我记得就是在您的文章当中，您也提到的一个细节，就是从1918年到1921年这两三年的时间，李大钊他发表和介绍的研究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有将近200篇，180多篇，也就是说平均不到一周就有一篇发表。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0: 这个概念就说明李大钊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这个过程当中啊，第一是研究很深，第二呢写作很勤奋。你想不到一周就要出一篇文章，我们今天可以想象这个劳动量是很大的，创作量是很大的。而且呢他还有图书馆的工作，
1: 对，他有自己的本职工作，
0: 他还要上课，还要编讲义。所以说呢，谈到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就得说呢李大钊是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在中国的第一人。
1: 嗯，没错，就是您刚才讲到的这个，我们一想他当时在工作之外的时间有这么多的心血在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那确实说明您说他是第一人绝对是当之无愧的。那么当时李大钊除了办报刊之外还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
0: 我觉得更主要的是研究、撰写、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文章，长达26000多字。李大钊的这篇文章分两次刊登的，是系统的从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三个方面，系统全面的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这文中啊还结义了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主要部分，同时阐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以往的一些对马克思学说所做的片段的不确切的表述不一样。李大钊的这篇文章对马克思主义做了相当完整的介绍和比较确切的解释，对当时的思想界啊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1: 是的，
0: 这也标志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了比较系统的阶段。
1: 哎，是的，这26000字那绝对是个大部头了。
0: 对对对，以前呢我们对李大钊的另一个观点注意的不够，实际上就是用我们现在说就是两个结合理论的第一个结合。
1: 哦，
0: 1919年的8月，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的这篇文章中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他原文是这样说的，比较绕，一个社会主义者

0: 刊物给他寄去，
1: 嗯，
0: 他们那学习。你像山东济南那个一大代表王尽美，他就是通讯会员
1: 啊。虽然不在北京，但是也可以学习马克思主义。那么这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当时它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宣传上发挥了引领的作用，
1: 嗯，
0: 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
1: 是的，是的，就像火种一样的，
0: 嗯，对，
1: 播撒火种。
0: 所以我们现在形容李大钊是播火者。
1: 是的，
0: 他播下了中国共产主义的火种。
1: 没错，我觉得时隔100多年再讲这段往事，还是会让人非常的激动哈，热血沸腾。北京也是率先深入工厂开展工人运动的地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节目，本期为您带来北京，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孕育地。我们也说了，马克思主义它不能停留在书斋里，抗美一斋那当然是很好的，然后也影响了全国对共产主义的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但是呢，这个还并不能够成为全部，就是说它还需要和工人运动相结合。在这方面，是不是北京也是走在了前面？
0: 这个北京走在了全国的前面。
1: 嗯，
0: 刚才我们提到了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邓中夏。

0: 哦，那个时候是非常高的了。
1: 对呀、啊，咱们工人呢，有技术的工人，也就是15、16块、18、19块大洋，最高也就是25块以内
0: 啊、
1: 哦，10倍之差。
0: 您说要是15块的话，那就20。
1: 对，就是
0: 20分之一，
1: 30都是10倍之差。
0: 对，20分之一、10分之一这样。
1: 当时的工人呢，很多长辛店铁路机车厂的工人呢，住的地方叫锅火。
0: 锅火。
1: 锅火啥意思呢？
0: 啥意思？
1: 就是说你要到机车厂做工，那就得找工头。找工头你才能进去做工。
0: 嗯，
1: 进去做工你就得住工头给你提供的房子，
0: 嗯，
1: 吃工头给你提供的饭。实际上呢，就是工头给你盘剥了一下，
0: 他从这儿再赚一笔钱。
1: 对，那个房子非常破，很多人住在一块儿、嗯、所以就叫锅火。正是因为这个机车厂的工人呢，他受压迫很深，他们

0: 邓老师说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它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外部的推动力，就是共产国际的帮忙。那么北京在这一方面其实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是不是？
1: 对，刚才咱们讲了啊，在1920年2月，南陈北李就相约建党。4月份，俄共部派出了5个人的一个代表团，他们是以俄为生活报记者的身份为掩护，以筹办俄华通讯社的名义，从海参崴绕到日本，来到了北京，希望了解中国革命的情况，与中国进步的力量建立联系。
0: 嗯，
1: 代表团的负责人呢叫维金斯基，跟他一起来的呢有他的夫人库兹涅佐娃、秘书马马耶夫和这个秘书的夫人马马耶娃，还有一名翻译，这个翻译是中国人，山东人，叫杨明斋。
0: 嗯，
1: 他们怎么跟李大钊取得联系呢？
0: 对啊，
1: 其实中间也是有渠道的。维金斯基一行到达北京之后啊，就通过天津北洋大学的一个俄国教员，也是俄国驻天津文化联络员，叫白列伟，还有一个汉学家叫尹凤阁，经过他们俩的介绍，见到李大钊。他们怎么认识李大钊呢？
0: 对啊，在天津啊，是吧？
1: 因为那白列伟啊，也是北京大学的外聘的教师，
0: 就是既是北洋大学的，
1: 对，
0: 也是北京大学的教师。
1: 哎，这样呢，他们就认识。维金斯基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就在李大钊的办公室见到李大钊，交谈，后来又在这个办公室召开邓中夏呀、刘仁静啊、罗章龙等北大的进步学生开座谈会。这维金斯基很能讲，介绍了这个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跟同学们说中国要摆脱落后，唯一的办法就要像俄国那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就要建立像苏俄那样的布尔什克党。意思就要在中国建立共产党。几次座谈会之后，维金斯基认为啊，当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已经有了自发性的雏形组织，北京的这些先进分子应当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
0: 已经具备这个条件了。
1: 具备这条件了，他就提出了这个要求。李大钊啊，就跟维金斯基解释说，北京啊是北洋军阀盘踞的反动堡垒，政治环境特别险恶，工人的队伍呢也不大强大，因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工人阶级政党嘛。
0: 对。
1: 而上海啊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工人阶级呢也是比较多，工人运动开的也比较好。李大钊还特别强调说，从北京到上海的陈独秀，他团结了一批倾向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他主办的这新青年呢现在也在上海出版，有开展共产主义运动的条件，建议维金斯基啊到上海去找陈独秀。

0: 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1: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

0: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到三级，雷雨时有七级左右阵风，最高气温33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2: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

0: 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
2: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

周大新，演播曹小林。过去开田都是在离别表演结束后进赏心院喝杯茶就走了，偶尔也问问收支情况，但时间都很短。院里的事情多是暖暖和薛传心两人来办。除了沾湿凳写纸条子那件事后，开田和暖暖说话少了，来赏心院也更少了，有时一表演完离别节目就走了。可自从来了这六个按摩和陪酒的姑娘后，开田来赏心院的次数逐渐多起来，有时一天能来两次。来了常要问薛传心那几个姑娘的服务情况，有时和薛传心钻到屋里会说笑半天，这让暖暖也有些高兴。开田作为家长和村主任，多来赏心院总是好事儿。更大的变化发生于在赏心院做事的那些楚王庄的姑娘们身上。楚王庄的姑娘们原来对那六个由省城来的外地姑娘只是感到新奇，觉得她们的穿着特别，做的事情特别，个别的甚至对她们所做的事有些看不起，觉得那不是正经人干的。可慢慢的，她们有些嫉妒起来。嫉妒的缘由是那六个姑娘的收入高，虽然六个姑娘的工资和她们一样多，可她们有客人给的小费。起初，楚王庄的姑娘们以为所谓小费不过是几块钱而已，可有一次，当她们问其中一个叫蕾蕾的姑娘，客人一次能给多少小费时，蕾蕾笑笑答：“没有一定的标准。”

0: 这事情啊，好学得很，关键看你有没有胆量。胆量，想想来了兴趣，胆量我可有，啥事儿也吓不住我。蕾蕾说，既是这样，下次我再为客人按摩时，你站在一边看着，保你看一遍就能学会。真的，那我可要谢谢你了。想想高兴地说。第二天晚饭后，那蕾蕾去为一个客人按摩前，过来悄悄给想想说，你跟我一起去吧。那阵子想想已经下班，就点点头跟在蕾蕾身后去了客人住的房间。客人是一个中年谢顶男子，一见进来两个姑娘有些意外，说，
1: 我要的是一个呀。
0: 蕾蕾说，我这位妹妹是来学习按摩本领的，你只当她没在不就行了。那人不高兴地嘟囔了一句，就躺在床上让蕾蕾按摩了。只见蕾蕾先是张开两手，在那男的头上脸上胡乱按了一阵，之后就把手转移到了他的胸口和腹部揉起来。那男的这时也就抬起手去摸蕾蕾的脸，蕾蕾没有闪避，只笑着说，大哥的身子啊，保养得真好，是做官还是当老板啊？那男人笑起来，一边把手移到蕾蕾的脖子里和肩头上摩挲，一边笑问，
1: 你觉得当官好还是当老板好啊？
0: 蕾蕾就笑着，都好呀，全比俺们这些做按摩的好。
1: 嘿，你这姑娘倒是聪明。
0: 那男的说着，一把手挪到了蕾蕾的胸口上。在一旁看着的想想心里一惊，这人咋会这样流氓？他以为蕾蕾要发火了，却不想蕾蕾一笑说，大哥可不是随便摸的，摸一只要15块钱嘞。说完就把身子一闪，让那男子的手空了。
1: 15就15呗，你以为我付不起了？
0: 那男的就起身立马从钱包里摸出了一张50元的票子，塞到了蕾蕾手里。蕾蕾淡然一笑，把钱装进衣袋，这才又弯下腰把胸脯晾在了那男人眼前。

这样为客人服务的。自他们来到赏心院后，暖暖一直没有过细了解，更没有看过他们为客人服务的过程。在他的心里，总觉得他们是薛传新招来的，又是从省城来的，见过大世面，做事肯定不会出啥毛病。再说薛传新也没有要他管他们的事，薛传新是赏心院的郑老总，你一个副老总何必去管郑老总办的事儿？何况暖暖确实很忙，除了赏心院的事儿，还有楚地居里的事要操心，这样他就一直蒙在鼓里。如今听想想一说，他才真正急了，下决心把他们的服务内容真正弄清。要真像想想说的那样，那还得了，得赶紧制止。平日暖暖都是回家吃晚饭的，而且吃过晚饭就不再来赏心院了，夜里的事情都是薛传新来处理的。这天晚饭后，暖暖借口有事又来了一趟赏心院，在知道六个姑娘已分别应游客之邀去客人房间服务之后，她拿了一把客房服务员的万能钥匙，轻手轻脚去打开了其中一个住套间的客人的房门。客人正躺在里间的床上，由一个姑娘给她按摩。暖暖隔了通里间门缝向里看去，

好吧，你既然觉得他们的做法不好，我就去了解了解，你先回去歇息，咱们明天再商量，行吗？暖暖就扭身回了家。

喊暖暖过去。这会儿直接来喊开田，让暖暖有些意外。他估摸是为了那些按摩姑娘的事儿。也好，你俩先商量吧，这事儿早晚得经过我。为了咱赏心院的清白名声，那六个姑娘必须走人。丹湖水的干净要保证，赏心院的清白也要保证。吃过早饭，暖暖去赏心院上班时，薛传心把他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里。开田那时还没走，也坐在那儿慢悠悠地吸着香烟。薛传心笑道，赏心院自开业到现在，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尤其是在暖暖的精心操持下，效益不错，可以说暖暖是赏心院的功臣。暖暖没有说话，等着他的下文。他估计他叫他来不单单是为了表扬他。暖暖，有一件事儿要给你说明。我们总公司要求各子公司都要进一步加强管理，对于合作经营的项目，要求合作方参与经营的必须是其第一责任人。鉴于此，我们要请邝开田主任亲自参与赏心院的经营。薛传心说得有些小心翼翼。好呀，他要参与经营，我就轻松了。暖暖笑道，既是这样，从今天起你就不必来赏心院上班了，明白？薛传心含了笑紧跟着说。暖暖听到这里心里才咯噔一声，才算真的明白对方刚才那番话的含义，原来是不想让我在这儿干了。他何以要这样做？是我做事出了错，还是因为那六个姑娘的事儿？好像是后者，很像，因为昨天他还没有要我走

0: 也是帮他们的意思。听说赏心院里来了几个按摩的女人。是呀，你也知道了。暖暖没有感到意外。那几个姑娘常穿的花枝招展的在村里走，人们能不知道？说是那几个女人也卖身，是婊子。暖暖的脸刷一下红了个透，好像自己受了侮辱似的叫，九鼎，你胡说个啥？人家是做正经按摩和陪酒生意的，这种事儿在城里都是常见的，咋到你嘴里会成了这？咋说的这样噎人和难听？九鼎一看暖暖变脸失色的生了气，忙不迭地陪着笑说，对不住对不住嫂子，即使没有这回事儿，就算了，算我没问行吧，你可别生气，你如今是主任夫人，气坏了你，主任要找俺算账可咋办啊？暖暖虽是嘴上硬得厉害，把对方吓住了，可他心里却慌得很。看来村里也已有人知道了这件事，这要是在村里传开，那可是太糟糕。你给我说，九鼎，你刚才这话是听谁说的？
1: 算了算了，算我没问，中了吧？
0: 九鼎笑着讨饶，给我透个实话，你是听谁说的，让嫂子我心里也好有个底。暖暖让自己的声音平静下来，
1: 是听锤子说的。

0: 我是陈光，
1: 我是静桥。
0: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贾平凹的散文《地花》。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三国演义》中的赤壁之战改编的戏剧故事。
2: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

却结规律，组成三二三队形。河边的一片呈带状，东是东街村，西是西街村，中是正街，一条街道又向两边延伸，西可通雷家坡，东可通石板沟，出现一个弓形，而长平公路就从原上通过，正好是弓上弦。面对西街村的河对面山上有一奇景松中藏月， 那月并不是月，是山峰，两边高，中间低，宛若一柄下弦月。而月内长满青松，近一篓粗细，颗颗并排，距离相等，可以从树缝看出山峰低洼线和山那边的云天。而东街村前却是一个大场，北是两座大庙，南是戏楼，青条石砌起，雕木翘檐，戏台高第二丈，场面不大，音响效果极好。 就在东西二街靠近正街的交界处，各从源根流出一泉，称为二龙戏珠，其水东不枯，下不溢，甘甜清冽，供全地华人吃喝洗刷，泉水流下，注入正街后上百亩的池塘之中，这就是有名的荷花塘了。这地方自出了韩举人李玄角之后，便普遍重文重武，男人都长得白白净净，武而不粗，文而不酸， 女人皆有水色，要么雍容丰满，要么素净苗条，绝无粗短黑红和枯瘦干瘪之相。直至今日，这里在外工作的人很多，号称干部归了窝的地方。这些人脚走天南海北，眼观四面八方，但年年春节回家，相互谈起来

那单位就鞭炮齐鸣，若在某一家门前热闹，这叫轰庄子最为吉庆，主人就少不了拿出一条好烟，再将一截三尺长的红绸子布缠在狮子头上、龙首上或射火上的孩子身上，要闹人就斜叼着纸烟，热闹得更起劲了。 这时候最活跃的是青年男女，这几天儿女们如何疯长，大人们一般不管，他们就三三两两的一边看社火，一边直瞅着人窝中的中意的人，有暗中查访的，有叫同伴偷偷相看的，也常有三三两两的男女就跑到河边树林子里去了。地花就是这样的地方，山美水美人美， 所以地花的姑娘从不愿嫁到外地，外地的姑娘千方百计要嫁到地花。小伙子就从没有过到了26岁没有成家的了。农民辛辛苦苦劳动，一年复一年，一月复一月，但辛苦得乐哉，寿命变长。大都三世同堂，人称人活七十古来稀，但16个小队，队队都有百岁老人。好了，贾平凹的散文《地花》我们欣赏完了。 这篇文章选自贾平凹散文集《商周出路》，这本散文集出版于1983年，所以它描写的应该是上世纪80年代初以前的家乡。当时的家乡明显带有古风，无论是画虎的画匠还是打拳的李师傅，今天恐怕都难以找寻踪迹。花费了许多笔墨写得生龙活虎的社火风俗，如今即便还有，恐怕也会随着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而大为减色。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就是这样的民俗乡风，水土习俗养育了贾平凹这样一位重要的作家。明天我们为大家准备了杨丽的散文《地花》，小说照耀现实，在贾平凹的故乡。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了解今天的地花。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清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三国演义》中的赤壁之战改编的戏剧故事。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 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第二天傍晚，江面雾气腾腾，孔明拉着鲁肃登上一条船，嘱咐水手开船往江北进发。

如梦方醒，原来曹操误杀蔡瑁、张允之后，派蔡瑁的两个兄弟蔡中、蔡和诈降东吴。周瑜明知有诈，却不露声色，将其留下。黄盖献计诈降曹操，里应外合，为掩蔡氏兄弟的耳目，才演了这场苦肉计。假戏真唱，老将军被打得遍体鳞伤。谋臣阚泽得知内情，感其一身忠义，自愿前去曹营下诈降书。起初曹操看出有诈，险些杀了阚泽，幸有蔡氏兄弟发来密信，曹操方信不疑，命蒋干二次过江探听虚实。周瑜听说蒋干又来了，心中大喜，原来他与智谋之士庞统商量使用火攻战术，但大江之上一船着火，渔船四散，只有用连环之计，叫曹贼将船钉锁在一起，大功方能告成。正愁无法打入曹营，听说那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蒋干又来了，周瑜就请庞统暂住西山茅庵之中，等候蒋干上钩。那蒋干过的将来，可不像上次那样有鼓乐相迎，不得已报名而进，横遭了一番痛斥，又被押往西山草庵囚禁。蒋干悔恨不该二次过江，受此窝囊气。正在六神无主的时候，忽听草庵中传来一阵箫声，这箫声低沉委婉，如泣如诉，似有难言之隐，想必是高人所吹。蒋干循声而去，推门相问，竟是大名鼎鼎的凤雏先生庞统。因怀才不遇，吹箫解闷。蒋干乘机劝他弃暗投明，投奔曹营。庞统正中下怀，当即应允，二人悄悄离安，连夜逃回江北。曹操听说凤雏先生到来，喜出望外，亲自陪同庞统观看水军操练。庞统说，久闻丞相带兵如神，今有幸亲眼得见，名不虚传。不过看到很多士兵不惯乘船，患有疾病，需想法调治。曹操忙说，老夫正为此事犯愁，望先生赐教。庞统见时机已到，便说，某有一策，管教我军安稳成功。若将大小战船互相连结，首尾用铁链环锁，再铺木板，不用说人能行走方便，就是马也能任意驰骋，再不怕风吹浪大了。曹操连声说，此计甚妙。随即传令众将连夜钉锁战船。数天后，大小战船31排51列锁钉在一起，士兵行走如履平地。曹操大喜，这夜皓月当空，风平浪静，曹操兴致勃勃在战船上大摆宴席，与众将开怀畅饮，兴奋之极，曹操横槊赋诗，大有囊括宇宙气吞东吴的豪情壮志。周瑜探知曹贼已中了连环之计，便调兵遣将准备火攻，不料一阵北风吹来，帅旗飘起，打在脸上。周瑜心里一惊，哎呀，时值隆冬，刮的是西北风，我军位于东南，若用火攻
岂不烧了自己？

0: 咦，这看来大功难成。一阵心火猛攻，口吐鲜血，昏了过去。大兵压境，主帅病倒，满营震惊。鲁肃急忙跑来告知孔明，孔明微微一笑，大夫莫急，我能治好都督的病。鲁肃陪孔明来到周瑜帐中，见周瑜卧病在床，面容枯槁。孔明说，都督且放宽心，亮有一方，保管药到病除。随即命人取来笔墨，写一药方送与周瑜。周瑜一看，上面写道，欲破曹兵，须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周瑜一把抓住孔明的手，我害得心病，先生全知，望先生不吝赐教。孔明说，亮虽不才，曾学过奇门遁甲之法，能呼风唤雨，都督可于南屏山高搭祭坛，待山人披发仗剑，借来东风相助都督，如何？周瑜精神一振，病态全无，先生真乃神人也，如借来东风乃盖世之功。表面恭维，暗地里却命丁奉、徐盛埋伏在南屏山，一旦东风起，即杀孔明。孔明知识渊博，熟知天文地理，推测甲子日将会有东风降临，更知周瑜嫉贤妒能，会对他下毒手。他在台上披发仗剑舞弄了一番，深夜东风骤起，大功告成，便命守台童子做替身，自己只身来到江边，与守候在那里的赵云会合，乘船回江下去了。周瑜见东风骤起，欣喜若狂，得知孔明逃去，又追悔莫及，随即先除掉内奸蔡中、蔡和，又命黄盖率领快船20只，内藏硫磺、盐硝、甘草等引火之物，进攻曹营。曹操做梦也没想到，插着青龙牙旗前来投降的20条粮船，竟变成20条火龙。他们凭借着强劲的东风直射而来，曹操战船因铁链环锁难以逃脱，顿成一片火海。可怜83万人马被烧得死的死、伤的伤、跳水淹死的不计其数，那不可一世的曹操也只有落荒而逃。这就是闻名于世的赤壁之战。
1: 好了，根据《三国演义》中的赤壁之战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赤壁之战的最突出特点是孙刘联合，以少胜多。剧本抓住了这两大特点，主要写孙刘两家既要联合抗曹，又要将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矛盾，也表现了击破曹操大军的过程中，诸葛亮、周瑜等人的过人智慧和赤胆忠心。剧中每个人物都形象鲜明，富于个性，光彩照人。所以赤壁之战这出戏在很多戏曲剧种中都是保留剧目。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静桥晨光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本期听见北京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绿柳阴池夏日长，微风循循小暑来，北广购物在这个炎热的夏日里给您送上更多解暑好物，毫不等人速来抢购。2026年的7月5号至7月7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满199元减15元，满399元减30元，满599元减40元，满799元减50元，广播商品与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每年啊，一过三月中旬，一直到当年的九十月份，咱们的身体呢，都会处于一种外发的状态。
1: 哎，
0: 究竟。

说到这个黑芝麻呀，古称叫做胡麻。那唐代诗人王昌龄啊，在《题珠恋诗山房》一诗当中这样写道：百花鲜韵能留客，一饭胡麻度几春。这一点呢，也就能够证明啊，其中的中国的古人对于黑芝麻就有了一定的认识，同时呢，对于它的口感

理论根据的。所以说呢，我们在日常的看电视的过程当中啊，包括在看书的过程当中啊，都能了解到，其实日常我们现代人也应该在每天吃一点芝麻，其实对于我们的身体呢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因为芝麻本身啊是一种营养成分非常复杂的东西，黑芝麻是一种非常好的营养食材，因为黑芝麻当中呢不含胆固醇、钠或者糖，但是呢却包含着许多重要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硫氨酸啊、核黄素啊、叶酸啊、烟酸啊等等，对于我们的身体，尤其是中老年人，包括一些女性朋友是非常

0: 其实民间大家都知道，对，所以呢，黑芝麻它的各种吃法也就来了。
1: 哎，要讲究它的这种各种吃法。
0: 是，
1: 比如说今儿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芝麻丸，首先它的原料加工，哎，就非常的讲究。
0: 对，
1: 比如说它是经过九蒸九晒的，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这样一个哎做法？
0: 这是老祖宗留下的一个吃黑芝麻的非常好的形式。
1: 哎，这个黑芝麻呢，要吃熟的黑芝麻，但是怎么把这个芝麻做熟？您看呀，有炒熟的，
0: 对对对，
1: 有蒸熟的，有各种各样的碾碎了的等等。您看这个黑芝麻丸要做的呢，它的原料要经过九蒸九晒，什么意思？

0: 大家要需要了解一下啊，就是第一聚果聚糖益生菌的，它是一个膳食的补充剂啊，可以呢优化咱们微生态平衡，保持呢机体健康，
1: 就是让大家平衡一下。
0: 对对对，
1: 这个黑芝麻丸里边就添加了这个叫做低聚果糖，又有黑芝麻又有低聚果糖，同时呢这里边咱们今天还给大家加入了另外一样东西，它的名字叫做陈皮。
0: 这个陈皮呢，大家印象当中呢可能是有点这个温辛啊，甚至可能有些还有点酸，其实无论呢您吃这个陈皮黑芝麻丸，还是日常我们找到一些陈皮泡水，一方面摄取陈皮当中的它的丰富的维生素 C， 另一方面清新的柑橘的味道呢，能够让人觉得特别的清爽而且有胃口。

0: 咱们再送大家的一盒16盒了，但是价钱依然是199元，
1: 等于说每盒是108克的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一共是16盒，价格还是199块钱。
0: 嗯，
1: 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哎，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啊。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的北广放心商城来进行购买。有问题的话呢，您可以咨询我们的客服为您的解答。另外，如果您是企业用户或者是有集采团购需求的，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有特别的折扣和专门的团购部门为您来提供服务。
1: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吉心堂的这个陈皮黑芝麻丸，是专门针对于什么呢？从3月中旬一直到今年的这个90月份的中间的这段时间，能够让大家吃到黑芝麻，而且养成一个好习惯。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黑芝麻丸啊，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0: 那说到味道啊，真的是越新鲜蒸菜的芝麻的真是越香啊，越老的陈皮的香气呢越沉稳醇厚，而且这两样东西配合在一起，真的是既香，同时呢它的营养成分也被

0: 确实有要求，而且我相信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您对于炸酱都有自己的理解，但是什么炸酱做的好吃必须得是料够好，味儿够正，工艺够地道，才能做出一碗好的炸酱，才能吃到一碗好的炸酱面啊。所以说在选料上我觉得江小浪他们家做的不错，为什么呢？他们家用的是正经的五花肉炸酱，我觉得还必须得用五花肉，因为它得有点肥的，得煸出来那个油来，这个炸酱才香。另外就是什么呢，这个切的这丁大小得合适，
1: 哎，是
0: 切的稍微大一点了，哎，吃的是有这个肉的感觉了，但是按我们老家讲，你要是吃那大肉，你干嘛不直接吃炖肉呢？
1: 对，大了它有点抢戏，抢了这个酱的味道了。
0: 如果切太碎了，没有那嚼的那个肉劲儿的口感。所以说，这切丁的大小也挺要讲究的。另外，就这黄酱，我相信大家自己在家里边做这个炸酱的时候，去外边得买那好黄酱，因为这个底酱才能决定这个炸酱的好坏。
1: 是。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江小辣他们家的这个炸酱，它用的是什么呢？农家酱非遗工坊制作的非遗黄豆酱，基本上您就可以吃到正经的酱味儿，而且三个月准备，三个月制取，三个月翻晒，三个月酿成，它是真真正正的用传统方法做出来的这个黄酱，这个黄酱别说他们做，咱们自己拿回家里边做也能做出一碗好炸酱来，
1: 没错，
0: 这就是咱们今天这个组合里边说的这个炸酱，跟您保证的是味儿，说可能比不上您手做的，但是啊，咱们在家里边省点事儿，它是正经的北京的。

0: 那想吃的时候一和了，快出来一勺，还是那个刚做出来的味儿，这就叫做好炸酱，这叫做北京的炸酱。
1: 是的，那咱说这个香椿酱，这款香椿酱呢，它里面是不含葱姜蒜的，它就都靠那个香椿芽本身的那个味道来撑场面啊。但是我们加了点什么呢？加了点郫县豆瓣酱啊，它是为了让这个香椿的鲜醇本味啊被牢牢的锁住，带了点咸口啊。所以这酱你买回去呢，就家里面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去吃啊。就是您回去第一件事，开开那个盖儿，就能闻到直冲鼻尖的那个纯正的香椿的香味儿。
0: 你这么一说，我都能想象
1: 得到。哎，对。
0: 而且这个香椿啊，都得是头茬香椿，它做出来一个酱味儿窜，味儿浓，入口没有杂味儿。而且即便是说您吃这两种酱的时候多快了一点，它有一个好处，做的不咸。
1: 对，
0: 咱们能多吃点，这味儿够浓一点，这才叫做好酱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香小辣的这个老北京的风味炸酱，再加上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八罐，每罐是4两的炸酱。
1: 是的，一共您到手是16罐啊，就是8罐炸酱和8罐的香椿酱。
0: 这个市面上的售价19.9一瓶，咱们今天的价格是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但是拿到的不是10瓶，是16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它这个外包装还挺好的，玻璃瓶的包装，然后呢上面呢有一个能拧的这个铁口的盖儿。我觉得咱们吃完了以后，给它涮吧涮吧。放点小咸菜，它这个密封性也够好。
1: 是的，
0: 还能废物利用。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这个酱啊，它是2种都是零白砂糖、零香精、零色素的。所以说符合咱们对于健康的这个要求。
1: 是啊，
0: 还挺不错的。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这2种酱，您买回去以后确实是非常非常省事儿。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家就是晚上不知道吃什么了，来碗手擀面。
1: 对，
0: 崴2勺酱，这么一拌，
1: 再放点菜码，
0: 放点菜码。但是这放菜码之前得看这个酱是不是对得起这菜码。
1: 对，
0: 必须得是花功夫炸出来的酱，它才能好吃呢。而且拌面条的时候，您就能体会到那个肉啊煸出来那点油，让那面条特顺滑，那酱能挂得住，而且这酱味儿是合口的。咱们吃的舒服，吃的顺心。这个才能叫做给您省事儿、省火、省时间。
1: 对，而且两款酱咱换着吃啊，就是吃吃炸酱，再吃吃香椿酱啊，也有方。
0: 香椿酱
1: 平常要卖到19，
0: 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0: 但是呢人都爱吃，担心的是什么？食材不行，味道不行，买完了以后咱们这白花冤枉钱，
1: 还挺贵。
0: 哎，还挺贵。那么今天呢，我们在北广生活时间就给大家找到了一款市面上特别知名的品牌，同时它的味道和原材料特别有保障的新鲜的鸭排卤货、它的名字叫做应源松茸手撕鸭排。说到这个应源这个品牌啊，他们家做这个鸭货呀已经是非常非常出名了，而且是以质量出的名。为什么呢？咱们平常在市面上看到的很多鸭货呢都是用冻的这个原材料，但是他们家做的这个鸭货全是现杀的一个鸭子，给大家做什么鸭腿呀、鸭胗呀。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新鲜的这个鸭排，也是他们家的产品、什么是鸭排呢？就是去掉了鸭腿、鸭翅、鸭头以后剩下的这个鸭身子，上面那个肉也非常非常多，然后经过腌制、烤制、卤制之后给大家带来的这种卤鸭货，吃起来特别特别的香。
1: 咱们可能吃过什么牛排啊、鸡排啊，这鸭排还真没吃过啊。
0: 哎，
1: 刚才我尝了以后啊，这个真的是让你爱不释口、
0: 哎、
1: 停不下来。
0: 您看啊，这整个的鸭排呢色泽深红，具有甘、麻、咸、酥、绵等特点，这个就是这鸭排的正经的卤味风味。首先啊，它源自于什么呢？应源对于鸭子品种的选择很有说道，叫做樱桃虎鸭、这是咱们中国的一种原始的鸭种，经过了英国人的改良，是世界著名的瘦肉型鸭。为什么要选择这个瘦肉型鸭呢？是因为要做这个卤鸭货一定不能太肥了，要选取它这鸭皮和这个好的鸭肉才能入味儿。而且呢，人家用的

0: 麦克一袋给大家十袋这个手撕的鸭排，另外呢我们是新品首发又再赠给大家两袋，一共是12袋，每袋是300克，这就是7斤2两了。
1: 今天在我们的北广双红市

0: 相间，肉质紧实适中，吃起来呢您就会有特别弹牙的感觉，但同时又不觉得这个鸡肉特别的硬。
1: 这就是有一个好处，它吃的时候呢口感是比较好的。
0: 没错，
1: 另外呢，因为散养鸡它在这个乡下嘛，所以说它活动空间比较大，它的整身的肌肉呢都可以得到活动，所以说做成了这个烧鸡以后啊，我吃的这款武训烧鸡，它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虽然它烂乎，但是它那个鸡肉不死。另外它那个鸡肉呢，您吃下去以后是有这个嚼头的，
0: 哎，口感特别棒哈。
1: 有的时候咱们平常在外边超市里边买的那个烧鸡，要不就是比较硬，
0: 对，
1: 老两口呢比如吃的时候有点费牙，要不就是它做的是很软烂，
0: 过于软烂了，
1: 比较
0: 没有口感了，对，
1: 哎，没有那个吃肉的那个香味儿。
0: 是的，
1: 您今天尝尝这武训的烧鸡啊，它这个口感做的是恰到好处，当然来源于它选鸡的这个品种是非常非常好的，
0: 而且这个呢我们是全部有工厂当天宰杀的，是当天制作完成的，保证我们的这个鸡呢是新鲜的，没有中间这个流通环节，您吃起来也是安全放心的，
1: 而且拒绝抗生素，拒绝胃源激素，这样呢给家里边孩子吃，老人吃是放心的。
0: 是的，
1: 这个是达到60分，什么意思？用好鸡做出来的烧鸡它就能是及格，那么在及格之上它的味道如果受人喜欢呢，如何到80分呢？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武训的烧鸡啊，它是个个脱骨的，
0: 哎，这个太棒了！有的时候我们吃鸡肉的时候，还得把这个骨头给它剔除出来哈。
1: 哎，这个适合您家里边，比如上了岁数的，
0: 牙口不太好的，
1: 牙口不太好的，您吃这烧鸡的时候，不用切，不用费劲拔地丝，
0: 对，
1: 拿嘴一嗦了。那肉就下来了，
0: 哎呀，想想就是大快朵颐的感觉。
1: 这个主要是体现在什么？要做这个烧鸡的火候上，也就是源于它的非遗技艺上。首先大火煮，小火焖，将这个白条鸡盘成好了以后呢，涂一层蜂蜜，这个是人家的诀窍。这个涂完了蜂蜜以后，您再吃这个烧鸡，它做完了稍稍的带一点点的甜口。有一点甜口还有什么？去腥的作用。
0: 是的，
1: 哎，用的是农家的这个土蜂蜜。过油炸基本上3分钟左右，您不能都有陈汤的大锅里边，这个就是非遗技艺的比较关键的地方了，人家要有陈汤。另外按一定比例的把花椒、大料、茴香籽儿、桂皮、肉蔻、丁香、白芷、姜块等等的这些天然的调味料啊

0: 奖，我们今天带走的是六袋的烧鸡，是吧？但是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大礼，因为这个烧鸡呢是第一次在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上去卖，所以呢人家有一个特别的赠品，
1: 哎，
0: 给您换换口味，送的是什么呢？也是非遗制作的武迅的椒麻

0: 直接了当的看到的。
1: 没错。
0: 另外呢，每只曲奇犬是500克以上，也就是1斤以上的。
1: 对，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主品呢是5袋这个精品烧鸡哈，一袋是500克，1斤的分量。然后赠品呢，给大家加赠一袋精品烧鸡，所以您到手是6袋哈。与此同时呢，我们今天再给大家赠2袋非遗武训的椒麻鸡，这个也是1斤的一个分量，所以您到手一共是8袋，199块钱，
0: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如果您有问题呢，可以咨询我们后台的。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吃到的，
1: 但是我跟你说啊，这个虾酱啊，它是一种传统特色小吃，
0: 对，
1: 在我们北京啊，可以说是有着悠久的食用历史，
0: 对，
1: 而且它这个口味啊，确实非常独特。比如说吃这个什么馒头啊，什么馍点啊、烙饼啊，馍点，或者这个虾酱呢，还可以加上其他东西炒着吃什么的，真的是非常香。
0: 对，但是像咱们大连本地的，包括老北京人，一般吃的是什么虾酱？基本都是养殖的毛虾做的虾酱。
1: 哦，
0: 它是因为经过发酵过的，它带点什么味呢？就像臭豆腐那个臭味。
1: 对对对。
0: 但是有很多朋友一般吃不惯，所以说今天我们这个虾酱是给大家做到一个全面的一个升级。升级在哪呢？一个是咱们这个虾种，这个虾种是来自于真正南极的。第二，咱们这个虾酱是没有发酵过程，它整个的口味，周老师，是鲜咸口的
1: 哦，
0: 所以说满足了大众的很多的一些客户都可以来试用。然后再就是咱们这个南极磷虾，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它整个的产地是来自于南极非常恶劣的一个环境，它这个环境是常年寒冷深海污染的一个海域，它是全年冰层覆盖的，它是与外界，周老师哈，是完全隔离的。那么咱们以往吃那个养殖的那个毛虾，周老师，生长周期普通虾和类一般是2年左右，但是南极磷虾它是在南极这个海域，它是

现场捕捞，现场给大家做到一个初加工，一年的捕捞季就有一季。非常骄傲是什么呢？咱们中国的科考队31次南极的科考历经了4年，周老师，在2015年才带到咱们国人的餐桌上。第一个吃到虾酱的城市你知道是哪吗？是上海。因为上海是整个远洋捕捞船的靠岸港口。那么今天所有的南极磷虾，我们是虾头、虾壳、虾肉，给大家做到一个整虾的一个破壁，就回家你可以直接达到开罐即食的标准。里面是满满的，咱与其说它是南极磷虾酱，它里面是满满的南极磷虾肉。咱们所有的客户回家你开罐之后，里面的磷虾肉颗粒感是非常非常强，非常非常饱满的。所以咱们这个南极磷虾酱保质期长达24个月啊，常温储存是非常非常方便的。这个虾酱一般回去怎么吃？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虾酱可以代替你家里调料。为什么呢？叫虾酱你回去，咱们北京人愿意吃点拌面条，做卤，直接做一个南极磷虾酱拌面，对不对？弄点过水面，然后这个虾酱回去可以做点蘸酱菜，周老师，蘸点黄瓜，蘸点小生菜，蘸点这个豆腐皮儿，对不对？蘸点小葱。我接下来推荐这道菜，你一定要回去试一下啊，是我们大连非常有名的一个特色菜。你回去打3个鸡蛋，放2勺虾酱，你根据你的口重口轻啊，口重你就多放2勺，

0: 个南京的虾酱炒这个鸡蛋，
1: 特别特别的香脆。
2: 原来我们理解那个虾酱啊，都是发酵而成的。
1: 对对对对、
2: 啊，所以呢，它吃起来的话略微有点这个那种怪味儿。但是今天这个酱呢，刚才您说是用鲜虾做成的。
1: 对对对，
2: 说酱倒不如说呢，里边是好多一个一个的虾肉，
1: 鲤虾肉
2: 啊，鲤虾肉。
1: 对对对对，然后。

0: 简单的一个理解，你自由生长的磷虾跟养殖的虾，它的营养价值肯定不一样的，它的水深生长环境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所以说这就提到两个字，什么字呢？就是野生的。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它里面的这个 DHA 啊、EPA 啊还是挺高的。
0: 虾青素，这个虾青素咱们女士可以吃，包括咱们优质的蛋白质，男士加班熬夜的，包括咱们家里的很多一些老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很多的一些蛋白质会流失，你只能通过外界的一些优质蛋白质来补充，就是这个南极磷虾了。
1: 对，我记住了，我这回可以拿这个虾酱回去呢，做那个赛螃蟹啊，
0: 炒鸡蛋
1: 啊，炒鸡蛋吃肯定是特别的香。那今天这个虾酱啊，以往的没有见过，是我们平台今天是刚刚为大家推出的啊。价格怎么样啊？
0: 在我们专柜周老师是24块钱一罐，今天我给大家带到组合，大家听好了啊，我给大家带到是整整的12罐。如果说去到咱们专柜的话，将近也是2-300块钱那个价格了。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价格是多少钱呢？199块钱的价格。
1: 哦，那等于是打了一个5折了
0: 啊。对，相当于了。
1: 所以呢，这个价格还是不错啊。那我就开始报电话了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
0: 周老师，你别着急啊。今天是这样啊，因为这个产品呢，咱们这一次呢是今年第一次登录到咱们这个平台
1: 啊。对对对，
0: 所以说为了给咱们所有的咱们壮阳海品牌的老客户做了一个回馈啊，今天我正常不是12罐吗，周老师？今天打进电话前100个名额啊，12罐不是199吗？我再直接给大家赠送12罐。
1: 我的天哪，就是原来的组合再翻倍。
0: 对，买12罐我送12罐，但是这12罐后面送这12罐只有前100个名额啊。
1: 那就看大家谁手快了，是吧？那就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今天的主品呢是南极磷虾酱，是135克一瓶儿，赠给大家是12瓶儿。另外今天的赠品呢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再赠您12瓶儿，一共是24瓶儿，组合翻倍啊，价格不变，依然是199元。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我跟你说呀，这个虾酱啊，我们北京人也爱吃。像刚才你说什么摊鸡蛋一起吃啊，或者说当酱啊，就是酱能够做的事儿，它都能做。而且这个虾味儿，它有一种这个海鲜的味道啊，真是挺好。
0: 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跟周老师，我俩本身也比较熟。你知道周老师以往他在家里吃这个虾酱，周老师，你记得你上回还怎么吃呢？家里有那个白面馒头
1: 啊。对对，
0: 你知道吧？你崴了一勺虾酱，直接夹在那个馒头
1: 里。没错，另外蘸葱也行。
0: 你蘸个葱，蘸个豆腐皮儿，
1: 或者生菜什么都行。
0: 对，蘸菜蘸酱菜没有问题，拌面条更不用说了。你回去还可以拿这个南极磷虾酱怎么样？炒饭也行。
1: 对，炒饭也行。
0: 然后回去还什么炒个油麦菜，或者是炒个娃娃菜。回去啊，我还是那话，如果说你想拿虾酱包饺子，也没有问题。
1: 还真是。
0: 这个饺子怎么包？我跟大家说一下，搁点韭菜，放点鸡蛋，然后开2片虾酱搅成馅儿，什么盐味精就都不用放，直接来包就可以。但是我接下来给大家推荐这个美食，你们一定要炒一下，也是我们大连火了30年的一道菜啊，叫虾酱炒鸡蛋。这个虾酱炒鸡蛋回去哈，3个鸡蛋放2勺虾酱，根据自己的口重口轻自己来加啊，什么盐味精都不用放，直接炒出来之后，你再蒸上一碗大米饭啊，一口米饭，一口虾酱炒的鸡蛋，这道菜在我们大连叫做赛螃蟹。相信有很多朋友可能了解啊，就吃到嘴里有种蟹黄的味道
1: 啊。
0: 它是特别特别的下饭的，而且这道菜家里如果说很多男士上班，如果说着急啊什么快手菜也是很方便很方便。所以说这个虾酱呢，刚刚有个朋友说保质期多长时间，咱是24个月。回家呢不需要冷冻储存啊，咱们常温储存就行。

0: 做汤也行啊。
1: 啊，对呀、
0: 啊。啊，就你做汤的时候呢、嗯，来一勺这种这个虾酱啊、
1: 嗯，
0: 一下你就提鲜了。
1: 嗯。
0: 另外呢，这个虾酱我尝了以后，我觉得呀，它不是想象的那么咸。
1: 嗯。
0: 我记着我们有一些虾酱的话呢，它一大特点就特别咸，所以呢、
1: 哦、对对对
0: 真的是吃不了。
1: 对对对对。
0: 特别咸，特别油。
1: 嗯。
0: 这个虾酱还真是不咸不油，味道正合适。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刚刚很多朋友说，咱们今天所有的虾酱，首先呢，咱们口味适中，是适合大众口味的。第二，南极磷虾这个虾种，大家在市面上是很难能买到的。
0: 嗯。
1: 第三，咱们今天所有的南极磷虾酱，很多的客户担心里面有没有什么添加剂、防腐剂，在里面是没有防腐剂，配料表是非常的干净的。所以说，您家里小到3岁，上到80，咱们这个磷虾酱，您做烹饪也好，或者开罐直食也好，都是没有问题啊。
0: 嗯。好，那说到这儿呢，很多朋友都特别感兴趣啊。
1: 嗯、
0: 我一看今天这个组合呢，也是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的高。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状元海南极磷虾酱啊，
1: 嗯，
0: 也是一个美味组了。
1: 是，
0: 咱们今天主品的是南极的磷虾酱，135克一瓶，给大家12瓶。
1: 对，
0: 嗯，
1: 然后价格多少钱呢？是199。但是周老师，你别着急，还没完呢。
0: 嗯，
1: 今天只要打进电话前100个名额啊，咱们正常不是12罐吗？今天我买12罐。我再赠送你12罐，相当于组合翻倍升级到24罐、
0: 嗯、
1: 但是今天的价钱咱们不变，199块钱、
0: 嗯、
1: 合到一罐多少钱？

0: 家赠送12罐，也就升级为24罐，199块钱合一罐，8块来钱，
1: 199元。主品的是南极磷虾酱，咱们是135克一瓶，给大家12瓶。今年的赠品也非常的实惠啊，就是在原来的基础上翻倍，再送您12瓶，一共是24瓶。那今天的价格呢是199元。那么要在市场上这个组合那就贵了，
0: 它的价格基本是能卖到700多块钱。所以说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价格，只有在咱们北广购物才能给大家带到这个组合。同时呢，钟老师，咱们作为上市企业，我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吧。首先呢，我保证是咱们状元海专柜的正品。第二，咱们每一罐不添加防腐剂。第三，咱们到家全都是新日系新批次。
1: 好，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绿柳阴池夏日长，微风寻寻小暑来。北广购物在这个炎热的夏日里，给您送上更多

滨的正经的红肠。什么叫正经？首先跟大家说啊，在2014年2月1日的时候呢，在当地的业内出具了有红肠规范之称的哈尔滨红肠质量规范这么一个文件。7月2日的时候呢，几十家食品生产企业成为了成员单位，哈尔滨红肠食品产业协会就此成立。那么在这之后，哈尔滨红肠的生产的工艺技术啊，里边放多少肉啊。

0: 的这么一个声，
1: 脆脆的感觉，
0: 特别特别的脆，拿手一掰它能崩开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
0: 哎，这个就是天然猪肠衣给它带来的独特的口感和独特的这种制作的技艺。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刚才跟大家说了，是正经的正宗的哈尔滨红肠，而且这样的红肠您在市面上尤其是在北京不太容易买到。
1: 是，今天的我们这个组合呀，价格呢也非常的诱人，
0: 跟大家说说吧。
1: 咱们是80克一根，挺大一根。市面上的这一根是15.9块。那么今天我们主品赠品呢，一共加起来是21根。
0: 21根
1: 15.9块的话呢，那就是333.9块。但是今天呢，我们已经给大家的价格达到了199元，这合一根的话呢，
0: 6-7块钱。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

0: 出现腹泻的症状就开始往厕所跑，这不是真正的错觉啊。
1: 嗯，
0: 这个确实是有数据支持的。根据国家疾控中心的数据啊，我们每年的六月份到九月份啊，就会出现明显的一个夏季腹泻的高峰。那么2025年五月份，全国就报告了超过17万的感染性腹泻的这个病例，
1: 嗯，
0: 那么连续两个月在法定传染病里排第一位。那么2025年呢，全年累计报告的这个病例数超100万，所以这个数据是非常非常触目惊心的。
1: 嗯，那也想请这个臧大夫跟我们说一说，其实对于夏天拉肚子这事儿吧，很多的朋友可能都没把它当回事儿。去就诊的这些患者是拉得特别的严重才会以此为症状去就医吗？
2: 因为腹泻这个问题不是大家想的那么简单，说只是简单的跑跑厕所啊，可能拉几天就没事了。其实腹泻的背后可能会有一些我们想不到的大的问题。
1: 嗯，

0: 那么医学上对这个腹泻有明确的定义的。那么粪便的总量如果是超过250克，持续时间不超过2周，那么稀水便，或者是伴有一些粘液脓血便，那这个就认为是一个急性腹泻。
1: 所以说腹泻，刚才您的这个介绍就是它如果一天超过了3次，而且它又是这种水样便的话，那基本上咱们就可以确定它这是腹泻的情况了。
0: 对，简单来说的话，就主要看关键的两个点，一个是排便的次数，第二个是大便的性状。
1: 但是我也想问问，因为有一些朋友啊，他一天排便的次数其实没有超过3次，可能就是一次，非常的规律，但是呢每次大便都不成形，都成这种水样便，这算是腹泻的表现吗？
0: 那如果说你常年这样的话，如果是一直这样的话，它不属于一个急性腹泻，它可能属于慢性腹泻，可能涉及到其他的一些问题。但如果是一天2次，大便稍稍有点不成形，应该不算是一个感染性的急性腹泻。
1: 哦，您刚才说了有急性腹泻和非急性的腹泻，就是慢性腹泻，这两者之间到底如何来区分，什么样算急性，什么样算慢性？
0: 其实我们

0: 可能也会有脓血这些因为感染引起的胃肠道黏膜损伤造成的一些反应。
1: 嗯，从临床表现来看，感染性腹泻可能它来的更汹涌一些，症状更重一些。
0: 是的。
1: 非感染性腹泻可能相对来说轻一些，而且不太会有全身的症状。
0: 是的。
1: 嗯，但是咱们刚才不也说了吗？有急性和慢性这个腹泻之分，感染性腹泻和非感染性腹泻，他们两个哪个，比如说急性的更常见，哪个慢性的更常见啊？
0: 确实是感染性的腹泻急性更为常见一些，因为这个身体接受这个这些病原体的入侵，所以它会很快的产生一些炎症的反应。
1: 嗯，
0: 所以这种反应可能通常会比较急，也比较剧烈。
1: 嗯，
0: 而非感染性腹泻有些特别像胃肠功能紊乱，它有些甚至可能是一些很缓慢，持续时间很长，甚至可能会持续很多年，或者说伴随这个人这个很长时间都会有。
1: 嗯，所以说我们今天告诉大家了，这腹泻呀，它的分类是不同的，这种分类方式有分急性慢性的，有分感染性的和非感染性的。有一个听众朋友特别的有意思，在我们的微信上想请教一下二位嘉宾，他说刚才咱们说的这种感染性腹泻和非感染

0: 生化的检测，看它会不会出现一些电解质的紊乱、失衡这些情况。
1: 哦，那这些理化的指标是通过血液的检测，还是通过什么其他的检测方式？
0: 通过血液的检测。
1: 哦，就是通过血液的检测。
0: 对，
1: 所以说如果出现腹泻比较严重的情况，我们需要到医院让医生帮我们排查一下原因。其实主要做的两个检查方式，一般是都要做的，一个是血常规，一个是便常规。
0: 对，
1: 这两个都要做，而且医生会根据这个检查结果再帮您判断说下一步需不需要做粪便的这种培养啊，或者说其他的这种检测项目，但基础的检测就是血常规和便常规，
0: 是这样的。
1: 医生这时候会问一下患者，比如说之前有没有去过什么路边摊啊，有没有吃过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啊，会对他这个病史进行一个了解吗？
0: 这是必须的，我们接诊一个病人的时候，对于他的病史的采集都是要问到的点，就包括他的接触史、

0: 引起的这种感染性腹泻。那有的如果对症了的话，吃抗生素应该是能解决问题的吧，魏主任？
1: 对，针对一些感染性腹泻，如果病原体特别明确的话，在滋滋对症的治疗的基础上，适当的用一些抗生素，对于病情的恢复是有很大帮助的。
0: 嗯，但是最重要的，我就是担心大家没有对好症，咱分不清到底是感染性的呀，还是非感染性的呀。

0: 一些相应的一些检查，比如说咱们刚才提到的血常规的检查、便常规的检查，明确是一个细菌的感染，而且这个细菌确实是跟这个腹泻相关，可以用抗生素。但是感染性腹泻除了细菌以外，还有其他的一些病原体，像什么病毒方面的，比如诺如病毒啊、轮状病毒啊，这种情况下用抗生素，对这个病毒是没有杀灭作用的，而且它使用抗生素还有可能破坏我们的益生菌的菌群。
1: 嗯，
0: 那么可能会产生更多的副作用，所以我们还是要仔细甄别它这个腹泻的原因之后再选择药物，不要乱用。
1: 好，那张大夫有补充的吗？关于用药方面？
2: 用药方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除了刚才魏主任说的。通过就是感染性腹泻和非感染性腹泻不同，我们要不要使用抗生素之外，剩下我想就是如果根据腹泻症状重严重还是不严重，我们可能选择需不需要适当进行像补充口服补液盐，还有就是通过使用蒙脱石散来纠正一些特别严重的这种水样的腹泻，可以用一些辅助的用药也是有帮助的。
1: 哦，就是如果我们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腹泻，比如说一天我们跑十几趟厕所，每次都是水样便，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咱们可以先用蒙脱石散或者说其他的这种止泻的药物，先止住拉肚子，然后再及时去医院来检查，是吗？
2: 对，我们不建议应用像有一些强力的，就是完全让肠道停止运动的这种止泻药。我们有些药物它的作用就是要强力的止泻，减少肠道的蠕动，这种方式的止泻药我们不建议首先用。但是我们说的像蒙脱石散，它相对来说它并不是一个完全减少肠道运动的药，它是来吸收肠道内的毒素，吸收细菌，同时还有吸收水分的作用，这个药是比较安全的。还有就是刚才提到在脱水量，就是如果说腹泻量比较大，有可能会合并脱水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补充一些口服补液盐，对于病人来说也是有帮助的。
1: 好，通过口服补液盐的方式，而且如果腹泻特别严重的情况之下，咱们可以临时应急的先用一些蒙脱石散来缓解这个腹泻的症状，然后抓紧时间去医院检查。那节目时间非常的有限哈，最后对于夏季的腹泻也想问问二位，有什么需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的吗？魏主任先来。
0: 夏季腹泻的话，刚才我们说它有感染性腹泻和非感染腹泻，那针对感染性腹泻的话，我们就一定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做好个人的一些卫生，饭前便后的洗手，包括食物的加热消毒，这些都是我们要做到的。
1: 好，那张大夫呢？
2: 就是提醒大家，遇到这种腹泻的情况，如果是症状重的话，不要自己在家硬扛啊。如果症状重，特别是一老一小，及时到医院来就诊。
1: 而且也提示，不是一老一小这样的特殊人群，即便是年轻人，如果超过了三天，我们的病程依然没有减轻，依然在不断的加重，这腹泻情况，咱们也建议去医院让医生来检查一下。这时候我们可能需要一些药物的干预了。
0: 对，不要在家自己盲目的吃药，这样的话有可能延误诊断或治疗，或者产生一些严重的后果。
1: 虽然夏季腹泻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情况，很多的朋友也不把它当成一个大病。

0: 好习惯，
1: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3: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4: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0: 欢迎二位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介绍这样的一个新门诊。这新门诊的名字啊，心肝共治。很多的朋友可能听完之后就有点纳闷了，这心和肝这两个隔着这么远，到底有啥关系啊？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是不是孙主任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要开设一个心肝共病的门诊呢？
1: 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过，像心脏和肝病这两个脏器怎么能联系到一起？其实吧，心脏和肝脏它们是联系是比较密切的。就比如说，咱心脏是泵血更全身的一个脏器的使用，肝脏受血也是接受心脏泵血过来的一个血液。但是有的时候是你出现心脏有疾病的情况下，像慢性的一个心衰啊。那个右心功能不全，整个那个血液回流受阻，是出现一个肝脏的一个淤血，这时候就是长期肝脏淤血就会造成一个肝脏的一个肝细胞的一个坏死、显硬化、肝硬化这种情况。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是说，咱肝脏方面，肝脏本身是一个全身的一个代谢一个器官，有解毒、合成凝血因子的这个作用。还有合成白蛋白的一个作用，但是往往肝病的患者适当长期的时候，往往会出现一个门静脉一个高压，这时候的是容量是负荷是增加的，再加上白蛋白低下，加重了一个全身的一个水肿，最终导致心脏前负荷的一个升高。还有一个就是本身肝脏是合成凝血因子的一个器官，如果就是肝脏出问题的时候，它这个凝血因子啊会出现一些平衡打破，容易出现一个血栓，导致一个全身的一个血管一个栓塞这种情况。还有最重要的一个，其实就像各种原因导致的一个肝炎，像那个病毒性肝炎啊，像其他的一些肝炎，最终是因为这些毒素导致影响到心肌，引起了一个心律失常等这些作用。所以就是说，心脏和肝

0: 互联系的。而且尤其您说到了这个肝炎，这个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肝炎的大国，那肝炎的朋友其实不在少数，对于他们来说其实心脏的这种潜在威胁就一直存在着，他们得更多的去关注心脏的健康，是不是？
1: 对的，是这样的。
0: 这说到心肝共病啊，这个7758就提示了，他说病因一定要优先采取双向干预的措施。如果是心源性的肝损伤呢，那治疗的核心就应该是改善我们的心功能，心功能恢复之后，那肝脏的淤血啊什么的就可以得到逆转。如果是肝源性的心脏疾病，那首先应该控制的是肝病的进展。

0: 现在咱们对于心肝共病是分了比如说心源性的或者是肝源性这样的不同吗？孙主任，
1: 行，是这样，刚才这位那个朋友我一听也是特别专业啊，我都怀疑他是不是学医的这种，因为他提的很多都精准，问题都比较精准。是这样的，有心源性肝病，有因为肝
0: 是肝源性的心病，
1: 对对对，他俩就是说是病因是不同的。就像咱说心源性的这个肝病，就刚节目开始的时候提到，你的右心功能不行，有心衰导致了肝脏的淤血，这时候会出现啥呢？出现一个转氨酶的升高，也会出现转氨酶的升高、胆固醇的升高。这时候往往是这部分患者他就诊的是因为转氨酶升高，哎，来医院了。最后你发现做一系列检查之后，发现哦，原来是个心源性的一个肝硬化。那像肝源性心病这种，尤其像咱大量饮酒的这部分患者啊，像酒精性心肌炎、心肌病，这时候就是说是因为咱喝酒导致肝脏损伤之后，最后因为酒精也导致心肌的一个损伤，出现了这种肝源性的心肌病、心脏病，是这么个过程的。
0: 所以说是跟他说的这样吗？就是心源性的咱就先治心，肝源性的咱就先治肝，还是说其实在咱们心肝共治的门诊，我们可能得两手抓？
1: 对的，是这样的，因为咱解决所有的问题是有一个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嘛。咱首先是发现，发觉它的主要矛盾。如果是心源性引起来的肝脏的一个损伤，那肯定是首先解决心脏问题。伴随只要是它。

0: 指标的异常，我们会同时给你对肝脏做一些相应的一些处理、一些治疗，这样它收到的效果可能是更明显一点。
1: 嗯，这是不是也是咱们成立全国首个心肝共治门诊的一个原因啊？就是我们要把主要矛盾、次要矛盾都抓上、都解决了。

0: 他都有涉猎，都有了解，那么他制定的方案可能就更适合这种共病的患者。
1: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
0: 那也想问问这个田大夫，在日常出诊的时候，临床上对于心肝共病的患者多吗？大部分的，比如说我们的心脏有问题的朋友，这肝脏都有问题吗？是不是得比如说老患者才会存在心源性的肝病或者是肝源性的心病啊？
2: 在我们医院呢，因为本身 UI

0: 检查报告就会对他的心功能和肝功能做一个全面的评估，避免患者来回的跑科室来增加就医的困难。
1: 那孙主任是不是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对于心脏或者是肝脏本身就有问题的朋友，我不知道我另外的比如说我的心源性的有没有引起肝病，或者肝源性有没有引起心病，我这时候做检查基本上的咱们的筛查项目包含了哪些呢？
2: 比如像心脏方面的对常规的心电图啊、心脏超声啊，这些对常规的一些检查心功能啊这些东西。这个再一个就是肝病方面，我们同时会做一些像肝功啊，像一些凝血呀、血常规啊，把这些检查做完之后，像肝痰啊做完之后，我们给他做一个总的一个评估。我们会从中找出他的最主要的是这两个疾病谁是占主导地位引起来的。最后我们给患者一个评估完之后给一个合理的治疗。
1: 所以说看自己是不是属于心肝共病的患者，其实在咱们这样的一个心门诊先进行一轮排查，
2: 对，
1: 通过我们的一些比如说心肌的功能啊、心脏的彩超啊、心电图啊，再加上我们的肝功能什么的这些一系列的检查之后，
2: 对对对，
1: 就能够发现哎呦是不是共病，还是说就单纯的就是心脏的问题，咱肝还挺健康的。
2: 是的是的，
1: 这是有一个筛查的。
2: 对，
1: 那我们刚才也介绍了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的心脏出了问题会引起肝脏出现相应的问题，肝脏出了哪些问题又会引起心脏的问题。对于这个患者来说，我们刚才说了能够解决这个挂号的问题，咱们挂一次号就行了，但是我得具体问问这个出诊的时间、门诊的安排，还有就是比如说医事服务费啊什么的，咱们这是怎么来收取的，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田大夫。
0: 那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目前呢我们的心肝共病门诊是在每个工作日上午下午是覆盖全天的，
1: 周一到周五都有。
0: 对，周六上午我们也是有这个门诊的，大家可以在114挂号平台或者是佑安医院服务号这个我们医院的公众号上来进行搜索，搜索心肝共病联合门诊就可以进行挂号。如果说这个万一这个号源没有了，您也可以到我们的诊室来找我们的大夫，我们看能只要能加号，我们会提供加号服务来解决大家的就医需求。
1: 所以说咱们直接搜索心肝共病门诊，然后就可以直接挂号，114还有咱们医院的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搜索。
0: 是的。
1: 周一到周五上午下午都有，周六是上午有这样的一个门诊号源的安排。大概比如说每半天的门诊号源有多少个呀？
0: 目前我们是普通号是放42个，专家号的话是31个。
1: 那就是基本上一天就是半天的时候大概有七十多个号源。
0: 对。
1: 这个号源还是挺丰富的。
2: 是的。
1: 现在这挂号难度咋样啊，问问。
0: 还可以。
1: 就是大家有需求的话，现在这个号源不是说特别紧张，一定抢不到啊，还是可以挂到的。
2: 对，其实是这样，即便是我们如果就是说实在没挂上号，你到我们诊室我们会给你加号。尽量是满足患者的一个需求。
1: 好，那这个医事服务费的收取呢，挂这样的一个共病门诊，因为之前我们也做过很多的节目，有一些医院比如说这个共病的门诊啊，它会有两个专家来出诊，那这个医事服务费有的时候可能会收两份。那也想问问咱们这个门诊的医事服务费的收取情况是什么样的，还有就是接诊的时候是一个大夫接诊啊，还是说两个大夫接诊啊？
0: 我们这个医事服务费只需要提供一次，按照不同的职称来收取医事服务费，和其他的门诊是一样的。接诊的时候呢，是由一个医生来接诊。
1: 所以说这个就诊模式得跟大家说一说，虽然叫共病门诊，但是每次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医生，医事服务费也是收取一份就可以的。那这样的一个门诊，我们也跟大家说，既然是一个新门诊，它的这个诊疗模式和原本的这种普通的门诊到底有什么区别？而且尤其是咱们北京其实推行了很多年的 MDT， 就是多学科联合门诊，和咱们这个共病门诊到底有啥区别？是不是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像咱现在常用的那个多学科那个会诊，其实它是有一些弊端在里面。比如像是延迟，它得预约嘛，各位专家都得到。你得把专家的时间预约好。
1: 就是咱们虽然挂了一个号，但是医院要启动这个 MDT 多学科会诊的话，
2: 对对对，
1: 它其实后台它是得把各个专家都约在一起的。
2: 是的是的，它这个是有个延迟，这个可能就是说给患者带来一些不方便。再一个就是它的价格可能是要稍微偏高一点，因为毕竟是多学科会诊。但是像咱这个那个心肝共病门诊，这个其实就是挂一个咱北京医保的按照职称来的一个收费标准。这个就是主治号或者是高级职称号，价格上可能是比较亲民一点。再一个就是多学科，因为 在我们那个

0: 我们多休科来会诊的，也是我们首诊大夫帮着患者来联系相关的一些专家，这样就给患者省去了一些没必要的跑来跑去啊，也不知道去哪，这样就能带来一些方便。
1: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心肝共病门诊，其实如果是遇到了疑难杂症处理不了的情况，也可以再次启动 MDT 多学科的会诊模式。
0: 是的是的。
1: 那这样的一个挂号，我们的心肝共病门诊是不是在咱们心内科？

0: 听了今天的节目，我了解了，哎呦，这肝也有可能引起新的问题，那我是不是直接挂这个共病门诊也行？对于首诊的患者，咱们有要求吗？需不需要他有之前的就诊记录，或者说之前心脏也检查出来了问题，才能够挂咱们这个共病门诊？
1: 其实是

0: 是肝病是一个特色，就是大部分患者是伴随着有一部分肝病过来的，所以就是说这部分人群可能占的比例更大一些。
1: 嗯，
0: 但是您说是如果能不能就是说我肝病也可以先挂你们心内科来看，这是完全可以的。根据一些情况我们会首诊医师会做出相应的一些判断，再做出相应的一些分流，或者是刚才咱说的一些多休科的一个会诊。
1: 所以说对于首诊咱们没有特殊的要求，说必须要有之前的就诊记录或者是检查的报告我才能接诊，没有这样的要求。
0: 对的。
1: 不管是心有问题肝有问题，咱都可以到这个心肝共病门诊挂首诊的号。
0: 对对对。
1: 那也想问问，如果咱们佑安医院肝病科的患者，既然是优势学科嘛，那患者的量肯定相对来说是更大一些 的。他如果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医生一看，哎呦这心脏可能也有点问题，会启动这种转诊模式吗？比如说再转到咱们这个共病门诊，有这样的转诊渠道吗？
2: 目前医院是开通了这种绿色通道的。肝病的患者是可以，肝病大夫通过院内转诊系统是可以直接转到心内科的，患者直接可以来心内科就诊，基本上是在当日的就诊单元，也就是上午的患者，他如果上午想看也80%-90%得都是能看上的，就当天肯定能给你解决这个问题。
1: 就是我一开始挂的是肝病科，我本来是去看肝的，但是呢医生检查之后发现可能心脏也有点问题，可能是需要心内科来解决，那这时候会进行一个转诊。
2: 是的。
1: 而且不是说给你约以后的号源，基本上就是
2: 当天
1: 上午能给你约上午的号就约上午的号，约不到上午的号基本上下午的号也能给你解决这问题。
2: 是这样的，医院已经开通了绿色通道。
1: 那这个是非常的方便哈。还有这个网友在问说，心肝共病的患者如果分开治疗的话，会出现一些药物的冲突吗？常见的风险有哪些？能让专家给介绍一下吗？我估计可能还是担心这用药，治心脏病的药和治我们肝脏病的这个药会不会有一些比如说相互的副作用啊，或者是相互的反应，可能不能够一块用的情况。孙主任，
0: 这位听众提的这个问题特别是关键，也是咱那个普通患者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我治心脏病的时候吃的药对肝脏有没有损伤？我治这个肝病的时候对这个心脏病有没有损伤？是这样的，咱是根据这个情况因

0: 作用，是这样的。
1: 所以说有很多治疗心脏病的药对于肝脏来说确实会加重负担，治疗肝脏的一些这个疾病的这个药物对于我们的血压呀血脂啊可能也会造成影响，
0: 是的，
1: 进一步的会影响到我们的心脏健康。
0: 对的，
1: 那在这样的一个心门诊，医生有丰富的经验，可能就能够最大程度避免这样的情况。其实对于很多心肝共病的患者啊，我们的医生在这样的一个门诊不仅是给你开出一个处方让你住院通过手术来治疗，还会有一套这种比如说生活方式的干预。那咱们是不是在节目结束之前也具体帮大家介绍一下，对于心肝共病的患者在饮食上啊运动上啊或者我们的生活方式上会有哪些禁忌或者是注意事项？
2: 那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在饮食上呢，其实对于这种心肝共病的患者来讲都是要进行一个绝对的戒酒的
1: 啊，
2: 要少吃肥肉甜食，然后饭菜里头也要少放盐，尤其是对于这种肝硬化的患者一定要注意呢，在吃的时候也不能吃太硬的食物，像这种饺子还有坚硬的苹果都是不能吃的。
1: 饺子也算是坚硬的这种食物啊？
2: 对，因为它的

0: 之间还是有一些交叉作用的。但是你就包括治肝病的一些药物之间也是存在一些这个交叉作用的。这并且是你现在是心脏病和肝病都有这种情况。我个人建议就是说，像这种如果像降压药、像乙肝的抗病毒药，这是都有特定的时间去服用的，这个是不能动的。
1: 好，
0: 这是必须把握的一个原则。剩下一些保肝药物，那可以就是说像特定的药物之后，你半个小时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
1: 好，所以说这个药需不需要间隔开，这得根据你吃了什么药，让医生来决定，到时候咱们遵循医嘱就可以了。好的，节目时间有限，最后也再次感谢二位嘉宾来到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节目当中，会为您邀请到首都儿童医学中心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詹小俊副主任医师，和您一起来读懂孩子的呼噜警报。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决7月23日至26日亮相北京艺术中心，30余首传世金曲太空步45度倾斜完整复刻，带您感受跨越时光的舞台震撼。
1: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2: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1: 曾相虎、延亲虎、偷工虎、包家虎都遇过。
2: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4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20年质保来护航。
1: 那打完老虎呢？
2: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1: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2: 活动详询店内。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和塘沽站。北京暑期
1: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0: 各位好，我是姚迪，首先关注副中心相关消息。近日，中关村通州园管委会以真金白银助力企业创新，为推动时尚设计、城市设计、工业设计及数字创意设计等相关产业创新发展提质升级，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设计产业生态，打造全球设计产业高地。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支持设计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提出，支持优质设计机构发展，聚焦时尚设计、工艺美术领域，支持大师工作室、高级定制工作室，根据技艺水平、创作成果、传承创新等情况给予最高20万元支持，对示范作用显著的项目给予最高50万元支持，对具有行业影响力的重大活动、每场活动给予最高50万元支持。支持建设时尚设计、城市设计、工业设计和数字创意设计领域的检验检测、概念验证、共性技术等公共服务平台，搭建 AI 加设计、色彩创新、材料展馆等载体，提升行业整体创新水平，对有效服务行业发展的平台给予最高100万元支持，重点推动时尚设计、城市设计、工业设计和数字创意设计等领域成果转化，鼓励高校院所、设计机构和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促进前沿成果向产品化、市场转化，对转化成功且成效显著的项目给予最高50万元支持，支持高校院所等各类主体开展时尚设计、

锁兵的一百种可能。湾里全场景漫步市集，串联 Well Town 商业区与天云小镇两大空间。此前北京白话喜剧湾里旗舰剧场开业，新剧场主打京味白话风格，用接地气的段子讲述日常生活，首排观众距离演员仅一米多，沉浸式体验感十足。近日，通州区鹿邑街道辖区内的花海景观

0: 太宜居的城市名片。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
2: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3: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4: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2: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4: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2: 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形成。
4: 新征程、新任务、新挑战，
2: 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实践。
5: 从七月起，全国首列沉浸式文旅专列“金旅时光号”将正式开行京津冀全新线路。新线路进一步拓展至河北省，与当地优质旅游资源深度串联，真正实现三地文旅资源互通互联。金旅时光号新线路自七月起，在北京站与天津北站往返基础上进行线路扩容，增加广阳站、廊坊市及塘沽站、滨海新区，每个周末及节假日开行，票种分为普通票和 VIP 票，七月享受成人票8折、儿童票6折优惠。同时，列车与京津冀三地文旅资源联合推出票根加定制化服务，推出了金旅时光非常礼遇系列权益包，与北京欢乐谷、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

0: 相约，不见不散。
1: 啊！不要扔！
2: 哦天哪，这是什么地方？这些张牙舞爪的果皮，面目狰狞的骨头。哦，这一定是传说中的厨余垃圾桶。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3: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0: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教育面对面。
5: 权威专家解读最新中招政策，名师校长全面指点冲刺备考。
6: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5: FM107.3 FM100.6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助力升学路。
6: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5: 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作战，共赴梦想。
6: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3: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今天的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我们将共同走进两所学校，分别是中关村中学还有北师大亚太实验学校。那么这两所中学在今年的中招计划如何，同时他们的教学特点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今天的节目内容。有任何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 BRTV 教育面对面随时提问留言。首先呢，还是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5: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每日更新，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3: 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了解主要内容。北京将打造全球科学智能创新枢纽，邀市民感受科技与音乐的魅力，持续59天打开艺术之门。北京科学中心千余场暑期科教活动即将启幕，以下是详细内容。日前，北京市委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北京市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为北京打造全球科学智能创新中枢绘就施工图。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本市将在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领域取得重大原创突破，努力建成辐射全球的科学智能创新中枢。钢琴机器人在黑白琴键弹出灵动旋律，吸引了不少小朋友的目光。7月3号晚，第33届打开艺术之门2026暑期艺术节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拉开大幕。

0: 经济之声每晚八点，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为考生奉上全方位中招升学锦囊妙计。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 BRTV 教育面对面微信微博快手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
0: 教育面对面，与你一同冲刺中考，逐梦未来。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姚迪。今天呢，我们将走进两所学校，分别是海淀的中关村中学和西城的北师大亚太实验学校。这两所学校其实对于很多的在这两个区排在中游的这个学生跟家长来说，其实都是非常关注的两所学校。而尤其是中关村中学也是第一次走进我们教育面对面的直播间。你看昨天很巧，159中是第一次走进我们直播间，今天又来一个新朋友，所以呢也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的两位嘉宾，也是新朋友，分别是北京市中关村中学的教学副校长柳琦。刘校长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北京市中关村中学的科学教育的副校长胡恰，胡校长
2: 大家好。

0: 科教协同、共育英才这样的特色就更加显著了。而且我们学校的地理位置也体现了我们的一种真的可以叫无与伦比的资源优势。
1: 哦，这个我就好奇了，究竟怎么无与伦比，有哪些资源啊？
0: 就是，在我们学校这个半径不用长哈，就1公里的范围内就有中科院的声学所、数学院、物理所、化学所、力学所、自动化所、计算所、过程所，还有工程热物理所等等十几家院所。
1: 就是四环边上那一溜呗。
0: 哎，对。
1: 对吧，
0: 就直线距离都不超过1公里。
1: 哦。
0: 所以我们这样的地缘优势，我们就和院所有这个多维度的深度的合作，我们共建3个一工程，就是一所一课程、一所一基地、一所一导师团队，就是学校和中科院这种联动育人，给我们学生提供了丰富优质的科学教育资源。就有时候开玩笑说，我们很多家长就在自己的办公楼上看着我们学校的教学楼和操场，
1: 嗯
0: 啊，送完孩子一转身就去上班了。
1: 我还以为送完孩子一转身，然后进学校里边大讲座该开讲座了。
0: 就是我们很多家长，他们包括很多院所、很多老师，他们十多年就是孩子不一定在我们这儿上学，就一如既往的来支持我们，包括来给我们开讲座、上课，我们的学生到院所里做项目式学习都非常方便。
1: 家校社协同育人在中关村中学得到了贼完美的体现。
0: 是的。所以我们因为我们的这种科学教育基因吧，我们是海淀区首批青少年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基地，海淀区首批科学与技术高中建设实验学校，我们还是北京市金鹏科技团、北京市中小学科技教育示范校、北京青少年科技后备人才早期培养计划基地学校，还是全国科学教育实验基地、创造重点基地，还有 STEM 教育创新行动计划领航学校，就是科学教育方面我们的牌子有一大堆啊。其实一会儿我们的胡校也会给大家更详细的介绍我们在科学教育方面的资源、课程的优势。
1: 好，马上呢要进一段广告，那么在广告之前呢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直播间的两所学校分别是北京市中关村中学还有北师大亚太实验学校两所学校。首先我们介绍的是中关村中学，所以针对中关村中学大家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 BRTV 教育面对面随时提问留言。已经看到很多我们的校友已经在线上了，都在说啊，我孩子也在这就读，校风校纪很好，中关村中学非常好，我们家孩子就是那儿毕业的。欢迎大家啊，也把这个我们的链接发送给您身边的这个小升初或者中招的孩子。
2: 迈克尔·杰克逊巨星时刻，伦敦西。

0: 哎，两位嘉宾再介绍一下，北京市中关村中学的教学副校长刘七，刘校长你好。
1: 哎，大家好。
0: 嗯，另外一位是科学教育的副校长胡夏，胡校长。刚才我们介绍了一下这个中关村中学的特点，其实用三个一来概括，大家如果没听清楚没关系，我们明天呢会在这个我们的微信的文章里面，公众号文章里面，然后去帮大家整理一下，我们继续往后推进。因为刚才也谈到了我们本身自己的一个这种优势吧，这个关于这个科学教育上的这个地缘优势，然后包括历史的渊源的优势，对吧？因为是

因为中关村中学的这个科学的基因呢，科学的底蕴，其实科学教育在整个的学校当中是一种全方位的一种浸润的一种状态。那么从我们的课程角度来讲呢，我们的基础课程呢不仅注重这个夯实基础，还要强调这种跨界融合，尤其强调就是理科强调的是科学家，注重的就是科学基础和应用性，主要是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知识来解决真实问题。而文科呢将开展加科学的探索，帮助学生树立这种这个科技报国的这种使命感。当然从第二级课程角度来讲，拓展课程它主要是侧重于动手制造来激发学生的潜能。刚才也提到的，学校呢是以金鹏科技团为抓手，系统建设了19个科技社团，从航模、建模、无线电测向、人形机器人、无人机等等，其实也形成了学练赛一体化的这种课程生态。学生呢在多项的全国性的科技比赛当中呢都屡获佳奖。当然最重要的也提到了我们的精深课程，那么它主要是着眼科技创新后备人才的培养。2024年呢，中关村中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联合成立了佳木因材培养创新学院，下设人工智能、物理科学、生命科学、新能源和新材料等5大分院，其实也是系统的构建了包括学科。

0: 熟悉实验室的环境啊，了解基本器材的使用，体验标准化的流程。之后呢，也会借助研学旅行，带着学生到境外的中科院的科研基地，用2到3天的时间进行高密度的这种课题的集训，经历选题、实验和答辩的这种微科研的周期。当然，最后一个第三级的课程就是项目研究课程。这个课程的特点就是，同学们要经过师生的双选会，进入北京的各个中科院的院所。那么在学校学科导师和科学院的研究员的双导师制下，完成1年的真实课题的研究，经历了选题、文献阅读、开题、实验探究、数据分析、论文撰写、专家答辩的这种全流程。也就是说呢，中关村中学的这个项目研究课程，包括我们的这个科研导向的课程，实际上是最具有代表性的。
1: 真吓人。为什么我说吓人啊？我看过很多学校的研学的课程，有各种类型的，红色之旅啊，然后包括是文化之旅啊，什么样都有。但是我真是第一次听到，就是科研之旅，尤其是就是感觉中科院就没有离开中关村中学，在地我们旁边守着这么多个院所，
0: 对，
1: 出京还是这些院所，
0: 还是基地，所以说中关村是长在科学院里的一个学校，
2: 对，
1: 真是。所以刚才说到的跟这种合作，我们很多家长也都在反映说，哎，这个现在我们理科是不是是特别强，在学校里边啊？
0: 相对来说是科学资源会更丰富，学生在这个方面他感兴趣的人也很多。
1: 想问说，如果孩子喜欢人工智能方面，有相关社团吗？
0: 有。学校的人工智能它有比较多，就是刚才说的人形机器人，我们现在有人形机器人足球队，是一个项目。还有相对来说就是我们的课程里面，比如说有这种信息学的，脑机接口的，这些都是我们相应的这些学生能够在学校里学到的内容。
1: 那好多人在问国科大班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课程呢？
0: 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课程呢，尤其是科研导向的这个课程呢，更多的是为这个国科大班准备的。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课程呢，只是说了它有几个层级，是吧？那么现在就说一下这个课程，其实它给学生的选择性是特别强的。刚才提到了我们方圆1公里就有

0: 那不亚于一所综合大学它的这种研究方向，这可能就是我们学校在这个方面的一个硬核的资源吧，为我们学生这种实践探索提供了更多的这种选择性。
1: 所以您刚才谈到这些，我就在想，其实来到这个中山中学，一方面我们可能是为了高考的成绩，
0: 对，
1: 因为这个出口，待会儿我们会好多朋友在问啊，一会儿咱们再来讲，一方面是为了这个成绩，另外一方面是为了能力，
0: 对，
1: 这个能力啊是。绝大部分北京的中学，尽管现在已经在很努力地做项目制学习了，但是跟我们现在拥有的资源相比，可能还有一定的距离。因为确实真的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们的项目刚才说的这些内容，因为刚才您的介绍已经让我感受到，已经这样成体系化干好多年了，才能这么硬气地说出刚才我们干的这些事儿，就已经像生活中的日常，呼吸的空气一样，就非常日常了。所以，我觉得中关村中学适合什么样的孩子啊？就是我现在刚听到现在，我有一个感觉，第一个就是动手能力强的孩子，就是他喜欢搞科研，愿意去做这件事儿的，
0: 是的，
1: 中上等的孩子，就是因为你得学有余力，你要是进了学校以后干了这事儿，成绩哭嚓往下降，家长不会同意的。所以得是中上等的孩子，有自我的管理，一定管理能力的孩子来到学校，那就是老鼠进了油缸，真的开心死了。还有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就是本身可能在这个小学初中阶段可能学的比较板正的孩子，分数很高，但是他其实需要拓展这方面能力的孩子，来到中关村中学，其实可以帮助他更好的去适应大学的生活。
0: 对，
1: 他不一定最后分数考得多高，但是你去的任何一所学校，你会成为特别让出众的那个人。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的，要不然很多高中生，就为什么有些大学反馈回来说有一些这个学生啊分很高，高分低能，什么意思？你让他做科研，去沟通，做项目，去做团队，他。

0: 问题我还想问，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大概什么时候开始选科？
1: 我们选科是这样，我们高一入校，所有同学都在行政班先修一个学期的学习。第二学期寒假的时候开始选课走班，就是选考科目用跑班教学的方式。我们在高一升高二的时候会整个前年级重新分一次班，按照孩子的选科和你高一一年的成绩表。

0: 的这个情况。
1: 行，明白了。然后，哎，这个大家问题太多了，我一会儿留那么两三分钟时间来回答。咱们继续往后推进。好多朋友还在问呢，这个实验班怎么进入？然后包括。

0: 就只录了一个孩子，
1: 剩下这100多个孩子都在。
0: 对，
1: 只能去其他学校。
0: 其实是可以考虑一下，第一志愿报我们，第二志愿可以报知春，这样你就是有机会可以过来的。
1: 是的，然后我再问一下啊，就是咱们录取位次如何参考？
0: 大家也知道今年变化比较大，因为一加三。

0: 然后呢，还有这个，我看啊，这个，说喜欢生物的话，有没有对应院所的或者课题参与？
1: 嗯，这个挺多的。植物所呀、动物所呀、生物物理所呀、过程所等等，其实它有很多的领域。我们在选课题之前，都是会和各个院把各个院所的导师请过来，都是有一个整体的交流的。他可以选择适合的方向。
0: 自己选是吧？
1: 对，这都是双选，会自己选。
0: 哦、你看看、然后呢，说国科大班流动吗？高一没进，后面还有机会吗？
2: 肯定有机会。就我们也希望流动起来啊、就是你高一没有在国科大班，只要你高一足够努力，你是有机会的。那如果躺平了，那也会出来的。
0: 然后想问说，这些课程都挺丰富的，那是不是所有小孩都有机会参与啊？
1: 刚才我们提到的很多呢，其实也确实是国科大班能够享受，但是如果这位同学、他就

0: 入力中考升学每一步，
1: 普高学位持续扩招，登记入学试点扩大，
0: 中招贯通项目归入普通批次，选择更自主，
1: 综合高中班首推自主招生，升学路径更多元。
0: FM 107.3城市广播每晚5:45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晚8点，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为考生奉上全方位中招升学锦囊妙计。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 BRTV 教育面对面微信微博快手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
0: 教育面对面与你一同冲刺中考，逐梦未来。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姚迪。那接下来我们走进下一组学校，北师大亚太实验学校。请来的嘉宾有老朋友，有新朋友。老朋友，北师大亚太实验学校的副校长王亚平。王校长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另外一位呢是高中部的德语主任赵娜。赵主任你好。
2: 大家好。
0: 您可以把话筒往您前面挪一挪，大家一拳距离是比较好听。
2: 好，
0: 声音也会大一点。这时段还有三分钟的时间，咱们先简单介绍一下亚太实验学校。因为在小学阶段跟初中阶段，其实了解亚太实验学校的家长呢挺多。
2: 对
0: 啊，因为尤其是小学阶段，
2: 是
0: 作为这个北京的民办校里面的一所历史非常悠久的学校，大家会比较熟悉。但是在高中这个阶段，大家确实相对会有点陌生。能不能也请您跟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介绍一下？
1: 好的，虽然可能小学阶段的家长比较熟悉，但是我还是先给各位不太了解的这个简单介绍一下北京师范大学亚太实验学校。我们是一所由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西城区教委管理的这样的一所15年贯通培养的这种创新型实验型的学校。我们的前身呢，其实是创建于1992年的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也就是现在的商务部的职工子弟学校。那2001年的时候由北师大接管，那我们就成为了北师大对接基础教就是为基础教育服务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实验和示范基地。那目前呢，我们全校大概有教学班86个，在校学生呢也将近2600余人，那我们的教职工呢也大概400余人。大家可能不太熟悉我们亚太的高中部呢，其实中间还有段小插曲。因为在之前的时候，我们确实是所有的学部都是有的，但是中间呢，从学校发展的角度，我们可能中间停了一段时间，也就是在2017年的时候，相当于高中部才复招，也就是今年是我们高中部复招之后迈入的第10个年头。所以大家可能还不是很熟悉，但是我觉得这两年我们更多的是一种黑马的姿态闯入了大家的这样的一个视野。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其实我们身上一个很大的优势就跟我们的主办有关系。因为我们是由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所以很多学校在跟我们接触了之后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身上这所学校有非常鲜明的北师大或者说我们说大学的那种气质和那种风格。所以我们就全面依托北师大的这种人才、科研、课程、管理优势，然后实现了这种全方位的深层次的持续性比较强的这样的一种赋能。然后呢，用顶尖的这种教育资源去支撑了我们的办学品质，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的系统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但同时呢，我们又归西城教委管理，所以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双向加持。最大的优势在于我们实现了教研的这种双向赋能，就是一方面我们可以享受到北师大这个

0: 节目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1: FM107.3 FM100.6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助力升学路，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1: 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作战，共赴梦想。
0: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2: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姚迪。接下来我们将会共同走进北师大亚太实验学校，再来介绍一下两位嘉宾。北师大亚太实验学校的副校长王亚平，王校长你好。
3: 姚老师好，大家好。
2: 另外一位呢是亚太实验的高中部的德育主任赵娜，赵主任你好。
4: 大家好。
2: 刚才呢我们介绍了一下亚太实验的这个历史沿革，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讲一讲这亚太实验的优势。为什么要问优势？就是因为如果大家注意的话，刚才说了2017年复建高中部。
3: 对。
2: 这些年我的妈呀，在西城的这个录取位次是蹭蹭蹭蹭蹭蹭蹭蹭往上涨，尤其最近这三五年。
3: 对。
2: 这个涨的速度非常快，大概从这个中后部已经现在来到了西城的中前部这样的一个录取位次。原因是什么我其实是想了解的，但是我相信家长们用脚投票选择亚，这你不可能逼着家长你必须选我亚太实验，对吧？这个是自己选出来的。那选出来肯定是有原因的，所以究竟原因是什么？所以我还是想从咱们自身认为自己的优势是什么，我想听一听那个王校长您的介绍。
3: 好的，我觉得可以分从几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就是我们每一个班的学生大概是30人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班额。
2: 哦，小班。
3: 对，这个其实从我们整体一想的话就很容易想明白，那他这个学生在课堂当中他受到的关注度肯定是更高的。那在课堂当中的话他。

0: 今天能不能也请两位介绍一下？
1: 关于课程这边呢，首先就是一个多元课程的领航，赋能学生的一个全面发展。在现在的这种课程体系当中，学生他其实有自己的一个偏向性的，他来的时候他自己就有自己的一个擅长的东西，我们需要在这种课程当中，哎，把这个体系建出来，然后让孩子在这样的体系当中去发光，然后让他自己有一个好的发展。那首先呢，就是基础性课程的设置，我们也是要落实这个国家课程的标准，建了一个大的骨骼。但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还会有一个拓展性的课程，让他全景开设。这个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要立足于学生的全面发展与个性化成长的一个需求。学校它是以全景式、多元化、高品质为导向的，系统的开设了覆盖一体素质、人文的底蕴、科学探究、创新实践、思维发展等多个领域。课程的门类很多，它选择是多元的，主要是为了使孩子们的这种兴趣去激发，与他的自己的能力进行一个相互的促进，才能够把他的这种兴趣本身发展成一个能力，为学生搭建成有一个更广阔的成长平台，让他找到自己的一个合适的方向，在丰富的体验中去拓展他的视野，涵养品格，提高综合的素养。比如说活动课程，活动课程当中我们现在是以真实问题为驱动的，地理课程里边建筑如何适应环境、全球变暖等这种社会性的议题，让孩子们去思考去解决。那数学学科关注的是用数学的知识解决生活现象，比如说商场的折扣计算、小区车位规划等常见的生活问题。这些设置使得活动课成为了学科知识与社会生活的一个桥梁，让学生感受到知识是有用的，学习是有意义的。这很大程度上就解决了孩子们在学习当中一个很问题，老师，我学这个到底有什么用啊？我们这样的一个课程是让孩子们自己去体会的。教学方式上呢，就是从学生主导到学生主体，探究性的体验被强化了。那比如说化学生物课程，让学生自主的去设计实验，分析数据，政治

0: 有意义的事儿，比如通过晚自习，
1: 嗯，
0: 你成就进步，
1: 嗯，
0: 啊，那种获得感，我跟你说，孩子们是最明显的。
1: 对，
0: 其实跟玩游戏打赢了那种快感是一样的，
1: 嗯，
0: 所以它就容易去替代，
1: 是，
0: 它是容易去替代的。
1: 对，
0: 而且呢，就是它不只是这个，就是跟别人比，它又跟个体比，
1: 嗯，
0: 个体的进步自己也能感觉到。原来对于学习懵懵懂懂，
1: 对，
0: 现在我至少知道我能错在哪儿，
1: 嗯，
0: 这种可控感，人生啊。最重要的是那种可控的这种状态。
1: 对，
0: 如果你觉得你人生可控，学习可控，你心理状态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对，
2: 对，这也是我想特别插一嘴的。可能王校这边在寄宿这边看到的是手机，然后我们作为这种一线的老师，我们会看到孩子们从生活习惯的培养上边，他是有了掌控，然后你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好，就会迁移到学习上面去的。有的时候那个学习小学初中会被安排，
0: 嗯，
2: 但是高中上来之后，他从寄宿那边，他就会自己去安排什么，
3: 对，
2: 资料，
3: 嗯，
2: 然后该造什么地方，空间感建有了之后，然后他的那个学习资料以及知识的建构也会慢慢起来，这也是我们在长期的这个寄宿过程当中发现的。
0: 嗯，
2: 还有就是有一点就是刚才我特别想说的，寄宿班的同学，
0: 嗯，
2: 他还会学到很多的本事。
0: 啊，
2: 亚太真的，我有的
0: 是，哎，讲，好好，
2: 这个是，嗯，对，亚太里头，给寄宿的学生安排了，这个咱们的心脏复苏的那个知识，
0: 嗯，
2: 哎，怎么去急救，
0: 嗯，
2: 急救知识，
0: 嗯，
2: 火情来了你怎么办，
0: 嗯，怎么，
2: 然后
3: 应急逃生，
2: 应急逃生的演习我们是定期开展，
3: 嗯，
2: 还有就是当你的同学出现了什么这个情绪
0: 外伤，
2: 哎，就是从心理或者是身体上的，他们会有专业的这个知识去判断，然后互助也可以，或者是跟老师联动，
3: 对，
2: 我们有心理老师介入，不只是生活，就是他比咱们在家里边学到的更多，在家里像小皇帝，
0: 嗯，
2: 小公主，
0: 嗯，
2: 哎，可能父母的爱一会儿多一会儿少，
0: 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2: 对，到我们高中之后，咱们高一一进校的那个训练就开始了，是一个课程。
3: 嗯，
2: 你等到高一下半学期的升高二的时候，我们老师肉眼的能够看到，就是孩子已经是预备大学生的状态了。
0: 就是，而且我跟一个在校的家长聊过，
2: 嗯，
0: 他就说孩子明显有眼力见了。
2: 哎。对，
0: 是不是？
3: 是的，
0: 原来眼里是没人没东西的，
2: 对对，
0: 嗯，现在是能够关注到，
3: 对，
0: 就是每个人其实不同的需求，
3: 对
2: 对
0: 对吧？
3: 这也是集体生活当中他必须要学习的一点，
2: 对。
0: 但是您说到这个没有手机这件事儿，没有电子产品这件事儿，我有一个疑问，那现在大家好多都在用人工智能学习，
3: 嗯，
0: 什么云错题本，
3: 嗯，
0: 那这些事儿怎么解决呢？
3: 对，其实我们在新一届的这个英才班，就是我们所谓的我们的实验班当中，会给学生直接配备这个电子平板，然后这个平板就是我们相当于后台全部都监管起来了，
0: 嗯，
3: 相当于我们把他所学需要的那些学习方面的东西都是配备好的，
0: 嗯，
3: 但是在这个上面甚至没有办法，然后就是下载他想要的软件或者干他想要干的事情，然后只要他可能越过了这个轨道，那我们可能后台就已经直接监控到了，就可以实时的去把它这个后台关掉，然后也可以去通过这个实现刚才姚老师提到的，就是在这个 AI 时代，我们肯定是要去拥抱人工智能的，让它成为我们学习的一个辅助的手段，这个可能是我们新学年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
0: 所以你看，这就是该使的工具我们都给
3: 还是要使的，
0: 对，不要尝试破解。
3: 嗯，都是有手段的。
0: 对，不要尝试破解。对，但是你要真能破解，
3: 嗯，
0: 我觉得也挺有意思。
3: 哎，那就可能单独要培养一下
0: 信息学，对吧？信息学上我们都要给他培养培养了啊，挺好。刚才我们介绍了这个北师大亚太的我们的一些这个特点啊，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关于实验班。
3: 嗯，
0: 因为这几年关于这个北师大亚太实验的成绩，其实每年我们都能在网上看到一些
3: 对
0: 这个大家的一个这个信息的传递。
3: 嗯，
0: 但是我更希望通过节目了解一下我们真实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
3: 对，
0: 那么高中我们现在目前有没有实验班，然后包括我们的实验班如何进入。
3: 其实我们刚才已经提前剧透了一下，提到了我们实验班的名字哈，叫脑科学实验班。通过这个名字就会发现它的一个大的特色肯定是走脑科学的，因为我们知道北师大是有脑科学的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所以相当于我们也是为了落实这个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这种需要，所以我们就跟北师大基于脑科学的学习力提升项目中心去合作，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设立了脑科学学习力实验班， 我们现在习惯上把它叫做英才班。那这个实验班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把脑科学的相关的理念和方法去融入到了

我们学校的日常的教育教学当中来。其实刚才那个赵主任这边就提到了说，我们也是在落实国家的这个基础的课程，但是在落实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把脑科学的，就是要遵循大脑的这种发育的规律，然后学习的记忆规律，他的情绪啊、动机的工作规律，

0: 它还会有的一些拓展的课程，比如说我们的大脑刚才提到的学习力的这种提升的课程，去培养我们的这个注意力、记忆力、思维力、反应力、自控力等等。然后同时呢，我们会有脑科学的和人工智能的课程，然后包括我们在做学业规划的时候，它也区别于我们一般的这种学业指导规划，也是基于脑科学去做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然后还有一个比较有吸引力的地方，是我们的学生能够在我们的高中阶段有机会直接参与到我们脑科学的课题研究。因为我们现在一提到脑科学，大家可能觉得这是离我很遥远的一个事情，或者说是比较高端的一个事情，可能我到了大学才会去接触。但是现在呢，就是相当于我们北师大的认知科学和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薛贵教授的课题组呢，他就会面向我们的整个这个高中学生啊，英才班的学生去选拔对我们的认知神经科学包括心理学有浓厚兴趣，但是我们说也要是学有余力的这样的学生去参与到我们脑科学的相关的课题研究工作当中去。他会有为期一年的在老师指导之下的这样的一个小课题的这种研究啊，可以参加我们高校的组会，然后呢也可以去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指导，然后最终呢他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成果的输出。我觉得这个对于高中的学生来说其实是一个比较难得的机会。那同时其实姚老师可能有印象，我们的这个高新实验室刚才赵主任也提到了，我们的三大高新实验室我印象很深，我们北师大的专家经常来下校指导，然后看到我们的实验室给了一句非常直白，但是我觉得大家一听就能懂的这样的一个评价，就说一个青年的大学教师在我们三大实验室应该就可以开展他相关的一些基础的研究了。
1: 实验室已经够标准了。
0: 对对对，所以我们的硬件绝对是没有问题的。而我们硬件就整个实验室的负责老师都是我们从像地质科学研究院包括我们的相关的其他的这种双一流的这样的高等院校哈，这种顶尖的学府聘请过来的博士教师，直接在带我们的这个高新实验室

0: 但是我们觉得实验室要保有一个开放的态度，因为很多的学生在进入到高中之后表现出惊人的这种学习的这种潜力。那我们在进入到高中之后，也会结合我们这个期中和期末的成绩，然后符合了条件之后，学生就有机会从我们的博学班进入到我们的整个实验班来。
1: 哦，就是还是动态流动的。
0: 对对。
1: 那会流出吗？
0: 我们从整体的角度来说，还是希望以鼓励为主，所以我们的学生除非是就是
1: 主动申请，
0: 对对，说我可能不太适合整个这样的一个培养模式，那才会有一个流出的可能性。
1: 嗯，就是只进不出。
0: 哎，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1: 明白了，那其实还是这个学校的风格。
0: 嗯，
1: 这时段还有一分多钟，可能来不及讲其他的，下一时段我们再来讲。但是我的感受就是，亚太实验是一所就是

0: 模式。
1: 小包小包，监控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0: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4: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3: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4: 当然，全包员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3: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4: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活动详询店内。
6: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7: 远离 emo，
8: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9: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5: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雷阵雨时局地阵风7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
16: 教育一生的话题，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17: 107.3，
16: 教育面对面。
14: 权威专家解读最新中招政策，名师校长全面指点冲刺备考。
18: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14: FM 107.3 FM 100.6，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助力升学路。
18: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14: 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作战，共赴梦想。
18: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15: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姚迪，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北师大亚太实验学校。刚才呢，我们的亚太实验学校的副校长王亚平还有高中部德语主任赵娜呢，也分别介绍了一下我们今年的一些整体的招生的一个情况，学校的特点，然后包括实验班的情况。接下来一上来我答应大家了，上来就要说成绩，那咱们上来就先干成绩的事儿吧。
19: 对，
15: 来，这个王校还是赵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19: 那还是我来吧。但是我们在介绍成绩之前，我们还是要垫一句话哈，因为大家这两年对于我们的整个印象就是在节节攀升的一个状态哈，所以大家可能很容易用我们去年的中考的位置，然后对我们今年的高考提出一个相应的要求，所以还是想提醒大家关注一下我们这一届高考的这个学生。
15: 是三年前的。
19: 对，2023年进来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位置相对来说可能是稍微偏后一点哈。
15: 4000。
19: 对，五千。
15: 五千。
19: 五千。对对，500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我们当时西城前2500名的学生

0: 生就一个人。对，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我们今年600分以上的占比大概在45%。
1: 我的妈呀，太吓人了。
0: 对对 对, 对、哦、然后所以我们的平均分呢可能来到了582，然后高出了差不多我们说的特招线大概60多。

0: 位置，我们最后的出口大概在北京市4%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1: 哦，
0: 对，然后我们提升率大致去估算一下，能够超过50%的这样的学生，可能占我们总人数的大概35%左右。
1: 你这个提升率我不知道怎么算的啊，就是它是按照比如说我区排原来是5000，然后最后市排干到了5000，其实就已经提升了10%。
0: 对，因为我们可能就是按照区排对于换，就是换算到市排，就大致这个就可能是很难去操作，就是大致上这样来看，然后换算一下，然后这样去看一下它的提升。
1: 对，整体来说啊，就是我了解到的亚太实验，大概它的提升基本上都是10000左右。对，
0: 差不多。
1: 这差不多是一万加吧。就是这3年的培养成果，多方面因素，学校是一方面，老师是一方面。就是这个教育的这个整体性是一方面，学生也很给力，家长也不错，然后还有一点就是管住手机，就是多方一起，大家把这事儿给干成了，干成了之后，然后形成了这几年逐年上涨的中招位次啊。来，这样吧，咱们说一下今年的招生计划，大概是分几块。
0: 我们今年呢，就是从整个中招的计划来看的话，就是如果先分两个大的板块，一个就是提前批，就是我们的特长生就已经结束了。然后我们统招这个的话，大概又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因为我们是面向全市招生的，但是我们本身是归西城教委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学校，所以我们是分为西城和外区两个大的部分。那我们面向西城区呢，招收是48人。那面向西城区招收的这48人呢，又分成两个专业，一个是01专业，我们有33人。02专业有15人，我觉得姚老师可能和家长们可能关心这01专业和02专业又有什么这个区别哈？我们被02专业录取的孩子啊，我们3年免学费、免餐费、免住宿费，
1: 就是全免，
0: 全免，全免。对，然后但是我们这个专业只面向西城招生，就是我们作为西城学校的这种担当吧。然后我们面向这个外区招收28人，也就是我们
1: 等，你刚刚说02专业15个孩子3年全免，
0: 对，
1: 01专业呢？
0: 我们01专业包括我们等一会儿要提到的外区招收的学生，我们都会为其中优秀的学生提供奖学金政策。姚老师知道，因为我们这2年的奖学金政策是给的非常有诚意的，我们几乎都是享受1等奖学金。那我们享受1等奖学，就西城享受1等奖学金的学生，那基本上就是每年减免12万，我们的学费也就是12万，
1: 就减学费了，
0: 就是减学费，
1: 免学费了。
0: 对，
1: 好 ，OK， 这是西城，刚才说了这48个孩子。

0: 的，但今年没有，就是跟去年是就是从前往后捋28个人的分数线，就大概是这样。
1: 哦，这样招啊，
0: 嗯，
1: 啊，明白了，那就是各区都有机会报。
0: 对，
1: 那就是没啥寄宿的这个区，像东城，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就比较适合报了。
0: 可以啊，
1: 对吧？
0: 对，
1: 因为你看西城现在住宿越来越多了。
0: 对。
1: 然后朝阳也有一些学校是可以住宿，丰台就更别提了，远郊县，对吧？海淀都有。
0: 嗯。
1: 其实就东城没有，那东城应该多关注关注这亚太实验。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吧，
0: 是完全可以的。
1: 嗯，
0: 我们之前也有东城来自东城的学生。
1: 嗯
0: 嗯。
1: 那接下来说一下关于录取位次吧。
0: 嗯。因为今年这个情况还是比较复杂的，然后在整体的这个大的背景下，而且我们其实大家能够发现跟去年比的话，我们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这种扩大的，所以今年的这个我们只能提供一个参考的这个意见哈，就是我们�觉得啊，建议西城排名大概在3000名左右的学生就可以考虑我们的02专业了，那大概在3600名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呢，就可以考虑我们的这个01专业了，但是外区这边的话

0: 我们其实从九号就出分之后，然后我们觉得家长可能也会对我们比较好奇，可能很多的家长才真的关注到亚太实验学校，可能也会对报考我们有很多的这样的疑问。我们可以从九号然后一直到这个14号之前都会给大家去提供一个相应的这样的一个答疑，大家都可以来，没有问题。
1: 行，这个九号到14号天天都有工作日时间呗。
0: 对，
1: 那要提前约吗？
0: 我们到时候会给大家去开放相应的这个通道，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公众号上就应该会有相应的这样的说明。
1: 行，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关于这个加工能力，包括住校生活的安排吧。刚才您谈到了，其实我们这几年我们的成绩整体在提升，而且我们自己也有自己的一加三的项目，对吧？
0: 是的。
1: 就是我很好奇的是，我们的一加三是怎么培养的？就是一加三是因为可以招本校的，应该也可以招
0: 西城
1: 其他的外校的孩子，对吧？
0: 对，是的。
1: 就是我什么样的孩子适合报我们的一加三的？因为马上应该就开始报了。
0: 是的，是的，马上应该就开启新的一个学年的这个一加三的这样的实验项目。我们的一加三实验项目的一个特色就是以科技为特色。这也是我刚才提到的，跟我们这个三大实验高新实验室是有关的哈。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招收到的是对科学的这种研究，然后有真正的兴趣，本身具有一定的科学素养的，然后呢综合素质比较优秀的这样的学生报考我们的一加三的这样的项目。然后我们的一加三项目呢，就是在一的这个阶段，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一个15年贯通培养的这样的一个学校，所以从衔接教育这个方面我们是比较资深的，我们可能已经做了将近20多年的，就是在没有一加三实验项目之前，我们就在做这个各个学段的这样的一个衔接教育，所以我们也把着我们这么多年的在衔接教育的这种深厚的积淀呢，用在了我们的这个一加三项目当上啊，所以我们给他提供了非常细致的这种衔接的，这样包括我们的尤其是在数学、物理、化学，包括我们的

0: 一些跟课题和学术研究相关的这种基础的科技的课题的一个引导，大概是这个样子。
1: 所以我们看到其实现在孩子们在北师大亚太实验，其实最核心的首先第一个是保底，因为它能够通过这种整体化的教学，让孩子首先在学习习惯的养成上，然后重新梳理，因为时间够。
0: 对，
1: 如果你只是在校时间，比如说早上起来8点来，然后下午3-4点钟如没晚自习，3-4点钟走，4-5点钟走，老师没时间揪你这些事儿。但是在亚太就可以，
0: 是
1: 亚太有时间去把你学习习惯通过高一的一个学期就可以给你绑过来，绑过来以后后面才好去发力。要不然的话乱七八糟的，对吧？
0: 对，
1: 因为有的其实初中校，哎，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为了中考然后拼命刷题。刷题呢你只锻炼了意志品质，没有锻炼学习习惯。
0: 对
1: 吧，这个所以就要去通过各个学校去纠偏，所以我觉得亚太实验有它自己的一些独到优势。还有一个学校住校生活是怎么安排？
0: 其实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寄宿的优势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呀，我们的管理会不会非常的
1: 严？
0: 甚至以前有的家长，对，还问我，请问你们是军事化管理吗？我当时说真的是有误解的哈，就是我们可以请赵总，因为他可能在一线接触了更多我们这个寄宿生活。
1: 就一分半钟了，加快点速度，讲一讲啊。
2: 我们自主管理，你想这个是最大的亮点了，就是以尊重孩子为前提，然后就是要把这个时间归还给他的学习，然后这个生活是服务于他自己的学习的。那么你是怎么在白天的时候，你想你都已经这么累了，那你晚上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寄宿的这个状态生活，我们学校都是提供服务为主，孩子们自己去设置的，我感觉
0: 就是家的这种温馨的管理方式的。相对来说，因为我们从

到的是，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听众

设计和数字创意设计等领域成果转化，鼓励高校院所、设计机构和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促进前沿成果向产品化、市场转化，对转化成功且成效显著的项目给予最高50万元支持，支持高校院所等各类主体开展时尚设计、城市设计、工业设计、数字创意设计等领域企业孵化，对为设计人才创业、设计企业发展提供服务的孵化平台，启动阶段给予最高。

提升行动，截至目前累计组织7次花海志愿服务活动，2000多人次参与其中。在打造花海景观的同时，鹿邑街道坚持以人为本，注重功能融合，在花海周边配套建设足球场等体育设施，同步铺设休闲漫步步道，打

0: 系列权益包与北京欢乐谷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国家海洋博物馆、海河安天津极地海洋度假区、海河游船梦幻联动推出金旅时光系列联票，以优质供给支撑京津冀三地协同发展。
1: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FM 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从北京市商务局了解到，进入七月，北京正式开启"精彩一下，盛夏同"。

0: 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雷阵雨时局地阵风7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7: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7: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7: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气的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1: 大家晚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

0: 等重点数字经济赛道，汇集了政府部门、产业园区、龙头企业、基层街道等多元主体的创新实践，集中彰显了一区一策错位发展的培育思路。案例代表360ISCAI 学院副院长秦红艳表示，
1: 我们推出了人工智能智能体工程师的培育体系，借助数字经济大会搭建的政产学研协同的平台，获得了政府的支持、院校的支持和企业的支持。截止到目前已经培育了大概上千的人工智能智能体工程师。那接下来呢，我们计划也是能够以北京为基础，面向全国培育更多的在人工智能方向上的数字经济人才。
0: 在数字人才生态综合展示环节，海淀区人社局全景式展示了海淀区在商业航天、人工智能及 OPC 前沿创业模式三大领域的创新布局，通过中关村一号 AI 原点社区及北纬社区现场协同展示，深度解析了海淀区构建产业集聚、创新集成、人才创业的良性循环生态。克星创福董事长、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孵化器运营负责人董博表示，
2: 现在呢，我们也构建了整个围绕人工智能 OPC 的创业者，也是数字人才的一个群体伙伴，它的整个的服务体系的搭建，我们从基础的创投的企业服务，包括到我们的创投生态服务，再到我们的场景订单服务，包括我们后续的技术平台的服务呢，围绕人工智能技术下新场景的青年人才的创业，形成了完善的服务体系。
0: 近年来，北京市人社局着力深化数字人才培育工作，建成33家数字领域继续教育基地，开设100期数字技术高级研修班，年均培训人才超1万名。北京市人社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副处长杨静一表示，
3: 当前北京正在全力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做优做大做强数字经济，这些都离不开高水平人才的有力支撑。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构建覆盖职业全周期的数字人才支持体系，加强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继续教育基地布局，创新开展首席数据官、技术经理人等培训，有效增加数字人才供给，营造数字人才友好生态，让广大数字人才在北京无后顾之忧，逐梦数字蓝海。
4: 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医疗健康专题论坛在昨天举行，会上披露数据成为首都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北京将医药健康数据治理纳入首都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议程，坚持制度创新与技术突破双轮驱动、安全合规与高效使用并重的治理理念，着重构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数据要素市场。
5: 据介绍，要让数据真正服务于基础研究、服务于药物研发、服务于临床诊疗、服务于公共卫生治理，最终转化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福祉，前提是安全合规，关键是高效流通。在安全合规方面，目前呢，北京市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依托全国首创的人工智能数据沙盒机制，构建了敏感数据入盒、合规数据产品出盒的全流程闭环管理模式，已经累计服务100余家创新企业，让数据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实现价值释放。
4: 在高效使用方面，北京支持数据集团建设北京人工智能数据应用开发平台，建成国内领先的数据赋能工厂，为 AI 药物研发、临床试验优化、医保科学决策提供高质量的数据支撑。此外，在中西医结合领域，北京支持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鼓励市场主体按需建设高质量的数据集，为首都人工智能加医药健康产业的发展赋能加速。在产业协同方面，北京积极构建政产学研医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支持龙头企业打造全场景 AI 解决方案。
5: 再来关注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的系列大赛。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垂直大模型智能体应用大赛决赛在前不久开赛，90多个优质项目围绕模芯融合、可信数据空间以及人工智能加新场景三大赛道同台比拼，新技术、新成果也。

0: 赛事通过实战实训，将工业产品知识、专业直播运营技巧、实景实战演练深度结合，围绕企业直播策划、线上运营、线上拓客等短板，精准培育懂工业、懂直播的工业品实力型主播。
1: 以韩钢专场为起点，河北工业品直播大赛将面向全省工矿企业搭建常态化直播展示、产销对接、人才培育平台，
2: 打通传统工业和数字营销的壁垒，让优质的河北工业产品呢走出车间，走向云端。同时，我们也建立了电商人才的储备探照，筛选培育优质的主播队伍，持续助力我们河北工业品的上网出海、拓市场、创销量。
3: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方面，我们来关注天气方面。未来几天京津冀将会开启多云模式。今天上午北京市天晴气爽，阳光较强，体感晴热。午后到前半夜，北京自西向东将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影响城区的主要时间是在傍晚前后。 延庆、怀柔、密云、平谷、昌平、顺义、门头沟、房山等区的局地短时雨强较大，雷雨时伴有7级以上的阵风和冰雹。目前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提示大家注意防范。
4: 受东北冷涡影响，下周前期北京多雷阵雨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以上，气温较高，空气湿度增大，体感较为闷热。 下周中后期，北京仍多雷雨天气，其中双休日前后可能会有较为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不过由于距离目前时间较远，预报具有不确定性，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
3: 天津今天晚上也有降雨，其中天津中心城区、东丽区、津南区、西青区、北辰区、宁河区、静海区、滨海新区的短时雨强较大。 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小冰雹，以及7到9级的阵风，个别点位的风力将会达到10级。天津市气象台在今天也先后发布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以及暴雨蓝色预警，提示大家注意做好防范，注意出行安全。河北省在未来几天多降雨和强对流天气，
4: 部分地区还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今天下午到夜间，河北东北部和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大家要注意做好防范。
3: 连日以来，京津冀区域都处于高温当中，为了切实维护职工职业安全和健康权益，降低高温作业和高温天气作业时对劳动者身体健康的

0: 继续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这个夏天，在北京这座博物馆之城里，一场场精彩展览热度攀升，也吸引了国内外游客跨越山海，感受多元文化魅力。眼下，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时隔18年重访北京的太阳神鸟金饰也成为了展厅里热度最高的明星。
1: 而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一场江壤驿馆开浚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展汇聚了10多家文博机构的400多件套文物，呈现了古滇国文明的璀璨图景。其中一级文物占比达到20%，滇国象印、风泥等考古新发现首次亮相京城。此外，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的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带来了36件传世杰作，大部分作品是首次来华。
0: 据了解，首次来华、首次来京是京城各馆引进特展的亮点。例如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上，约800件文物串联了美洲3000多年的历史脉络。其中在

0: 丽江海岸沙滩免费夜场准时开启，大批游客涌入沙滩漫步驻足，沉浸式欣赏海边落日美景。晚上7:30，沙滩狂欢演出准时上演，乐队、人气团体、潮流舞台、趣味互动轮番登场，以整片碧海为天然舞台，为游客献上沉浸式海边视听盛宴。
1: 我来自哈萨克斯坦，我很喜欢这个海边，我爱东江。
2: 看白天今天挺热的吧，到这儿感觉就是吹海风还挺凉快的。趁着孩子也放假，然后正好夜场也免费嘛，带着孩子过来正好玩玩就。
0: 升级换新后，东江理想海岸沙滩景区新增多类沙滩潮流业态，适配全年龄段游客。沙滩餐酒吧引入了国内知名的潮流品牌，露营基地把松弛的户外露营与一线海景相融，专为游人打造逃离城市喧嚣、面朝大海放空发呆的治愈据点。鱼市码头海鲜街区深挖本土鱼松码头文化，依托渔船直供、现捞现烹模式，一站式满足游沙滩、尝海鲜的需求。后续景区还将持续上新旅拍、特色餐饮、文创零售、日不落市集等多元潮流业态，将日间海陆游乐衔接黄昏观海与夜间演绎，打造全天候滨海消费全链条。天津东江港城文旅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宣晓波说，
3: 我们布局了更多适合晚间消费的业态，演出的话每天晚上都有，每个周五、周六、周日会快乐翻倍，连续2个小时嗨翻全场。我们项目也在积极的和更多的景区来进行联动，像我们滨海新区的方特呀、野生动物园呀，目前呢我们也在发行年卡和我们的联票活动，希望吸引更多的人能够经常来东江这片沙滩看海、玩海和青海。
4: 再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北京市委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在前不久印发了《北京市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实施方案 ,2026-2028年》，为北京打造全球科学智能创新中枢绘就了施工图。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北京将会在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领域取得重大

0: 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22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1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马潇，
0: 我是思萌，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是运河之上精编版，敬请关注。
4: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5: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4: 老年之友，您温暖。

0: 之上精编版，
1: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0: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1: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0: 运河之上。

0: 解释的话一听着就有点绕哈。江壤邑广开郡县，江是那个边疆的江，
1: 边疆的江，
0: 土壤的壤，邑是这个有益的益，益处的益，广大的广，开郡县，郡县大家明白哈，江壤邑广开郡县、这个

0: 这样一个名字，正好能契合我们展览在北京，这个展览在北京展的一个重点的内容。
1: 说到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是什么样的，7758第一个就发来了，是他说是从多元族群共生的西南夷区域逐步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关键的阶段，也是呈现出鲜明的边疆文明的特征哈。
0: 对，没错没错。
1: 然后向着阳光也说了，说这个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族群多元并存，像滇啊、昆明啊、哀牢啊、劳晋等大小不一的族群有很多，统称叫西南夷。一会儿我们请田老师会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哈。咱们最近大运河

0: 小朋友会比较多。这次展览其实还规模蛮大，而且是实际上是在咱们大运河博物馆的一楼的两个很重要的展厅哈。去年的殷商展就是在这个展厅。
1: 对，
0: 是吧？是，
1: 它是
0: 1、2号展厅是吗？
1: 1、2号展厅一共是1700平米、
0: 哦，
1: 比较大的一个展厅。
0: 嗯，所以这次这个文物也比较多，
1: 276套，然后是422组件。我之前看有的观众说，进去以后他可能看得很认真，沉浸式的，他5个小时才看出来。
0: 哇，而且展览设计的也很炫，我觉得特别好看。
1: 对，我们的设计师李丹丹老师，然后因为我们是从大纲的，从一开始就和设计紧密合作
0: 啊，
1: 我们会把大纲的想表现的意图，然后告诉设计，设计用他的形式语言帮我们呈现出来，呈现的非常准确。
0: 那么对于这个展览，我们也先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
2: 2000年前的云南。是散落群山的璀璨星辰，滇、昆明、哀牢、高丁、劳晋、黎木、思、卓各族群依山而居，以青铜铸器敬天地万物。多元共生，和而不同，书写着西南大地的族群史诗。公元前109年，汉武帝赐下金印，设益州郡。中原礼制与儒家典籍跨越横断山，扎根西南。从此，西南夷不再是教外之地，而是大一统王朝不可分割组成部分。云南奠定了中国西南边疆千年稳固的根基。今天的云南依然是无数人心中的诗与远方，风花雪月，玉林苍茫，万千风华皆有来处。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静候君来，共赴古滇之约。
0: 陈明迪说，战国秦汉时期，云南分布着滇、昆明、哀牢、劳晋、
1: 米莫、
0: 漏沃。我的天哪，有好多字儿，我都觉得好陌生啊！
1: 对，我其实觉得做完这个展览，我也

0: 了，西南夷其实包括的不只是我们局域是什么样子的呢？
1: 我们这次展示呢，实际上就是说西南夷这些部族当中，我们选取的是在今天云南境内的这些部分的。所以呢，大家其实一进去就能看到昆明族，大家以为昆明和今天的昆明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0: 没关系。
1: 今天的昆明实际上咱们大致的说应该是当时的滇族。滇国，我们展览里的这个昆明族，它是在今天的主要是大理自治州这个区域，滇西地区。然后还有大家还可以看到丝族，它主要是在宁浪，滇西北地区。然后还有哀牢是今天的保山地区，那他们可能就是跟缅甸那边就离得很近了。他们没有文字嘛，但是他用青铜铸造了历史，会让我们觉得更生动。
0: 所以他们没有文字这个事情也是蛮让人惊讶的，就是这么长时间几千年来没有文字，但是实际上他们的这个历史

0: 忆当中的历史，它同时展现了滇人的当时的生活细节和出人意料的那种审美状态。
1: 嗯，
0: 所以其实我看到时候也非常震撼，觉得它的生产力啊、经济啊、审美啊都特别的在线。你现在看很多东西也不过时，审美也非常超前。
1: 所以这些文物其实就是无字的书哈，
0: 无字史书，对，
1: 记录了他们的这些东西。
0: 没错，没错。

0: 包括我们现在李家山、石寨山为代表的滇文化，
1: 嗯，
0: 其实它都是贵族墓，甚至是王墓，
1: 嗯，它是实际上是一个场景，就是这个铸碑器表现的是一个。

0: 话就觉得非常的感动。
1: 嗯，因为之前就这边是没有文字记载的，所以如果没有发现这些文物的话，可能我们对它的这个历史的了解没有这么充分。
0: 没错没错。
1: 嗯，那么在这次展览当中，这个展览当中最重要的几件展品之一呢，就包括这个滇王之印。
0: 哎，对，滇王之印。
1: 嗯，
0: 滇王之印的原件在国家博物馆。
1: 嗯，
0: 我们这次是用的复制品，当然我们也是从云南省博带过来的复制品，其实非常逼真。
1: 嗯，
0: 和真的没有什么区别，大家可以如果关注它的外观的话，可以去仔细看一下。
1: 嗯，
0: 滇王之印是1956年出土的。
1: 它太炫了，在那柜子里。
0: 哎，对对对，
1: 仔细看一个大展柜啊。
0: 对，它是1956年横空出世，就是第一次印证了滇的存在，
1: 嗯，
0: 也印证了

0: 就是一个小学，
1: 小学的名字啊，
0: 对，他们离得很近啊，
1: 嗯，
0: 这个就是当时益州郡的郡治所在地，所以呢，现在他已经统一叫成河伯所遗址了，
1: 嗯，
0: 这三个我刚才说的这个三个重要的遗址发现，他们统一现在叫河伯所遗址。
1: 这次的这个展览当中，我们看到还有一些红的这个孔雀灯啊，什么这种，
0: 对对对，
1: 就跟我们这个长信宫灯啊什么就蛮像的，是吧？
0: 对，我觉得它真的是吸取，它完全啊，它的造型的美感，很流畅的线条，还有它环保的科技的这个
1: 含量啊，
0: 其实都是汉代宫灯的这样的一个长信宫灯，
1: 嗯，
0: 然后还有广西地区的宇文宫灯，然后还有您也之前说过燕鱼的这个
1: 哦，对对对，
0: 红灯，
1: 就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灯之后，就会想到那。

0: 个文化的交融地，它也是我们国家从腹地国家的中原地区到国外的这样一个桥梁。
1: 这次咱们大运河博物馆为我们这个特展还配套了有一些手工的体验和讲座，是吧？
0: 对，其实我当时去考察这个展览的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那个 VR 吧，就戴上眼镜，然后进入到当时滇国他的那种沼泽丛林的那个区域，然后还有祭祀仪式，我当时真的挺震撼的。所以呢，就是观众朋友有兴趣的，其实真不妨体验一下。他做的，我个人感觉啊，算 VR 里做的还不错的了。
1: 现在这个 VR 真的是给大家这种沉浸式的感受。
0: 哎，对，没错。
1: 另外如果有一些讲座的话，是不是在我们大运河博物馆上可以看到你们发的预告？
0: 对，我们会在展览期间尽量组织一到两场讲座吧。
1: 然后这次展览的时间、地点、开放时间这些观展事项，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好，我们这次展览的展期还是比较长的，是从5月15号到10月7号，然后是在我们大运河博物馆的1、2号展厅，一共是1700平米的一展厅。但是大家去的时候，我真的强烈建议多穿一点衣服，因为什么呢？这个是不是说我们想把空调调得这么低？是因为青铜器。

0: 情况，还有这个不同时期涌现的英烈，有一面这个英烈墙，另外就是还以漫画的形式，还以条漫的形式，刻画了发生在永乐殿地区的两场较大的战斗。
1: 嗯，
0: 一个呢是攻打驻永乐殿镇日本警备队战役，就是刚才说的后营烈士墓的那场战役，里面的三位烈士刘守文、常贵才和张福宽就是在这场战役里边牺牲的。另外的一场战役呢，就是大洋伏击战，它发生在解放战争时期，也算是永乐殿地区啊规模比较大的战役了。
1: 刚才季主任已经提到了发生在永乐殿地区的两场战役啊，永乐殿镇后营村的李书记啊，一直以来也是要给大家去讲各种各样的我们永乐殿的历史故事。攻打驻永乐殿镇日本警备队战役到底是一段什么样的故事，能给我们来讲述一下吗？
2: 就是1944年7月，中共

使墓地遭到破坏，便回村将三位烈士的遗骨向南迁移，重新安葬，并用砖砌成了墓碑。1992年4月，又因村内规划建房，需要占用烈士墓一带的土地，将烈士遗骨移至现在的位置，并树立起水泥预制墓碑，刻制了碑文。2005年9月，永乐镇党委政府为彰显烈士功德，铭记烈士事迹，所以重修墓地，周围栽植松柏，为烈士

0: 期我教过的一个学生叫王建华，
1: 嗯，
0: 哎，现在也是我们那个烈士行列里边的，
1: 哎，
0: 嗯、啊，他是护士长，通州医院的护士长啊，
1: 嗯，
0: 啊，最后可能在宣武医院去的是，
1: 嗯，
0: 哎，所以咱们如何利用这个支家乡、爱家乡，把我们这些老的烈士的

0: 啊，配合宣传部，我们准备呢，把我们没做完的工作要继续做下去，把我们老同志这点余热啊还得发挥出来。
1: 我现在这么听您讲，我都觉得这个故事会非常好听。所以您在对于低年龄和这个高年级一些，比方说中学生、高中生，是不是也得有不同的方法啊？
0: 那是，这三个年龄段啊，说实际的很重要。现在到最后啊，就是出问题的孩子，一般的都是经过这个体系，小学叫做家庭不管，或者叫做呢不会管，是这个阶段。中学呢就出现了管不了，到高中阶段就出现了不敢管。解决这个问题要从哪做起啊？还得从开始不管做起啊。所以孩子一定要管，要从小修理起，规矩面前一定要严格。咱们都知道，孩子在有需求的时候他哭，哭怎么办？最好的办法，就是旁边比如有父母的时候啊，谁管理严格，谁看着让他哭，就得让他哭。他还提说我要什么什么，还告诉你不给，这个不许买，这不许有，说你要哭继续哭，哭到最后他就不哭了，他也永远记住了，这个东西不能要。你看那个弟子规，咱甭说那全文，就说那前言部分啊，弟子规圣人训，这句话可以不要，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这都是做人呢。有余力则学文，所以前面的规矩做人很重要。
1: 所以您看怎么样让青少，所以您看怎么样在青少年的教育当中把红色传承，包括英烈的故事啊，和当代的我们的素质教育和我们的这个德育教育充分的融合起来，真的是一门大的课题。我们最后也来想问问季主任，在我们的京津冀的教会处啊，包括在我们京津冀的三地，其实有非常多的红色资源，怎么样充分的利用好。

0: 才孟主任提到的要持续打造我们听爷爷讲故事这个品牌、还有刚才孟主任介绍的我的家乡永乐店，讲永乐店的故事，我们前期啊主要是以进学校为主，还得继续深化，进农村，包括进机关，来引导群众知家乡、爱家乡、见家乡，增强我们村民的文化自信还有归属感。另外呢，还要创新我们红色文化传播的方式，互联网、政务新媒体，来扩大我们红色文化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来实现红色传承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机结合，进一步激发群众的爱国热情和民族精神，也是切实提升我们村居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吧。
1: 也希望我们这些红色故事能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并且是沉浸式的，让这些红色故事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

0: 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 一本好书，一生财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常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您将收听到读书俱乐部特别节目《北京历史故事丛书·风云人物激荡精华》。本书由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制作播出。下面您将收听到本书第二章《有名一代各领风骚》，黑衣宰相姚广孝。执笔王宇，他生自一家，却偏爱谋略，他不为生活所迫，却自幼出家，他既入空门，却热心政治，他不辅洪武建文，却偏助燕王，他未受十年寒窗苦，却主编永乐大典，他无书不精，无物不晓，美言必中，算无一策。他就是披着袈裟的政治家姚广孝，在明初的风云际会中以卓著功勋而留名青史。北京房山区长乐寺村有一座姚广孝塔，这座塔建于明永乐年间，塔东南方向立有一座明成祖朱棣所书的敕建姚广孝神道碑，塔的檐角均悬挂铜铃，风吹作响，声音悠扬。这座木塔的主人就是明朝的黑衣宰相姚广孝。削发

僧，说他的眼睛是三角形的，像个生病的大老虎，天性必然嗜好杀戮，是和刘秉忠一样的人。没想到姚广孝听后不仅毫不愤怒，反而十分高兴。不难看出，姚广孝是一个自信、有野心的人。以后的几年里，姚广孝

学时候只身抵达南京，作为精通儒书的僧人来到礼部求职。然而明太祖朱元璋并没有给他机会，仅仅授予他一个小小的官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特别节目《北京历史故事丛书》，风云人物激荡精华。本书由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北京广播电视台

朝。洪武十五年，即1382年，马皇后去世，朱元璋十分伤心。他下令各地的藩王及朱元璋的皇子们都回京参加马皇后的葬礼。皇四子朱棣也从封地北平赶回了南京城。马皇后的葬礼办得很隆重，请了不少高僧祈福。葬礼结束之后，朱元璋说别让皇子们空手回封地，每个人都带一位和尚回去，回了封地继续为马皇后修佛祈福。传说姚广孝一眼就看中了燕王朱棣，主动走到朱棣的身边，毛遂自荐。他跟朱棣说，贫僧赠你一顶白帽子如何？朱棣何其的聪明，当下就了然姚广孝的意思是能帮他

心和才能，希望朱棣能直接成为朱元璋指定的继位者。但是朱元璋不顾群臣反对，坚持立朱标年幼的儿子朱允炆

水雾一点不成冰。在一旁的姚广孝马上附和了下句：世乱民贫，王不出头，谁做主？姚广孝的鼓动使朱棣终于下定决心要篡夺皇位，开始为齐

功名利禄也不在乎，但还是为难你帮帮太子。为了把姚广孝留在身边，皇帝命令姚广孝蓄发，还给姚广孝送去了两名漂亮的宫女。但姚广孝表示，还俗可以，其他赏赐通通都拒绝了。

明朝的第三位皇帝，庙号最开始啊是太宗皇帝啊，后来呢被嘉靖改成了成祖啊，我们后世也很多人称他为明成祖朱棣。那问题来了，朱元璋为什么不传儿子，要传给孙子朱允炆呢？这得从朱元璋的嫡长子朱标来说起。那朱标啊，为人仁厚，很早呢就被立为了太子。朱元璋啊，培养了他20多年。但是在洪武25年，即1392年，朱标在巡抚陕西回来之后，病逝了，年仅38岁。那朱元璋是痛不欲生啊，于是呢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跳过所有成年的儿子，直接立朱标的次子，就是自己的长孙朱允炆为皇太孙。朱元璋呢是这么琢磨的，皇位留在长房一脉也算是对得起朱标，但是他显然低估了一件事儿，就是他的其他的儿子，尤其是镇守北平的皇四子朱棣，他们个个手握重兵，久经沙场，怎么会甘心对一个20出头的小侄子俯首称臣呢？这就引出了第二个核心问题，靖难之役

0: 那今天我们所播出的内容呢，来自有名一代各领风骚黑衣宰相姚广孝。那以上呢便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欢迎您下载并打开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读书俱乐部来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1: 这本书不偏见不取悦，有态度。
2: 我们该读什么书？
1: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万事。

0: 不谷飞飞倦早耕，冲锄扑扑趁初晴。
1: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0: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0: 乡邻五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心情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时，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

0: 克斯事业。
1: 嗯，
0: 这是中文报刊上第一次出现马克思的名字。
1: 哦，
0: 不过呢他弄错了，
1: 把国籍给弄错了。
0: 对，他说成是英国人了。
1: 嗯，
0: 这个是不对的。到了1919年的二月，每天的发行量达到8000份的北京晨报，他的副刊呢增加了自由论坛和易聪两个栏目。
1: 嗯，
0: 宣传东西学者名人之新著，拉开了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序幕。作为中国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也就是李大钊，他在这个晨报副刊上以专号专栏等形式先后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马克思研究专栏、俄国革命纪念专号等等，来传播宣传马克思主义。
1: 那么我记得就是在您的文章当中您也提到的一个细节，就是从1918年到1921年这两三年的时间，李大钊他发表和介绍的研究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有将近200篇，180多篇，也就是说平均不到一周就有一篇发表。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0: 这个概念就说明李大钊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这个过程当中啊，第一是研究很深，
1: 嗯，
0: 第二呢写作很勤奋。你想不到一周就要出一篇文章，我们今天可以想象这个劳动量是很大的，创作量是很大的。而且呢他还有图书馆的工作，
1: 对，他有自己的本职工作，
0: 他还要上课，
1: 嗯，
0: 还要编讲义。所以说呢谈到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就得说呢李大钊是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在中国的第一人。
1: 嗯，没错，就是您刚才讲到的这个，我们一想他当时在工作之外的时间有这么多的心血在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那确实说明您说他是第一人绝对是当之无愧的。那么当时李大钊除了办报刊之外还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
0: 我觉得更主要的是研究撰写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 嗯，
0: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1: 嗯，
0: 这篇文章，
1: 嗯，
0: 长达26000多字。李大钊的这篇文章分两次刊登的，是系统的从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三个方面系统全面的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
1: 嗯，
0: 这文中啊还结义了哲学的贫困，
1: 哦，
0: 共产党

0: 您讲到了他的几篇这个大部头的文章哈，除此之外，在那个时期他还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1: 我觉得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当中啊，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3月，李大钊和邓中夏等人呢，经过多次的酝酿讨论，在北京大学啊发起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个研究会的宗旨就是以研究关于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后来呢，经过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批准，在北京大学的西斋，这西斋啊就是北京大学西边的学生宿舍，因为当时学生宿舍有西斋东斋嘛，
0: 对，
1: 西斋，在西斋建立了一个图书室，取名叫康姆一斋，这是音译，这斋是咱们中国的，
0: 对，
1: 这康米就是共产主义的意思啊。他的康米一斋就是共产主义小史的意思。搜集翻译各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分若干个组，德文组啊，法文组啊，进行专题研究，还举办讲演会，举行辩论会。这些学生在一起辩论，李大钊呢作为评判给讲解，实际上也是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形式。
0: 对，是的。
1: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啊，立足北京，影响到了全国，有些外地的进步青年，他不在北大上学，他呢是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通讯会员。
0: 哦，通讯会员，就是非本校的师生。
1: 对对，他呢把新青年啊，有些刊物给他寄去，他们那学习。你像山东济南那个一大代表王进美，他就是通讯会员
0: 啊。虽然不在北京，但是也可以学习马克思主义。那么这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当时它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1: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宣传上发挥了引领的作用，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
0: 是的，是的，就像火种一样的啊，
1: 对，
0: 播撒火种。
1: 所以我们现在形容李大钊是播火者。
0: 是的，
1: 他播下了中国共产主义的火种。
0: 没错，我觉得时隔100多年再讲

0: 他们工作时间很长，工作条件也比较恶劣，收入也很微薄。这个呢有个对比，因为长一电机车厂啊，他的管理人员不是法国人就是比利时人，
1: 都是外国人，
0: 都是外国人。外国的员工起步的工资是300大洋，
1: 哦，那个时候是非常高的了。
0: 对呀，咱们工人呢，有技术的工人也就是15、16块，

0: 就光讲道理，非常形象。
1: 嗯，
0: 你比如说吧，他们就是讲团结的力量。
1: 嗯，
0: 一张纸拿出来，让工人拿手指头去杵，一张纸一杵就化，两张一杵就化，三张一杵就化，纸多了你再杵就杵不坏了。
1: 用实践来说明，
0: 告诉他们，这是团结的力量。有的工人说我们受穷啊，就是命不好。
1: 嗯，
0: 这些先进分子啊，就跟工人说，不是命不好。说工人很伟大，你能做工，你能生产出这么多产品，工人是伟大的，哎，只不过呢，我们现在呢是受工头、把头、资本家、军阀的压迫，
1: 嗯，
0: 我们要想翻身过上好日子，就得推翻他们，开展斗争。但一步步的循循善诱，工人们就组织起来了，最后呢还成立了京汉路长辛店铁路工人会，就是工会。
1: 嗯，
0: 有了工会，工人腰杆就硬起来了，这样一步步的就把工人组织起来了。
1: 北京还是率先与俄共接洽之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节目，本期为您带来北京，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孕育地。刘老师，说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它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外部的推动力，就是共产国际的帮忙。那么北京在这一方面其实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是不是？
0: 对，刚才咱们讲了啊，在1920年2月，南陈北李就相约建党。4月份，俄共部派出了5个人的一个代表团，他们是以俄文《生活报》记者的身份为掩护，以筹办俄华通讯社的名义，从海参崴绕到日本，来到了北京，希望了解中国革命的情况，与中国进步的力量建立联系。
1: 嗯，
0: 代表团的负责人呢叫维金斯基，跟他一起来的呢有他的夫人库兹涅佐娃、秘书马马耶夫和这个秘书的夫人马马耶娃，还有一名翻译，这个翻译是中国人，山东人，叫杨明斋。
1: 嗯，
0: 他们怎么跟李大钊取得联系呢？
1: 对啊，
0: 其实中间也是有渠道的。维金斯基一行到达北京之后啊，就通过天津北洋大学的一个俄国教员，也是俄国驻天津文化联络员，
1: 嗯，
0: 叫白列伟，还有一个汉学家叫尹凤阁，
1: 嗯，
0: 经过他们俩的介绍，见到李大钊。他们怎么认识李大钊呢？
1: 对啊，在天津啊，是吧？
0: 因为那白列伟啊，也是北京大学的外聘的教师，
1: 就是既是北洋大学的，
0: 对，
1: 也是北京大学的教师。
0: 哎，这样呢，他们就认识。维金斯基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就在李大钊的办公室见到李大钊，
1: 嗯，
0: 交谈。后来又在这个办公室召开邓中夏呀、刘仁静啊、罗章龙等北大的进步学生开座谈会。
1: 嗯，
0: 这维金斯基很能讲，
1: 嗯，
0: 啊，介绍了这个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跟同学们说，说中国要摆脱落后，唯一的办法就要像俄国那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就要建立像苏俄那样的布尔什克党。
1: 嗯，
0: 意思就要在中国建立共产党。几次座谈会之后，维金斯基认为啊，当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已经有了自发性的雏形组织。
1: 嗯，
0: 北京的这些先进分子应当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
1: 已经具备这个条件了。
0: 具备这条件了，他就提出了这个要求。
1: 嗯，
0: 李大钊啊，就跟维金斯基解释说，北京啊是北洋军阀盘踞的反动堡垒。
1: 嗯，
0: 政治环境特别险恶，工人的队伍呢也不大强大，因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工人阶级政党嘛。
1: 对。
0: 而上海啊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工人阶级呢也是比较多，工人运动开的呢也比较好。李大钊还特别强调说，从北京到上海的沉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大家上午好，我是曹宇。今天呢是我们的法律帮帮忙时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身边的法律问题。今天会和您一起来说一说法律护航租房路。到了假期了，很多大学毕业的朋友和实习的朋友可能面临着租房的问题，但是呢在租房的过程当中确确实实有很多的坑，我们需要提醒大家要避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租房可能遇到的法律纠纷和问题。很多朋友租房的时候可能觉得，哎，这装修不错，看起来挺新的，尤其是很多外地的朋友来北京租房，或者咱们北京的朋友去外地租房，这个通过一些租赁的网站看到图片，哎呀特别的心仪，签了合同之后呢，真着住进去之后发现不太对了，有点太味儿了。这可能是我们说的遇到了串串房，装修特别的好，但是呢是甲醛超标，咱住不下去。也有一些朋友在退房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提灯定损的情况，这时候跟房东扯皮到底要不要扣押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了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顾晓明顾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法律护航租房路。首先呢要欢迎顾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顾律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来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顾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租房可能遇到的这法律问题。先问问顾律师，这个之前有过租房的经历吗？
1: 刚来北京的时候确实也是有租房，那时候房租还相对来说便宜一些。
0: 咱们都当过北漂，都有过租房的经历。
1: 对对对对，是。
0: 但是租房的时候确确实实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因为我记得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当时也是租房。那个时候租房啊面临的问题是我租期还没到，但是房东把房子卖了。这个时候呢房东跟我说他房子卖了让我提前搬，但是房东相对来说还是挺好商量的，他说我把违约金赔给
1: 你
0: 我多赔你一个月的房租，你提前搬。但是反正对于我来说吧，就是也觉得有点别扭，因为这个房子我租了可能连一半的时间都没到。
1: 搬家也挺麻烦。
0: 对，而且还牵扯到就是我得迅速给他腾房，我要迅速找到一个我合适的房子。
1: 对，
0: 就中间周转的周期特别的短。但是呢我又觉得人家赔了我一个月的房租了，我又不好意思说不搬。其实现在想起来就觉得这个时候是可以跟房东商量的。
1: 对，他应该是买卖不破租赁，他应该提前先问你。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在租房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的是租的过程当中遇到了问题，有的是退房的时候遇到了问题，也有的可能像我一样在租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房屋比如说出现了买卖的情况，那我到底搬呢还是不搬呢？我能要求房东赔我多久的房租是在法律支持的范围之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和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尤其是很多可能新步入社会的这些大学生朋友，因为现在正是他们租房的一个高峰期。
1: 对，谢谢。
0: 所以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假期安全法宝，当然的这个安全就涉及到我们的租房安全、住房安全。
2: 你快乐，大家和你分享；
3: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4: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3: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

0: 的那个房本啊，或者是身份证啊，他不敢要。那实际上呢，你应该大胆的问他看一下房本啊，是他一个人的还是说双方的？双方的话还得有一个授权委托书，比如说都同意让把这个房子租出去，防止有其他的一些纠纷，就是人家另外一个房东过来房本上的让你直接退租啊，这种情况。所以一定要把这个房子到底是谁的要识别清楚。
1: 嗯，
0: 如果说是从中介那租的话呢，也得要一下中介的这个营业执照呀、复印件，还有他的这个代理人啊，代理人的身份证以及复印件都得留一下。
1: 好，也就是咱们得确定这个房子真真实实是房东有意愿出租给你，不会说是二房东，其实房东根本不想租，或者是我们房东这个房本上是两个人，一个人想租，另一个人不想租。
0: 不想租，对。
1: 这些都可能会面临着到后续我们真的承租了这个房子之后，有一方反悔了，或者一方不同意，这时候要求我们搬出去，他是有这个权利的。
0: 对对，如果说他要是没有授权，直接单独租出去了，有一些可能，比如说存在一些婚姻方面的纠纷啊什么的，他可能就会导致你住了一半的时候，或者刚住进去啊，我们知道存在那种情况，就是刚住进去没一个月就让搬走了，这种情况其实自己损失还是比较大的。
1: 所以说这时候我们要告诉大家，在租房的过程当中，咱第一步首先得查验一下房屋的资质。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能够见到房屋的房本
0: 儿，
1: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房本上的这个所有人他的身份证的信息。
0: 对，
1: 而且现在我们的租房方式也是多种多样，有的是您刚才说的直接和房东来签这个租赁合同，有的是我们有一个比如说房屋的中介作为第三方，房东把房子租给中介，中介对这个房子进行

0: 核对一下房本上的这个所有人的信息。如果是一个人的话，咱就跟一个人签；如果是多个人的话，
1: 要一下授权，
0: 要一下授权，这里有授权的这个证书，咱们都留存一下，拍个照。
1: 对，
0: 但是和中介来签，相对来说可能复杂一些。但是呢，这个也是很多学生朋友可能最常接触的一个形式，就是由房屋的中介公司进行一个转租。那这时候我们需要他给我们提供房本吗？因为很多的中介说他给我们签了这个授权书，这个房东的这个房本什么的我们都核验过了，你没有必要再核验了。那这种我们还需要看到真正的房本吗？
1: 这种情况下的话，咱们租房的租客，也就是学生朋友们，刚毕业的孩子们，一定要大胆一些，像那个中介公司不仅要他们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代理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原件核对以外呢，还必须要一下这个房子所有权人的这个房本复印件，以及他把这个房子出租给中介，或者说托管，有些是托管的情况，这种你都要查验一下合同。不仅查验，而且还要把他的这个，你要么就拍照，要么你就留一份复印件。因为防止以后有问题的话呢，你到时候维权呀或者什么，你至少能知道人家的地址信息到底是谁，以及他们合同到底是怎么签署的，甚至比如说是否有超期的情况，你都可以看到。
0: 就是比如说房东只租给了中介公司租了
1: 一年，对，
0: 但是他跟你签约签了2年或者是3年，
1: 对、
0: 哦、
1: 这种情况你看一下的话就容易发现，要不然的话在半中央你还得重新找房子。
0: 所以我们帮大家总结一下，在租房第一步我们要查验一下。

0: 我们选择直租，就是和房东签约或者和中介公司签约，这个从法律上来说，对于承租人来看的话，比如说法律的责任和义务会有区别吗？还是说是一样的？
1: 其实我建议大家要是租房的话，首先还是要选择直接和房东签协议，
0: 直租的形式。
1: 对，那我无论是你自己找的直接租，还是说就是有些中介他带着你签，哎，他只是负责一个中介服务，然后只和你有一个中介的合同，你把那个中介费，或者说是人家房东把中介费交了以后，你签约的主体呢还是房东本人，像房本核验呀、身份证核验啊，都是你和房东之间，以及后续的维护啊，维修房子呀，或者破东西破损了以后修，这些都是和房东直接来处理的。那这种情况呢，其实是最建议的啊，你相当于就只是花了一个中介费，但是后续的烦恼可能就少一些。那第二种呢，就是像中介转租给你，这种情况下，它相当于是权利义务是你和中介之间的，你需要如果说房间出现任何问题呢，那是你和这个租赁公司之间的这个权利义务关系。
0: 哦，就是跟房东其实你们之间是没有租赁义务和这个责任的。
1: 对，所以像这种情况下，就是刚才问到的法律责任，原来你和房东直租属于你和房东之间的直接法律关系，权利义务呢也是跟他之间权利义务，但是你要和中介签了以后呢，那你的权利义务都是跟中介之间的这个法律责任问题。如果说要出了问题，或者说他中介和房东之间他们合同出了问题，那就得人家之间去追责，然后咱们呢只能找这个二房东。这种时候的话，有可能万一要是中介跑路了，

0: 相对来说很费劲，因为你找中介可能找不见了，尤其那个员工可能已经离职了啊，所以这个员工你当时如果说和中介签合同的时候还得要一下他跟公司之间的授权委托书啊，要不然的话他有可能说啊，我原来只是带一下，我不是这个中介公司的工作人员，像这种情况的话你就很麻烦，人家不认账了，相当于是
1: 到了这个转租啊，也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不是从这个中介公司手里面来租房，就是从熟人手中来租，尤其是比如说从一些自己的师哥师姐，他们之前签订了一年房屋和租赁合同，这到期了之后啊，他把这个房子转租给自己的师弟师妹或者是其他的熟人。那这时候我们在租房的过程当中有需要特别注意的吗？这个时候会不会存在一些，比如说我们口头约定，哎呦，从师哥师姐这熟人这儿承租了这个房，给他交了房租之后，他其实并没有交给房东。
0: 这种情况的话，很多时候大家肯定是相信熟人啊。
1: 对。
0: 但是说你说口头约定有没有效力？口头约定其实也是有效力的。一般来说，如果要是承租的时间超过6个月的话，还是应当有书面合同才行。那像这种情况的话，咱们要是熟人的，我建议还是要签一个书面的协议。因为如果说没有书面协议，你到最后权利义务到底坏了怎么处理，以及最后尤其是退租的时候这个押金到底怎么办啊，以及什么标准，到底是退有些人家可能是给你扣2个月的这个房租等等，有没有这种，或者要求你再交2个月的空置的房租，那如果没有约定的话你确实非常费劲，所以还是最好有一个书面的协议。
1: 这个口头约定刚才您说了也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0: 对。
1: 但是这个口头约定是不是其实到最后举证的时候相对来说会存在着一个难度，就是你怎么证明你们两个曾经有过这样的口头约定。
0: 对，就是租房这个口头约定还相对稍微好一点，我们还有看见过就是借钱的时候口头的这种，所以就是租房的时候啊，咱们就是口头约定虽然它也有一定的法律效力，但是举证起来确实很费劲，你说你租过，人家也说你只是暂住，就这种就说不清楚了，那更何况合同租赁的过程中有好多细节问题，没有书面的约定的话口头上谁也说不清。
1: 这真的不是说危言耸听吓唬大家，因为有的时候啊，从这个熟人这转租，他之前欠的比如说燃气费啊、水费啊、电费啊，
0: 对，
1: 其实大家觉得哎呀这能用多少，下意识的以为他都已经结清了。
0: 对，
1: 但是因为

0: 说出具这种强制的这种一个执行的情况？
1: 如果说有纠纷的话呢，我们首先还是建议还是要协商，就是咱们就是口头的双方协商一下。如果要实在不行的话，咱们还可以就是居委会啊或者说是消费者协会，这些呢，这些组织呢，他都可以帮咱们调解一下，因为毕竟是熟人。
0: 嗯。
1: 如果说是还是不行的话，那就只能说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咱们跟报警了，因为如果有些纠纷严重的话可能会打起来，而这种情况下的话，公安民警过来以后他还会有一个协调的过程，有可能一协调就处理了这个事儿。但是如果实在最后不行的话，那就只能起诉了。
0: 这就是也是提示大家，不管是自己作为房东还是租客，当我们在租房的过程当中发生了纠纷，其实我们寻求帮助的途径不一定是第一步就直接去法院起诉，我们可以先邀请这个社区啊、居委会啊进行初步的协调，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可以通过报警，这个时候让警察出警之后帮我们固定一些证据，
1: 对，
0: 然后如果还不行的话，我们才涉及到法院的起诉。
1: 对对对，因为起诉的话时间比较长一些，可能有个半年多，你这个事情已经耽搁了很长时间了。
0: 刚才呢，节目当中其实我们也聊到了很多朋友在租房，尤其是新手租房学生朋友没有什么经验的时候，更多的可能会关注，哎呀，这个房子的装修怎么样啊？
1: 对，
0: 它的家具家电是不是比较新的呀？大家会在网上看一些 VR 的视频啊，或者是一些图片，然后就匆匆的签下了租房的合同。但住进去之后，可能会遇到串串房，也就是甲醛超标、有毒有害气体超标的问题。我们接下来先通过一个案例一起来了解一下，然后再让顾律师根据这个案例帮我们梳理一下，如果遇到了串串房，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维权。2024年1月，杭州硕士毕业生于某宇为实习租房，承租了一套月租2300元的精装修公寓。该房屋为典型的串串房，翻新装修后短期内快速出租，无通风散味周期。入住之后，因为冬季关窗开空调升温，室内刺鼻异味严重，租客自行检测发现了甲醛严重超标，不符合国家居住标准。租客当即向房东提出了退租、退还剩余租金及押金，遭到了房东拒绝。房东以合同无空气质量约定、租客主观感受无依据为由拒不退款，还要求租客承担违约金。小于和房东协商不成，委托具备专业资质的专业机构进行空气质量检测，出具正式超标检测报告，同时留存租房合同、沟通记录、房屋现状视频等完整证据，向辖区住建部门、市场监管部门投诉，投诉无果后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认定房屋空气质量达标是出租人法定基本义务，即便合同未约定，房东也需要保证房屋符合安全居住标准。甲醛超标房屋无法实现居住租赁目的，构成根本违约。最终判决房东退还租客剩余租金押金，承担本次检测费用及案件诉讼费用。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串串房引发的法律纠纷，这个法院也已经做出了相应的判决。那顾律师先帮我们明确一下吧，串串房在法律上到底是如何认定的？什么样的房子属于这种串串房？
1: 一般串串房呢，它就是装修的特别精美，让你进去一看呢，哇，觉得
0: 网红装修，
1: 对
0: ，ins 风，
1: 对，你眼前一亮，觉得呀，各方面都特别好看，然后住着吧，你感觉就是住着应该是很舒适的那种，然后呢，但实际上呢，它是通过这种赶工呀或者是廉价的这种材料来装修的，让你看着好，但实际上呢存在重大的安全以及这个健康隐患的这种房子就是串串房。
0: 那这种比如说短期之内装修，然后呢用了一些劣质材料又快速出租的房子，它在合规性方面其实是不是我们法律做出了一些规定，它是不能够把这样的房子作为房源出租的？
1: 实际上我们合规上要求呢，首先第一个就是你这个房子本身出租它是为了住，那就得有这个合适宜居安全的这个必须得合规，你得证明你是无毒无害的可以居住的这种，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种房子它涉及到赶工的情况，那就可能会用一些廉价的材料以及它在装修的过程中不合规呢，他把承重墙给拆了，这种还有就是把那个水电管线、燃气管线改了，这种极大的安全隐患也在里边。第三个呢，就是他有一些 比如说那种易燃的材料，泡沫板呀或者什么的，它装修的过程中廉价可以便宜一点，但是呢会造

0: 造成一些消防上面的安全隐患，这种呢对于尤其是刚毕业的孩子们，他们可能对这个材料装修的材料啊等等东西不太很清楚，那这种就很容易导致他在这个使用过程中，万一比如说插电的时候没有插好，或者说是充完电手机拿走了没有注意，就很容易引起火灾啊等等一些安全隐患。所以呢就是这些呢都是合规的，还有就是涉及到他这个中介的这个资质问题，有些可能他就说他是什么中介公司的，实际上呢他可能并不是这个公司，或者说是这个公司资质不齐全。
1: 所以说其实法律对于房子的出租有一个安全居住的标准，
0: 对，
1: 这个标准其实就约定了比如说房屋的这些有毒有害气体的含量，
0: 对，
1: 它的这些防火呀安全啊，其实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安全居住标准都是有相应要求的，这是一个法律的标准，不是说我们可以自己去协商或者说自己来评价的，这是有法律标准的。
0: 是的。
1: 但这个朋友我相信肯定是租房的时候啊，比如说房东提前开窗通风换气了，所以咱们在看房的时候或者刚刚入住的时候感受不到这样的有毒有害气体。
0: 是的。像串串房，他一般租赁之前，本身他自己也知道是这种情况，那很早提前就把窗户开开，然后你进去以后呢，他可能会那个灯光也比较亮，让你感觉哇，眼前一亮，而且呢，本身这种串串房，它在提前就有保洁把这个卫生打扫的也特别干净，你进去以后呢，你会发现哦，这个确实是住着应该是比较舒适，所有的东西配的呢也都相对来说比较齐全，就很容易让刚入社会的孩子们对于这个没有抵抗力，
1: 对，冲动下单租房了。
0: 对，因为他去看了好多其他的房子以后，就会发现呀，厨房里可能会有一些油渍啊，或者说是卫生间也没有那么干净啊，但是进到这种串串房里头呢，一切都是新的，眼睛看到的是新的，他就会觉得这个房子应该是好的。实际上呢，你可能去一些房子里稍微有点厨房有点油渍的，可能是人家房东自己住了的，反而是安全的。
1: 就是我们在租房的时候，装修当然是我们要考量的一方面的条件，但是我们还是得问一下这个房子什么时候装修的。
0: 对，
1: 如果比如说近半年之内装修的，那可能就会存在着后期这种甲醛超标的问题，是不是也建议大家这时候留一个心眼，在租房的过程当中，如果第一次去看房的话，那房东提前开窗通风了之后，你把

0: 不大，感受一下。
1: 嗯，我估计他不会让你再去，因为那个中介他也都有一个就是提前的培训嘛。
0: 嗯，
1: 他如果说是带你来，他肯定是在那个时间段就要劝你各种情况，让你来
0: 签合同
1: 。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你看完，如果说就是已经你可以把那个柜子啊什么打开，那种不好散空气、
0: 啊，
1: 所以你打开那柜子以后，感觉里头味儿比较大的时候，你就已经应该要警惕了。
0: 嗯
1: 啊，在这种还有就是一些房子的走廊里边，因为它这个有可能不一定完全那么通风，
0: 嗯，
1: 你就可以闻到味道的时候就一定要警惕。

0: 的，你至少留个证据，对吧？那如果说确实已经闻到了有一些打开柜子的一些刺鼻味道的话，建议还是干脆算了，
1: 对，就不要租这样的房子。那如果已经像刚才我们案例当中的这样的于某宇一样租了串串房，味道也比较严重，那这时候我们就说一说后续的这种补救措施了。那这时候于某宇是提出了要退租的情况，要求退还押金以及剩余的这个租金。那作为普通的租房者，我们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我们觉得它味儿挺重的，但是往往房东或者是中介机构会说不重啊，正常的呀，刚装修的房子怎么可能一点味儿都没有呢？我们这是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是不是？其实这个时候就涉嫌到一个我们如何来评判它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有毒有害气体超标的问题。
0: 一般来说其实人体还是比较敏感的，你要是闻到有味道的话呢，实际上它这个房子确实可能就是已经有点问题了。如果说对方要是说哎呀不会，你把这个房子打开一下呀，就是窗经常通风啊等等，肯定是要劝你继续住下去的。那我了解到的呢，很多可能小女生们她们出来租房以后，可能劝几句以后就说哎呀
1: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算了
0: 算了。而且她涉及到有些可能她不敢跟中介沟通，不敢去跟房东沟通，胆子小一些。但实际上如果你感觉到不舒服，尤其是感觉到嗓子喉咙不舒服，这种是肯定是已经气体有问题了，那咱们肯定是果断的要进行退租的这个。那如果说要是要证据的话呢，你自己拿个那个检测条或者那种小检测盒肯定是不行的，最好有证据的话还是要有这个有资质的检测机构来做一个检测，然后出具室内的这个空气的质量报告，这种才是最有效的。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稍事休息一下，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遇到了串串房我们到底如何维权，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
3: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2: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4: 提前批艺术弊端，
2: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4: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3: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5: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3: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5: 也有对。
6: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2: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7: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8: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7: 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8: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肚。
7: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8: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7: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8: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9: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1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1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 注意天气变化。
14: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雷阵雨时局地阵风七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3度。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专业律师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在租房过程当中可能遇到的法律风险。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的顾晓明律师。大家有任何关于租房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

0: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提醒了大家，在遇到了串串房如果出现了有毒有害气体超标的情况之下，我们是可以主张自己权利的，我得拿出证据来。
1: 对，
0: 这个时候不是说我在网上买的这种甲醛的测试试纸，或者是现在有这个甲醛测试仪，这个在网络上自行购买的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
1: 法律方面是不行，你比如说你要自己想，因为你也怕冤枉人家，可能真的是开窗通风一下就可以，那你可以先买个试纸试一下，确定如果说真的是超标严重的话，那就不要再拿自己买那个检测仪了，就直接找那个第三方有资质的机构，检测机构来测，拿着这个报告来说。如果因为一到这个环节，那说明房东人家本身就和你沟通的不畅，如果沟通畅快的话，可能就直接退了，你都不涉及去做这个检测报告。一般到检测报告步骤的时候，那应该是谈不下去了。
0: 一般这时候这个租客会说，哎呀，气体超标，我身体已经不舒服了，我难受了。房东会说，这是正常的味道啊，个人体感有差异。
1: 对，
0: 说这个我根本没超标，我都用的是环保材料。
1: 是，
0: 这时候到扯皮的环节，就不是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了，咱们得拿出法律认可的证据才行。这个时候是需要有专业资质的检测机构来进行检测。那这个是不是我们在网上是可以查询到的，并不是所有的甲醛的检测公司说我给你做这个出一个报告，你就可以拿到法院当证据去被认可。
1: 这个必须是有这个中国计量认证这种资质的公司才行。而且呢，光有这个咱们还得就是留心一下另外的一点，就是它可能有检测土壤的呀，检测水质的呀，你还得看看它的这个营业范围里边有没有检测室内空气质量的这个。如果有的话，它出具的这个报告才对你这个房子的这个空气质量有效果。如果说是光是它有这个认证，但是呢它没有这个室内检测的空气的这个内容，就是营业范围，那么它出的报告也不行。
0: 也不被认可。
1: 对对对，
0: 所以咱们在选检测机构的时候也得擦亮眼睛。
1: 对对，
0: 这中间确确实实有很多的法律风险是需要提前提示大家特别注意的。那如果我们做好了一切的手段，我也固定了这个证据，做了检测，确确实实它出现了甲醛超标也好，TVOC 的气体超标也好，它确实超标了，那我这时候向房东来主张我要退租的话，我能够主张哪些权益？像刚才我们的案例当中是要求退还了剩余的租金以及押金，还承担了检测的费用。那对于很多租客来说，我的损失不止这些，我还有比如说租房的中介费的问题，甚至还有我搬

0: 但是你得确实得留存好证据。如果说要是你频次去，然后去医院比较次数多，然后呢你看的这个病又不是涉及到这个空气质量造成的，那有可能就是不会涉及到赔偿问题了。
1: 好，那这些就是告诉大家，我们在主张自己权利的时候。

0: 也得有给中介付款的这个凭证，搬家也是，有些人可能随便从哪找一个搬家公司就支付了费用，这种有可能不一定被认可，所以还是要有这个搬家的合同呀，还有付费的这个回单啊，这些东西你全有的话呢，法院如果说到法院，法院这些证据都是认的啊，所以说这些咱们得提前收集好。其实还想帮这个大家问一个问题，顾律师，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租房都是通过中介来进行这个房屋的租赁，我们也给中介交了中介费，那这时候我对房东提起诉讼，要求他赔偿的时候，我可不可以把中介公司作为连带责任人一起提起诉讼？
1: 也可以，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他可能付中介公司他的责任相对来说小一些，但是呢，他本身作为中介公司，他有义务给咱们代理。

0: 比如说租赁的这个就是承租的这个物品，它要是有这个安全隐患的这种情况下不适宜租赁，那么对于这个即使你签合同当时明确的知道它是有质量问题，那么也是可以随时解除合同的，就是它有这种兜底的条款，就是你当时即使知道它有质量问题，那你后边发现后边要是解除的话呢，也可以随时解除。
1: 哦，就是一开始我觉得这个质量问题我能接受，我可以忍，然后呢我跟他签了合同，但真住进去之后我发现不
0: 行，
1: 我忍不了了。
0: 对，
1: 那法律也是支持你去解
0: 除
1: 这个合同的。
0: 随时解除。
1: 哦，并不能够说你签合同的时候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了，你自己说能接受的，你签了这个合同，后续法律不支持你，没有这个说法，法院是一定会支持你的权利
0: 的。是
1: 的
0: 是的，因为这个涉及到人的身体健康的问题的时候，法律都是保护的。
1: 嗯，好，这是在租房之前我们需要了解的和这个需要注意的一些法律问题。那说完了租房，咱们希望大家顺顺利利的找到一个合心的房子，但是租完房啊其实只是第一步，还涉及到退房的问题。我们也通过比如说一些网络的媒体看到有这种提灯定损的情况，国家呢其实也是出重拳去整治了提灯定损，而且我记得当时新闻报道了说这个租客提起了诉讼之后，法院其实也是支持了他的这个诉讼请求，要求房东不能够提灯定损，定出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赔偿的条款。而且我记得当年好像春晚的小品也上演了提灯定损，我们先通过小品来了解一下这提灯定损到底指的是什么。
2: 大姐啊，你要决定退房了，那我就开始验房了啊。
3: 还叫大姐呢，马上就得改口。其实啊，我真实的身份就是
2: 250、泡脚包用了10包，25一包，一共250。方便面香菜味的吃了8盒，啤酒喝了。
3: 小沈，

0: 一下房子的卫生。这个话为什么有的朋友说这退租了，那我什么样住着我就什么样退给他吧，这打扫卫生应该是房东的事儿。为什么我们会建议他把这个房子要大概收拾一下？
1: 一般来说你入住的时候他的房子是干净的。那
0: 他为了吸引你租嘛。
1: 对对，那就是你交还的时候至少以后大概要还原到大概还原一下，就是至少是干净的给他退还。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得有一个清单。退租清单你要跟房东交接的时候说一下，在退租清单上把那个东西到底你还回去的是什么，这就涉及到你比如说卫生乱七八糟的各方面，他肯定得为难你。所以呢你稍微打扫一下，然后把屋子里到底当时你交接的时候有什么，现在还给他是什么东西都写清楚。水呀、电呀。

0: 非得要真的是提灯定，
1: 一定非得是洁白如新的，把这个房子进行退租。
0: 对，
1: 其实有一些轻微的使用痕迹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这是自然的一个损耗。
0: 对，
1: 但是如果特别大面积的，或者说明显看起来就不是说我们人为使用能用成这个程度的，那这个时候房东是可以要求赔偿的。
0: 对，比如说那个床垫，你要是正常的，人家可能是洁白如新的，就后来在你退租的时候发现你上面就有好多的尿渍啊，或者是那种其他的一些墨汁啊、水啊，这种肯定是就可能会涉及，或者甚至有一些呢，他可能小孩可能跳把那弹簧
1: 跳断了，
0: 这种你肯定就得赔了啊。自然损耗的话就无所谓了。
1: 好，所以在退租的过程当中列一个退租的清单，那房屋你入住的时候有哪些物品，退还的时候有哪些物品，还有就是也提醒大家，在退租的时候其实也要拍一个视频或者是照片，因为在租房的时候，其实我们刚入住新房的时候其实也建议大家，
0: 对，
1: 这样的话前后有一个对比，你更能说哦，这个东西我用了多长时间，我拿到的时候是什么样，退的时候是什么样，
0: 对，
1: 避免房东说是你把它给用坏了的。
0: 对，就是这个也涉及到刚才为什么要拍视频，其实就是曹老师说的那个很对，就是你住之前其实就是更应该拍，拍完了以后涉及到刚才说的那个空气质量检测的时候也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些人可能你自己还买了一些家具放进去呢，

0: 看一下，确认一下，
1: 这样的话我们整个的租房流程才算是完成 了退租才给自己避免了后续的很多法律的纠纷和麻烦。
0: 是，
1: 那提登定损其实之前呢法院也有过相关的判例，我们也通过一个真实的案例一起来了解一下吧。江西上饶大学生陈某暑期租房，租期届满后正常退租，房东郭某采用了提登定损方式，逐寸检查房屋，对墙面轻微污渍、床脚正常磨损、橱柜细微刮痕、地板轻微褪色等自然使用痕迹全都认定为租客人为损坏，列出了高达10000多元的天价赔偿清单，强行扣除租客所有押金5000元，还要求租客额外支付赔偿款，双方协商无果，房东拒不沟通，拒不退还押金。陈某留存退租交接视频、房屋入住初始照片、沟通录音，向当地社区司法所申请调解，同时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房东不合理定损行为。相关部门介入调查后，认定房屋定损方式有悖常理，赔偿要求无法律依据，属于恶意克扣押金。最后，经过联合调查组督办及法制教育，房东全额退还租客押金，撤销所有不合理赔偿要求，双方纠纷妥善解决。后续司法判例明确，房屋正常使用所产生的自然损耗，租客无需承担赔偿责任，房东恶意找茬、过度定损属于违规行为。好的，顾律师，我为什么找了这样的一个案例，是因为他其实没有走到法院起诉的这一步，他是向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了举报，同时呢向社区和司法所申请了调解。咱们是不是也来说一说这个维权的流程，是不是也不一定非得走到法院起诉这一步，我们是可以像这个朋友一样申请调解，同时向市监部门举报。
0: 对，因为法律呢它是咱们社会

0: 协商一下，觉得这个人确实没法沟通的话，那咱们就同步走法律程序，再向相关的部门进行投诉举报。
1: 对对对，
0: 朋友就在问说，这个租房的过程当中洗衣机损坏了，房东说是我们使用不当造成的，让我们自己维修，就想问问您合不合理。这个还没涉及到退租的阶段，就是在使用的过程当中，租房的过程当中，如果面临着一些电器的这种损坏啊、老化啊，是应该租客来承担维修的责任，还是房东来承担呢？
1: 一般来说的话，就是正常情况下是房东他出租，他得把这个所有东西维修到正常能使用。如果中间出了问题呢，也是房东来维修。但是我们目前也看见过一些合同里头，一开始租的时候人家就说了，如果说有一些小的灯泡坏了或者等等的，你得自己维修。如果这种情况下你也同意室内物品坏了你自己修，这种情况下的话，
0: 明白，就是你签合同的时候，如果合同当中有约定，比如说在租赁过程当中家具家电的损坏由租客负责维修，如果你签了这个合同的话，那房东就可以不负责维修。
1: 对，如果他要是确定的是就是在合同里写了这个情况的话，那你可能就得自己承担了。所以在这里呢也建议，就是尽量不要写这种情况，由房东来承担维修责任就行。

0: 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雷阵雨时局地阵风七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3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2: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京味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自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
3: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
4: 过去

他们立刻在心里算起了账。按最少的数字算，每个客人给20元，一天为两个客人服务就是40元，一月下来不就1000多元了，再加上工资近2000元了。天哪，他们做的事情又不累，收入竟这样高。姑娘们的心里

胸口和腹部揉起来。那男的这时也就抬起手去摸蕾蕾的脸，蕾蕾没有闪避，只笑着说，大哥的身子啊，保养得真好，是做官还是当老板啊？那男人笑起来，一边把手移到蕾蕾的脖子里和肩头上摩挲，一边笑问，你觉得当官好还是当老板好啊？蕾蕾就笑着，都好呀，全比俺们这些做按摩的好。嘿，你这姑娘倒是聪明。那男的说着，一把手挪到了蕾蕾的胸口上。在一旁看着的想想心里一惊，这人咋会这样流氓？他以为蕾蕾要发火了，却不想蕾蕾一笑说，大哥可不是随便摸的，摸一只要15块钱嘞。说完就把身子一闪，让那男子的手空了。15就15呗，你以为我付不起了？那男的就起身，立马从钱包里摸出了一张50元的票子，塞到了蕾蕾手里。蕾蕾淡然一笑，把钱装进衣袋，这才又弯下腰，把胸脯晾在了那男人眼前。想想看的脸红肤热，心惊肉跳起来。

的身上拉。只见磊磊这时把对方一推，笑着说：“按摩结束。”随后就向门口走来。想想一见，急忙先拉开门跑了出来。怎样，明白了吧？磊磊把想想拉到一个墙角，低声问：“其实啊，按摩根本不需要学的，就是想法让男人高兴，让他自愿掏钱给你。陪酒也一样，男人们喝了酒还不是喜欢动手动脚，让他动呗，最后他不会不给小费的。”想想还没听完，脸已羞得发烧烫手了。这件事让想想的心咚咚跳了半晌，夜里也没有睡好。他从来没想到

想想想了几天，心里还是乱。就在一个晚饭时分，把暖暖悄悄叫到一旁，说了他了解到的情况。暖暖听罢也吃了一惊，他根本没想到那六个姑娘是这样为客人服务的。自他们来到赏心院后，暖暖一直没有过细了解，更没有看过他们为客人服务的过程。在他的心里，总觉得他们是薛传新招来的，又是从省城来的，见过大世面，做事肯定不会出啥毛病。再说薛传新也没有要他管他们的事，薛传新是赏心院的郑老总，你一个副老总何必去管郑老总办的事儿？何况暖暖确实很忙，除了赏心院的事儿，还有楚地居里的事要操心，这样他就一直蒙在鼓里。如今听想想一说，他才真正急了，下决心把他们的服务内容真正弄清。要真像想想说的那样，那还得了，得赶紧制止。平日暖暖都是回家吃晚饭的，而且吃过晚饭

一样。暖暖看得心惊肉跳，又满腔气愤。原来这些姑娘干的是这个，这哪里是按摩，分明是靠色相赚钱嘛。她刚想退出来去找薛传心，忽见床上的男的猛地翻身。

0: 促使人血脉通畅，你我不必去学的，也不需要去操心。要不要我领你去看看？暖暖仍然直盯住对方，他想弄清楚他是不是也像他一样被蒙在鼓里。看那个啥呀，只要客人按规定给我们交钱，不提出意见，我们就不必去过问。你还嫌咱们的事儿少吗？我们应该把精力用在招来游客上。我觉得这事儿咱们必须得管了。你知道他们在干啥？他们在丢我们赏心院的脸，在败坏楚王庄的风气。有那样严重？薛传心仍在笑着，眼里却是不以为然。甭把小事儿说成大事儿，自找烦恼。你不信，你可以找个他们正在按摩的房间去看看。我从来没想到他们是这样干的，我一直以为他们是在按你的要求，真的在为客人做按摩服务。你有点太认真了。薛传心打断了暖暖的话，有些事儿是不能管那么细的。我们开赏心院是为了赚钱，只要有钱可赚就行。至于那些两厢情愿的事儿，管他干什么，咱吃饱没事干了。有些事儿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明白？这么说，他们所做的事儿你是原来就知道的了？暖暖的眼中有了火苗，对方的话有点证实了他的怀疑。我怎么可能知道啊？薛传心急忙摆手，我又没去看他们咋样按摩。好吧，你既然觉得他们的做法不好，我就去了解了解。你先回去歇息，咱们明天再商量，行吗？暖暖就扭身回了家。开田那时已经脱衣上床躺下，看见暖暖进屋也没说话，翻个身兀自睡了。自从詹石凳写了那个纸条后，两个人就一直是这样。暖暖见开田那个冷淡劲儿，本不想跟他说话的，可今天发现的事儿太大，不跟开田说，暖暖心里憋不住。他于是就伸手推了推开田，气呼呼地说，赏心院要出事儿了。哦，开田翻过身来看住他，等他继续说，你知道薛传心弄来的那六个姑娘是咋样给客人按摩的吗？开田没说话，只是依旧看着他，眼中却已没了听下去的兴致，张嘴打了个长长的哈欠。简直是丢人，是用色相逗引男人掏钱。暖暖话里夹着气愤。开田咳了一声，然后不高不低地问，他们来后赏心院的客人是少了还是多了？赚钱是多了还是少了？经营效益是好了还是差了？
1: 钱当然是多了，可
0: 啥子？开田的声音一下子冷起来。只要赚钱多了就行嘛，赏心院赚钱多了咱分的就多，咱还管那样多事儿干嘛？咱没别的事儿干了，咱开赏心院不就是为了赚钱吗？难道开赏心院还有别的目的？
1: 可钱也不能这样赚呀，这事儿要是传出去，你脸上有光，村里人会咋说？
0: 好了，别管脸上有没有光，先睡吧，赶明儿再说。
2: 开田说罢，一翻身就又去睡了。暖暖没想到开田也是这个态度，气哼哼地在床帮上坐了一阵，这才慢慢抬手去脱衣躺下。第二天天刚亮，暖暖还在给丹根穿衣裳，赏心院的一个保安来喊开田，说是薛总找主任有事儿。开田随之就同那个保安走了。平日薛传心有事都是差人来喊暖暖过去，这会儿直接来喊开田，让暖暖有些意外。他估摸是为了那些按摩姑娘。

娘的事儿。也好，你俩先商量吧，这事儿早晚得经过我。为了咱赏心院的清白名声，那六个姑娘必须走人。丹湖水的干净要保证，赏心院的清白也要保证。吃过早饭，暖暖去赏心院上班时，薛传心把她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里。开田那时还没走，也坐在那儿慢悠悠地吸着香烟。薛传心笑道，赏心院自开业到现在，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尤其是在暖暖的精心操持下，效益不错，可以说暖暖是赏心院的功臣。暖暖没有说话，等着他的下文。他估计他叫他来不单单是为了表扬他。暖暖，有一件事儿要给你说明。我们总公司要求各子公司都要进一步加强管理，对于合作经营的项目，要求合作方参与经营的必须是其第一责任人。鉴于此，我们要请邝开田主任亲自参与赏心院的经营。薛传心说得有些小心翼翼。好呀，他要参与经营，我就轻松了。暖暖笑道，既是这样，从今天起你就不必来赏心院上班了，明白？薛传心含了笑紧跟着说。暖暖听到这里，心里才咯噔一声，才算真的明白对方刚才那番话的含义，原来是不想让我在这儿干了。他何以要这样做？是我做事出了错，还是因为那六个姑娘的事儿？好像是后者，很像，因为昨天他还没有要我走的意思，前几天还说过对我的管理很满意的话。我是为了赏心院着想，他就如此不能容人。也好，不在赏心院干了，我也就不必再操那份心了。刚好咱楚地居也要你去操心，以后啊，你就在那边干。赏心院这里，即使他们要求我常来，我就来吧。好在村委会里的事情，如今也已理顺，不要再操多大的心了。开田这时开了口，话音里还有些劝解的意思。好呀，那我就走了。暖暖说罢，转身就走。他怕走慢一点，心里的那股气愤和委屈会使他的眼泪涌出来。他可不想让薛传心看见自己的眼泪。他原先对薛传心的印象一直不错，没想到他出手会如此狠，仅仅为了那六个姑娘。呵，你这个男人。暖暖那天没有立即回家和楚地居，而是来到了丹湖岸边，慢慢地沿着湖边走着，他要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不时的，他会回头看一眼赏心院那片房子。从最初谈合同，到发展成今天的样子，赏心院让他付出了多少心血。现在突然离开，他心里真有一种没招没落的感觉。不过他还是属于邝家的，你只是暂时不管理而已。开田在那里管着，和你在那里管着还不是一个样。你不是一直觉着累，这样不正好可以歇歇了？暖暖嫂子，今儿个咱有空在这儿闲逛。近处猛地想

0: 正在油地板车上向地里撒粪。你今天咋没有去公司上班？暖暖问。
1: 今天该我歇班，就来地里干点活。
0: 九鼎笑道，又道，
1: 你是个大忙人，平日可是

你过的都是天堂里的日子，烦啥呀？该天天吃锅盔馍，喝卧龙黄酒，哼小曲儿才对嘞。一家不知一家呀，九鼎。嫂子，我一直在想，这老天爷为啥单对你们家这样照应呢？开田哥当了主任，你开店又发了，在咱楚王庄，你们家可是不得了嘞，成了首富。啥首富呀？不过是有个零花钱罢了。九鼎，你要是有啥需要嫂子帮忙的，你尽管说。嗯，那自然。哎，嫂子，有件事儿，不知当问不当问？九鼎的脸上露了一点犹豫。啥事儿？问呗，跟我你还吞吞吐吐。暖暖催着，九鼎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帮过他，他一直记着这份情。他也知道九鼎家的日子这两年过得不好，超生过一个儿子总挨罚，

是婊子？暖暖的脸刷一下红了个透，好像自己受了侮辱似的叫，九鼎，你胡说个啥？人家

0: 他的家乡在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地花镇，这个地方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无疑是陌生的，所以贾平凹专门写了一篇散文介绍自己的家乡小镇。今天的文学我欣赏，我们就一起欣赏这篇地花。
1: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无论如何，我是该写写地花这个地方了。商州的人或许是常出门的，或许一辈子没有走出过门前的大山，但是地花却是知道的。 地花之所以出名，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文人界的都知道那里出过商州唯一的举人韩玄子。韩玄子当年文才如何现无据可查，但举人的第八代子孙仍还健在。民国初年就以画虎闻名泉州，至今各县一些老户人家中堂之上都挂有他的作品，或立于莽林咆哮，或卧于石下丹丹，现因手颤不能作画， 民间却流传当年做虎时，先要铺好宣纸，蘸好笔墨，便蒙头大睡，一觉醒来，将笔在口中抹着，突然脸色大变，凶恶异常，猛扑上去，刷刷刷刷来，眨眼便在纸上跳出一只兽中王来。拳脚行的人却都知道地花出过一个厉害角色，身不高四尺，头小手小脚，却应了小五拳之相术，自幼习得少林武功， 他的徒弟各县都有，便流传着他神乎其神的举动，说是他从不关门，从不被贼偷，冬夏以坐为睡。有一年，两个人不服他，趁他在河边沙地里午休，一齐扑上，一人压头，一人以手扣住肛门，想饿翻在地。他醒来只一躬身跳了起来，将一人撞出一丈二远，当场折了一根肋骨，将一个人的手夹在肛门， 弓腰在沙地上走了一圈，猛一放松，那人后退三步跌倒，中指已夹得没了皮肉。所以懂得这行的人，不管走多么远，若和人斗打，只要说声我怕了你小子，老子是地花出来的，对手就再也不敢动弹了。一个大画笔，一个硬拳脚为世人皆知，但那些小商小贩知道地花的倒是地花的集市。地花的集市与别处的不同， 每七天一次，早晨7点钟人便拥挤，一直到晚上10点人群不散，中午太阳端的时辰达到高潮，那人如要把地花街挤破一般，百十里方圆人物货物都集中到这里买卖交易，所以地花的好多人家都开有饭店旅馆，甚至有的人家在大路畔竟连修3个厕所。 也有的3家4家合作，在地花街前的河面上架起木桥，过桥者1次2分，一天可以收入上百勒。其实地花并不是个县城，也不是个区镇， 仅仅是个16个小队的大队而已。 它装在一个山的盆盆里，盆一半是河，一半是圆，村庄分散，却集规律，组成三二三队形。河边的一片呈带状，东是东街村，西是西街村，中是正街。一条街道又向两边延伸，西可通雷家坡，东可通石板沟，出现一个弓形，而长平公路就从原上通过，正好是弓上弦。面对西街村的河对面山上，有一奇景，松中藏月。 那月并不是月，是山峰，两边高，中间低，宛若一柄下弦月。而月内长满青松，近一篓粗细，颗颗并排，距离相等，可以从树缝看出山峰低洼线和山那边的云天。而东街村前却是一个大场，北是2座大庙，南是戏楼，青条石砌起，雕木翘檐，戏台高第2丈，场面不大，音响效果极好。 就在东西二街靠近正街的交界处，各从源根流出一泉，称为二龙戏珠，其水东不枯，下不溢，甘甜清冽，供全地花人吃喝洗刷。泉水流下，注入正街后上百亩的池塘之中，这就是有名的荷花塘了。这地方自出了韩举人李全角之后，便普遍重文重武，男人都长得白白净净，武而不粗，文而不酸，女人皆有水色，要么雍容丰满，
0: 要么素净苗条，绝无粗短黑红和枯瘦干瘪之象。直至今日，这里在外工作的人很多，号称干部归了窝的地方。这些人脚走天南海北，眼观四面八方，但年年春节回家，相互谈起来口气是一致的，还是咱地花这地方好。因为地方太好了，人就格外得意。春节里他们利用一年一度的休假日，尽情寻着快活，举办各类娱乐活动，或锣鼓不停，或鞭炮不绝，或酒席不散。远近人以地花人乐而赶来取乐，地花人以远近人赶来乐而乐，真可谓家乡山水乐于心，而乐于锣鼓鞭炮酒肉也。到了正月初一，早晨起来吃了大肉水饺，各小队就忙着收拾办社火了。16个小队，每队办2至3台，谁也不能重复谁，一切都在悄悄进行，严加守密。只是锣鼓家伙声一村敲起，村村应和。鼓是牛皮鼓骨，大如蒲兰，铜锣如筛，重18斤，需2人抬着来敲。出奇的是，那社火号杆长3尺，不好吹响，一村最多仅1-2人能吹。中午12点一过，大园上的钟楼上50吨的铁铸大钟被3个人用榔头敲响，16个小队就抬出社火，在正街集中，然后由西到东，在大场上绕转3匝，然后再由东到西上园到雷家园，再到石板沟，后返回正街。那社火被人山人海拥着排在一起，各显出千秋。别处的社火一般都是平台，在一张桌上铺了单子，围了花束，3、4个小孩扮成历史人物站在上边，桌子四边绑了长船，8人抬着过世，而单子里面桌子之下往往要掉半个墨扇，以防桌子翻倒。而地花的社火则从不计掉墨扇，也从看不上平台，都以铁打了心思做出玄而又玄的造型。当然，16个队年年出众的是西街村，而号角吹得最响最长的是贾园村。东街村年年比不过西街村，这年腊月就重新打心子，合计新花样，做出了一台哪吒出世。下面是3张偌大的荷叶，一只连茎，一只粗细，枝愣愣，颤巍巍，长5尺有2。上是一朵白中泛红的盛开荷花，花中坐一小孩，做哪吒模样。一抬出，人人喝彩，大叫：“今年要夺魁了！”
1: 抬到正街，西街的就迎面过来，一看人家又训眼了。过来的是孙悟空3打白骨精，那大声。

0: 古今，那妖怪竟是不满一岁的婴儿所扮。抬起一走动，那婴儿就摇晃不已，人们全涌过去狂喊：“盖帽了！”东街的便抬出第二台，是游龟山，一条彩船手坐田玉川，尾站胡凤莲，船不断打转，如在水中起伏。
1: 西街的也涌出第二台，则是李清照荡秋千，一架秋千，一女孩在上不断登荡，自然西街的又取胜了。东街的就小声叫骂：“西街今年是什么人出的主意？还是韩家第八？这老不死，来贵呢！”叫来贵的知道什么意思，忙回去化妆小丑，在一条做好的木船大龙头上坐了， 怀抱一个喷雾器，被四五人抬着，哪人多哪儿去耍，龙头猛地向东一抛，猛地向西一抛，来棍就像怀中喷雾器中的水喷出来，惹得一片笑声。接着雷家坡的屋檐高的高跷队，后园的狮子队，整街的竹马队，浩浩荡荡来回闹跑着。每一次经过正街，沿街的单位就鞭炮齐鸣，若在某一家门前热闹，这叫轰庄子，最为吉庆。主人就少不了拿出一条好烟，再将一截三尺长的红绸子布缠在狮子头上，龙手上或射火上的孩子身上，要闹人就斜叼着纸烟，热闹得更起劲了。 这时候，最活跃的是青年男女。这几天，儿女们如何疯长，大人们一般不管，他们就三三两两的，一边看社火，一边直瞅着人窝中的中意的人，有暗中查访的，有叫同伴偷偷相看的，也常有三三两两的男女就跑到河边树林子里去了。地花就是这样的地方，山美水美人美。 所以地花的姑娘从不愿嫁到外地，外地的姑娘千方百计要嫁到地花。小伙子就从没有过到了26岁没有成家的了。农民辛辛苦苦劳动，一年复一年，一月复一月，但辛苦得乐哉，寿命变长。大都三世同堂，人称人活七十古来稀，但16个小队，队队都有百岁老人。好了，贾平凹的散文《地花》我们欣赏完了。 这篇文章选自贾平凹散文集《商周出路》，这本散文集出版于1983年，所以它描写的应该是上世纪80年代初以前的家乡。当时的家乡明显带有古风，无论是画虎的画匠还是打拳的李师傅，今天恐怕都难以找寻踪迹。花费了许多笔墨写得生龙活虎的社火风俗，如今即便还有，恐怕也会随着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而大为减色。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就是这样的民俗乡风，水土习俗养育了贾平凹这样一位重要的作家。明天我们为大家准备了杨丽的散文《地花》，小说照耀现实，在贾平凹的故乡。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了解今天的地花。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清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三国演义中的赤壁之战改编的戏剧故事。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
2: 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第二天傍晚，江面雾气腾腾，孔明拉着鲁肃登上一条船，嘱咐水手开船往江北进发。鲁肃大惊：“啊，江北乃曹营地面，如何去的？” 孔明哈哈大笑：“船已到江心，你下不去喽。”此时江面上浓雾重重，白茫茫一片。约4更时分，水手来报，前面已是曹营。孔明传令，擂鼓呐喊。霎时间，金鼓齐鸣，喊杀连天， 好似翻江倒海一般，吓得鲁肃直嚷：“你疯了？难道你临死还要拉个垫背的？”鼓声惊动了曹营，曹操料定是周郎前来偷营劫寨，无奈大雾迷江，不敢妄动，便下令乱箭齐发，箭射似飞蝗。

清点草船有余。鲁肃报之周瑜，周郎又惊又恼，但也不得不佩服，忙请来孔明先生摆宴庆功。席间周瑜喝道：先生立此盖世之功，余深敬服。曹操引百万之众，战船千艘，非一朝可破。我令众将各带三月粮草，准备御敌，先生意下如何？忽然有人高喊：慢说三个月，就是三年也无济于事，曹操势大，难以抗衡，依我见只有北面降曹。众人一看，原来是老将黄盖。周瑜勃然大怒：都，我奉主公之命督军破曹，你竟敢乱我军心，不斩难以服众，推出斩首。幸亏谋臣阚泽、鲁肃等跪下苦苦哀求，方免死罪，但活罪难饶，责打100军棍。可怜老将军黄盖被摁翻在地，打得皮开肉绽，死去活来。众人请求宽恕，唯有那孔明自斟自饮，悠然自得。众人走后，孔明还在那里一杯一杯地饮酒。鲁肃气得上前夺过酒杯摔在地上：你是个贵客，我家都督责打黄盖，你怎么连个人情也不讲啊？孔明微微一笑，慢慢地说：他二人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与我什么相干呢？鲁肃一愣，想世上之人有谁愿挨打呀？孔明说：黄老将军一身忠义，焉肯降曹，此乃苦肉计也，为的是骗过蔡中、蔡和，诈降曹操。鲁肃恍然大悟，如梦方醒，原来曹操误杀蔡瑁、张允之后，派蔡瑁的两个兄弟蔡中、蔡和诈降东吴。周瑜明知有诈，却不露声色，将其留下。黄盖献计诈降曹操，里应外合，为掩蔡氏兄弟的耳目，才演了这场苦肉计。假戏真唱，老将军被打得遍体鳞伤，

听虚实。周瑜听说蒋干又来了，心中大喜，原来他与智谋之士庞统商量使用火攻战术，但大江之上一船着火，渔船四散，只有用连环之计叫曹贼将船钉锁在一起，大功方能告成。正愁无法打入曹营，听说那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蒋干又来了，周瑜就请庞统暂住西山毛安之中，等候蒋干上钩。那蒋干过的将来可不像上次那样有鼓乐相迎，不得已报名而进，横遭了一番痛斥，又被押往西山草庵。

外，亲自陪同庞统观看水军操练。庞统说，久闻丞相带兵如神，今有幸亲眼得见，名不虚传。不过看到很多士兵不惯乘船，患有疾病，需想法调治。曹操忙说，老夫正为此事犯愁，望先生赐教。庞统见时机已到，便说，某有一策，管教我军安稳成功。若将大小战船互相连结，首尾用铁链环锁，再铺木板，不用说人能行走方便，就是马也能任意驰骋，再不怕风吹浪大了。曹操连声说，此计甚妙。随即传令众将连夜钉锁战船。数天后，大小战船31排51列锁钉在一起，士兵行走如履平地。曹操大喜，这夜皓月当空，风平浪静。曹操兴致勃勃，在战船上大摆宴席，与众将开怀畅饮。兴奋之极，曹操横槊赋诗，大有囊括宇宙、气吞东吴的豪情壮志。周瑜探知曹贼已中了连环之计，便调兵遣将准备火攻。不料一阵北风吹来，帅旗飘起，打在脸上。周瑜心里一惊，哎呀，时值隆冬，刮的是西北风，我军位于东南，若用火攻，岂不烧了自己？这看来大功难成。一阵心火猛攻，口吐鲜血，昏了过去。大兵压境，主帅病倒，满营震惊。鲁肃急忙跑来告知孔。

0: 嫉贤妒能，会对他下毒手。他在台上披发仗剑舞弄了一番，深夜东风骤起，大功告成，便命守台童子做替身，自己只身来到江边，与守候在那里的赵云会合，乘船回江下去了。周瑜见东风骤起，欣喜若狂，得知孔明逃去又追悔莫及，随即先除掉内奸蔡中蔡和，又命黄盖率领快船20只，内藏硫磺盐硝甘草等引火之物进攻曹营。曹操做梦也没想到，插着青龙牙旗前来投降的20条粮船竟变成20条火龙，他们凭借着强劲的东风直射而来。曹操战船因铁链环锁难以逃脱，顿成一片火海，可怜83万人马被烧得死的死，伤的伤，跳水淹死的不计其数，那不可一世的曹操也只有落荒而逃。这就是闻名于世的赤壁之战。
1: 好了，根据《三国演义》中的赤壁之战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赤壁之战的最突出特点是孙刘联合，以少胜多。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

0: 无毒，说明这个药物呢比较安全。这个决明子呢在神农本草经里边呢把它归属到了上品，说明这个药呢它是可以放心使用的。
1: 嗯，
0: 然后这个药呢决明子可以入肝经入肾经，入肝经呢可以清肝热解肝毒，肝呢开窍于目，所以呢决明子呢它可以治疗眼睛的疾病。青盲呢就是咱们现代医学所说的青光眼。时间长了呢青光眼它可以引起视力的下降甚至是失明。然后目银指的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指的我们眼睛的分泌物增多了，就是眼屎比较多。一般呢这种情况都是由于风热呀或者是肝火旺盛啊导致的。还可以治疗肤赤。肤赤呢指的就是眼睑皮肤的周围的皮肤发红充血。最多呢鉴于这个我们眼周呢有一些炎症的一些反应的时候。那白膜呢它主要指的是眼球表面出现的白色膜状的覆盖物。与角膜呢或者是结膜的病变有关系。那套用到现代医学里边呢一般是指白内障之类的这些疾病。那决明子九服呢它可以益精光。这个是说呢长时间的用决明子呢可以改善我们的视力。如果后面还有就是决明子九服呢可以清身，说明这个药呢第一能通便，第二呢能瘦身，也就是说呢这个药可以减肥。
1: 这是我们本草纲目当中对于决明子的一个描述。其实通过刚才周主任的这个解释，我们大致了解了一下这个决明子对于我们现在养生保健还是有很多好处的。
0: 对，
1: 尤其是现在很多的朋友都是用眼过度。而决明子对于我们的眼睛是很有好处的。
0: 对，它的名字决明子，从它的名字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呢，这个药它可以使我们的眼睛变得明亮，改善我们的视力，治疗眼睛的疾病。
1: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决明子的妙用。药食同源是我国传统中医药文化。

要是用于什么样疾病的治疗？决明子用于疾病的首先呢就是治疗眼睛的疾病，比如说因为上火引起的眼睛的红肿热痛啊，引起的眼屎增多呀，视物不清呀，或者是青光眼、白内障、眼科的大夫呢他在中药处方里头用决明子用的频率比较高。另外一个呢就是消化科的大夫，好多看便秘的患者，如果属于是实热型的便秘的话，也会在处方中增加一些决明子的使用。另外呢就是我们 肝病科的大夫，因为这个药它可以清肝热，可以泻肝火，所以呢它对病毒性肝炎呐、脂肪肝呐、酒精肝呐都可以。

0: 有一部分时间长的话呢，可能会转换成肿瘤，所以就是对于这个大环胺醌类的这种成分呢，用的时间长的话，的确可能会有一些诱发这个结肠黑便的这种风险，所以我们现在药典里头呢，把它说成是微毒。
1: 那决明子我们刚才也说了，它非常适合大家夏季养生保健，因为在夏天的时候很多的朋友容易出现上火的情况，比如说我们说的出现了便秘的情况。
0: 对，
1: 但是我们的便秘也得分不同的症型，有的决明子是适合的，有的决明子是不太适合的。那您是不是跟我们具体说一说什么样的情况它刚好就对到了决明子的这个症上？
0: 决明子呢，它治便秘呢主要就是可以清热啊、用它清热的这种力量，所以呢对于实热型的便秘效果比较好。那实热型的便秘它有什么表现呢？就是大便比较干，有的时候呢可能会成球状啊、然后还拉不出来，可能好几天呢都没有便意，然后人呢也

0: 看舌苔的话，舌头呢可能会是一个比较红的一个舌头，舌苔呢可能是黄的或者是薄黄苔，这种情况下呢它治疗便秘就比较适合是用决明子了。
1: 嗯，好，大家这个听完今天的节目之后千万别所有的便秘都通过决明子来解决，如果你不对症的话，不是这种实热型引起的便秘，那决明子是发挥不了功效的，甚至有可能火上浇油。那咱们也说一说决明子在中医的古籍当中有没有一些古方用到了它，主要是治疗什么疾病的呢？
0: 决明子在古方里边呢其实最多的治疗呢还是治疗眼睛的疾病，比如说有一个方子呢叫决明子散，这个在宋朝的太平盛会方里边有记载，里边呢就有决明子啊，有清香子，有黄连或者是羚羊角，然后它可以治疗目赤肿痛，然后眼睛怕光，眼睛流泪。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中药的一个典籍《本草会言》里边呢，决明子当归饮里边用决明子啊加当归啊加肉苁蓉啊还有蜂蜜，这个呢就是可以治疗便秘，因为服用了当归服用了肉苁蓉这些补血补益的药物，所以呢这个决明子当归饮呢它是治疗血虚肠燥引起的便秘。然后现在咱们其实临床上用的或者大家用的比较多的呢还有一个就是决明子茶，这个呢属于是一个民间的验方，它就是用决明子加山楂加荷叶然后来代茶饮，
1: 减肥吧，
0: 对，来实现我们减肥降脂通便的这么

药食同源是我国传统中医药文化和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悠久的应用历史，承载着丰富的健康理念，也是实现全民健康的重要途径。国家卫健委2024年最新版的药食同源目录共有106味药材，决明子因为明目清肝的功效被不少人当作日常的代茶饮。除了明目，决明子还可以润肠通便、降脂降压、清热泻火，但如此多样

0: 看到说决明子它和其他的一些药材不太一样，像我们之前说到的陈皮放的时间越久它的效果可能会越好，但网上说决明子是不能放太久的，放太久的话会影响药效是吗？
1: 对，这个决明子呢它毕竟是植物的种子，我们植物的种子呢尤其你看我们现在吃的粮食啊大米啊什么的大家都追求是新米，那决明子呢它作为一个植物的种子呢其实我们也是用新的比较好。决明子呢在咱们国家大部分地方呢都有产出，所以在挑选决明子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就不说它的是哪个地方的一个
0: 到底
1: 药材了。然后我们怎么挑选决明子呢，首先呢就是选择它一个呈棱方形或者是短圆柱形，然后它的背腹面呢会有一个有一个短小的一个凸起的棱线。选择的时候呢咱们一般都选这种颗粒饱满的，然后外观呢看着有光泽的。然后决明子它的保存呢其实比较简单，只需要呢放在阴凉干燥或者是通风良好的地方就可以了。其实简单的说就是避免它发霉，避免它发霉。保存的好的话一般呢保存2年都没有问题，但是时间太长的话，第一呢就是容易发霉出现纸变，第二的话呢就是可以影响决明子的药效。
0: 所以说咱买的时候多问一嘴，这决明子您这是新的哪年下来的，咱们问一下哈。
1: 对，
0: 看到这个决明子其实不光能够作为药材食材，我还看到有些朋友会用它做枕头，就和这个荞麦皮的枕头有点像。
1: 对，
0: 然后呢也是沙拉沙拉响的，也想问问它作为枕头的话会有养生保健功效吗？
1: 决明子呢做枕头呢其实在明朝就有了，在明朝的大明本草里边呢它就记载决明子做枕呢可以治头风可以明目，它的功效呢比黑豆效果要好，那说明古代呢可能除了这个绿豆皮呢或者是这个麸皮呢，那黑豆可能也会用来填充我们的枕芯。那这个大明本草里边呢说的决明子呢它可以治疗头风还有明目的效果。现在呢咱们市场上呢也有决明子枕，这个决明子枕呢它属于是外治法的一个表现，然后可以用来呢缓解颈椎病。它治病的机制呢主要有什么呢，第一呢就是决明子枕呢它一定程度上相对比较硬，有一定的硬度，然后呢能够提供比较好的一个支撑力。

0: 主要的其实还是起到一，主要我们用决明子枕呢，还是用它的这种物理支撑和这个穴位按摩的作用。
1: 嗯，像您刚才说了，它对于头风和我们的这个眼睛有好处。像头风的表现是不是就是头经常的疼，甚至我们说现在对症我们现代医学说的，比如说一些偏头疼，其实都算是头风的范畴。
0: 对，偏头疼、头晕。头晕呢，它主要就是表现就是有一些现在的美尼尔啊，或者是耳石症啊，这个也都属于是中医头风的范畴。
1: 嗯，其实这些用决明子做枕头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我们去缓解这些不良的表现和症状。那咱们继续说回来，它作为代茶饮，其实您刚才在节目当中其实也提到了，就是减肥功效的，搭配一些山楂什么的，
0: 对，
1: 一起来做代茶饮是有很好的一个疗效。您是不是跟我们说一说，这个食疗方如果做代茶饮的话，到底怎么来配伍，效果更好，也对应一下它的这个功效。

0: 这个祛湿消脂茶呢，一般我们临床呢，一般就是以一个月为一个疗程。一个月的话，我们临床上观察，在我们的这个减脂门诊、减重门诊，效果比较好的话，当然是要配合这个饮食的这个调理，饮食的一个调整。大概效果最好的，我的一个病人，他一个月减了20多斤，但是他身体基数也比较大。
1: 嗯，
0: 那个人来就诊的时候有大概230斤的这么一个体重。
1: 那确实是体重基数非常的大。
0: 对。
1: 但是确实能够帮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去减肥瘦身，就是每天都喝，还是说喝喝停停坚持一个月？
0: 大部分人可能选择每天都喝，因为每天坚持用呢，它的通便啊，或者是增加这个腹部的这个饱胀感呀，或者是减少那种特别强烈的那种进食的欲望啊，效果比较好。当然你要是尤其是周末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出门带太多的水不方便，所以周中的时候，就周一到周五可能大家用的更多。周末的时候呢，有时候可以缓1到2天停一停，然后等周中你上班的时候坐在那儿，相对来说时间比较宽裕一些，然后也不用来回的走动，然后这个时候用的可能会更多。
1: 这是减肥的一个代茶饮推荐给大家，但是决明子的这个功效还有很多，比如说对于我们的眼睛也有好处。那咱们再来说一说其他的这种代茶饮的配伍吧。
0: 如果说决明子的这个治疗它明目呢，然后我们可以选择5克决明子，然后配15克枸杞子，然后做代茶饮，然后这个可以清肝明目。枸杞子呢，它这个药性呢比较温，它还能够一定程度上能够制约一下决明子的这个寒性，对，这个是明目的作用。然后刚才提到呢，这个决明子在降血压的时候用的也比较多。可以治疗肝阳上亢型的高血压。那么对于肝阳上亢型的高血压患者有什么表现呢？就是急躁易怒，然后脸呢常常是红的，然后你摸他的脉呢特别的咸，看他的舌头呢，尤其是舌边或者是舌尖呢是发红的。然后人呢也容易头疼头晕。然后对于肝阳上亢型的高血压呢，我们做代茶饮的时候呢，一般选5到8克的决明子，然后配5朵杭白菊，然后呢里边也可以加点山楂，然后泡水，它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我们起到一个辅助降压的作用。
1: 这是决明子代茶饮给大家推荐了三个小方子，针对不同的这样的养生保健的目的哈。但是决明子我们确实查了一下，他要想做这个好吃的这个药膳不太容易，我们没有查出来他除了代茶饮之外能够做药膳的一些方法。那节目最后还得问一问这个周主任，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这个决明子有没有禁忌人群，也提示一下大家。

0: 是广播，今夜私语时，
1: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0: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1: 眷恋人间。
2: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3: 哎，汽车有什么？哎，看车，看车，看车，
2: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3: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2: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3: 白纸黑走绿灯，注意安全。过马。

0: 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

0: 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九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到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

0: 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一到五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1: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0: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2: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前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3: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 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5: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7: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

0: 人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1: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0: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2: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3: 七一勋章获得者武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玉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用医者仁心为牧民们构筑起健康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玉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吴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牧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
5: 吴哈斯苏莱曼：
6: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4: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吴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吴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
5: 社区居民于青芝：
7: 一般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连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9: 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宁波有网约房10000多间，当地通过制度和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报道。
10: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端午假期三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100%，暑期入住率通常也能达到90%到95%。如何规范经营？第一步就要做好入住信息精准核查。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说，当地自今年推广安装的智能门锁就是个好办法。
11: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信息非常准确。
10: 同时，宁波公安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
12: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建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实现多部门联动。
10: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

0: 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
1: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2: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吩咐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4: 广西防城港市预计今天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钦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截至昨天18时，钦州市区积水超过10厘米的路段共计7处。钦州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石鹏：
5: 现在局系统全体人员在岗啊，在重要的点位进行处置工作。下一步我们会根据雨量持续的加强排涝处置。
6: 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智慧防汛体系，分布在铜陵溢涝点、泵栅、沿河管网节点的300多个高清电子摄像头同步启用，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排水公司相关负责人吴卫东表示：
7: 变被动排涝为主动防汛，以智慧化手段提升防汛排涝精准度和响应速度。
8: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江西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位于江西省宜春市静安县的小湾水库水位快速上升，当地严格遵循防汛调度方案，平稳开展泄洪作业。静安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黄义松：
9: 根据渡汛方案开闸泄洪，泄洪流量是50立方米每秒，横洪不封库容，有利于后期防洪。
1: 电视剧《种墨园》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该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热播，带动取景地安徽泾县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深挖非遗与影视 IP 双重价值，把荧屏场景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产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种墨园核心取景地泾县宣纸小镇。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0: 点在地方啊，
11: 点在这里。
12: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13: 一共有108道工序，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12: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备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14: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12: 依托剧集 IP， 泾县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15: 宣家大院严格按照剧中宣示祖宅原貌1:1复刻，由3栋徽派建筑组成。项目二期建设植入了种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
12: 泾县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房，推出沉浸式微演绎。泾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
16: 真正把持续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优势，让宣纸文化走进大众视野。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昨天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几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 20.7 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1: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委内瑞拉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6740人。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
0: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0: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5号称，以军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伯夫特岭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
1: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克兰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方此前宣布控制该城市，遭到乌克兰方面否认。
0: 北京时间今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

0: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1: 进入六月，物价呈现平稳，略有下行态势，但工程机械部分制造业因电动化转型或政策托底，出现淡季不淡甚至逆势增长的分化格局。
0: 体育方面，本周美加墨世

0: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

0: 量子科技等重点方向。可以说，北京正在为全球城市数字化转型提供样板和方案。
1: 新闻广播消息，在近日举行的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未来产业大会上，北京科创基金和六家硬科技企业签约，通过科创公司管理的科创母基金和北京科创亦庄直投基金共计间接或直接投资不超过 2.8 亿元，以实打实的股权投资为企业注入发展新动能，支持企业攻坚核心技术，推进产品落地，加速市场布局。
0: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北京六 G 实验室近日在2026上海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正式发布年度十大进展。海淀区创新主体参与研发的五项成果成功入选，覆盖空天地一体、智能信息传输、具身智能等六 G 前沿核心领域，占据半壁江山。其中，新一代移动信息网络技术产业试验装置突破了 6G 产业发展的技术门槛高、产业链条长、创新节点多、领域跨度大等难题，将为产学研用合作伙伴提供试技术、试产品、试应用等综合性全流程中试服务，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搭建衔接创新链和产业链的关键。

0: 实施方案明确了六大核心任务，精准破解基层医疗质量短板，全方位规范基层诊疗流程，其中明确提出了数字化赋能、质控升级的任务。方案提出，健全市区机构三级高水平基层医疗质控网络，加强质控专职人员配备，医联体核心医院要发挥专业优势，推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相关专业能力持续改善提升，鼓励有条件的区和质控中心搭建智能化监测平台，运用人工智能算法开展质控关键环节的多维度分析，实现跨机构跨专业的质量比对和趋势分析，实现医疗质量用数据说话。
1: 16+1，北京进行时。
2: 在首都东北部，距离首都机场近十几分钟车程的一片土地上，一个医药健康产业的微缩生态正在生长。这里有把实验室仪器卖到全球120多个国家的大龙新创，也有试图用基因技术一针改写慢性病治疗的安龙生物。两家企业赛道不同，路径各异，却共享着同一片政策沃土——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今天的16+1北京进行时，一起走进顺义，看当地如何用快服务跑出医药产业的加速度。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3: 走进大龙新创的展示厅，移液器、磁力搅拌器等产品一字排开，覆盖了从基础实验到精密检测的广泛需求。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王军告诉记者，移液器作为公司的起家产品，年产量已经突破100万只，在全球实验室里占据了重要位置。
4: 目前如果某个实验室里边要没有大龙的移液器的话，给别人的感觉好像就缺点什么似的。
3: 2010年从上海浦东迁到顺义，如今产品已经出口120多个国家。大龙新创的全球化路径离不开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的独特优势。王军说，这里最大的竞争力就是快。
4: 顺义这个区域位置太得天独厚了，通关的政策是北京先试，就是你的运输、报关、报告等等，半个小时全搞定。他可能去南方某个小城去定这种东西的话，最快需要半个月，那我们1周就可以。当你1次、2次、3次、4次都这样的话，别人就愿意找你合作。
3: 大龙新创在海外市场攻城略地的同时，园区也

0: 背后是同一片产业土壤，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这里叠加了自由贸易试验区、综合保税区等多重政策功能，已经成为全国医药贸易的主口岸。天竺综合保税区贸易发展处处长王振全给出了这样一组数据：
1: 园区医药产业目前总规模已经突破了500亿，年均增速接近20%，医药贸易额呢连续3年超过1000亿元，占全国总量的1/3。医药制造年产值呢从2020年的63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120亿元，4年时间呢翻了一番。
0: 谈到临空经济区医药健康产业的未来，王正全表示，园区将继续做大做强，推动产业从贸易枢纽向创新高地全面转型，
1: 强化医药贸易在全国的主口岸功能，做强药品制造，壮大传统制药与新药技术集群，做优医疗器械，聚焦心脑血管和口腔等高端医疗器械领域，做精前沿技术，构建医药人工智能产业新高地。
2: 记者手记。
0: 采访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

安龙生物在融资最困难的时候顺义政府基金雪中送炭，企业员工在本地发展的细致需求也能得到关切，园区始终做企业的同行者。一个

0: 变成企业日日生长的现实。
1: 据北京日报消息，今后朝阳区将联合中日友好医院、安贞医院等知名医院，共同推动数字医疗标杆示范场景落地。在昨天举办的2026中国数字医疗论坛上，中关村朝阳园党委书记娄义祥表示，

0: 据北京日报消息，夏季夜间休闲活动密集，再加上北京进入汛期，安全风险叠加，北京警方近期针对热门旅游景区加强秩序维护和巡逻疏导，重点围绕夜间商圈、网红打卡地、餐饮一条街等重点部位以及热门景区停车场、狭窄步道等易拥堵点位，采取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逻模式，实时监测车流人流变化，科学开展分流疏导。夏天出租房屋人员流动频繁，高温用电风险突出，警方全面展开入户排查，重点排查私拉电线、违规用电、楼道杂物堆积等问题，联合相关部门现场督促清理，指导群众规范使用电器设备，全力确保安全。近期本市连续降雨，交管部门也全面启动汛期交通保障机制，针对全市下凹立交桥、易积水路段部署专门力量和警用清障车，加强指挥疏导，保障道路通行秩序和市民出行安全。
1: 据北京日报消息，

0: 广播记者施玄泽的报道。
1: 走进北京链家五道口店，店长正忙着协调组织几组客户带看。商圈经理樊哲明告诉记者，刚刚过去的六月，门店的带看量和成交量都维持在高位。
2: 六月份整体带看还不错，然后我们上个月的带看和五月份相比是有上涨的，大概上涨是在23%-24%这样的。而且这个不仅是带看量的上涨，而且就是看房的套数也在上涨，因为现在客户他看房套数明显在增加，一次性的可以看五套以上或者是十套都有的。
1: 北京链家研究院院长高原向记者表示，今年上半年的楼市中，六月虽然是传统的淡季，但市场仍保持逆势增长，成交均价已连续三个月回升。
3: 进入到六月份之后，往前增长的原因则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六月份的工作日数量相对是比较多的，二是季度末的集中网签现象连续增加。从历史数据来看，今年六月份的北京市二手房网签量也达到了近五年的最高水平。
1: 二手房的低总价再加上首付比例、房贷利率下调，降低了购房门槛，置换链条也更加顺畅。和硕机构首席分析师郭毅表示，
4: 当下的房价进入到一个稳定的状态下的时候，那么一大批的刚需开始进入到市场来选择购房。我们看六月份1.66万套的二手房的成交当中呢，大概有超过六成都是总价在300万以下的这样的一个房源。这样的一种状态其实也说明了整体的回暖集中在这些相对性价比比较高的存量房源。
1: 北京市住建委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二手住宅网签量达93,583套，为近五年同期最高水平。在北京链家研究院院长高原看来，市场热度提升主要有政策促动和市场自发修复。

0: 革命期刊、革命报纸三大子库，首期上线革命图书1072种，革命期刊10种，革命报纸25种，文献总量约10万页，面向全社会免费开放使用。
1: 顺义区唐纸山水库近日迎来6只黑鹳，黑鹳有着鸟中大熊猫之称，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往年都是秋季鸟类迁徙时才能见到它们的身影。此次黑鹳现身时间足足提前了3个月。据介绍，目前黑鹳全球种群数量仅约3000只，其中北京本地种群数量约100只。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良。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一阳，播音员加持超峰，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8点为您播出运河之上，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理事、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专家高深做客直播间，探访全新开通的地铁6号线通运门站，站点建设主动避让了明清的瓮城遗址，周边留存静安寺、陆河驿等古迹，一同探寻地铁和运河文物共生背后的漕运历史和文物保护故事。9点30分是京城帮帮团，11点为您播出副中心会客厅，12点是老年之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严芳教授、北京回龙观医院潘伟刚主任医师剖析假期老人带娃产生烦躁易怒的情绪应激根源，解读身心预警信号，分享兼顾自我与家庭的情绪调节办法。15点播出读书俱乐部，暑期大自然系列第3期，阅读推广人陈彦敏分享岛上花园、海边小屋，品读海边随笔中治愈人心的生命思考。16点30分是我爱问医生暑假健康不放假专场，首都儿童医学中心詹小俊副主任医师解读儿童睡觉张口呼吸、腺样体肥大问题，辨别腺样体面容，分析保守治疗和手术干预的适用情况。17点45分播出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志愿填报咨询，北京景山学校教育集团党委书记、总校长李志伟、副校长卢广伟等嘉宾介绍集团办学特色，解读本年度

0: 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1: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0: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2: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北京城市广播，沪中心之声。

0: 府苏轼倾述人生国风诗词艺术展亮相时代美术馆。投资2.8亿元，北京科创基金牵手6家硬科技企业。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播黄燕。首先我们来关注城市副中心的相关消息。
1: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

0: 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教学主楼、行政办公用房、师生宿舍、生活配套设施及专业运动场馆等。目前项目已进入二次结构施工阶段，按照施工计划，今年八月底前将完成二次结构施工，十月底实现外立面完工，整体工程预计2027年9月竣工并投入使用。近日，新加坡留学生走进城市副中心主题交流活动成功举办。来自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等知名高校的优秀留学生代表受邀到访，实地感受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成果与人才发展环境。活动中，留学生一行先后参观副中心三大文化设施、北京两区展示会客厅及 GNIS 国际人才会客厅，深入了解大运河历史文脉与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产业发展、对外开放等情况，直观领略副中心蓬勃发展的城市风貌。随后，大家走进运河西岸青年人才活力街区，沉浸式体验街区规划布局、硬件配套及便民服务体系，并围绕北京城市副中心青年人才创新创业生态区建设展开深入交流，详细咨询人才政策、创业扶持、生活配套等相关问题。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近年来，通州区持续推进24小时智能文化空间建设，将其作为延伸公共文化服务触角、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载体。截至目前，通州区已建成运营28处智能文化空间，分布在公园、社区、商圈、产业园等不同场景，形成了一张覆盖城乡的15分钟便民公共文化服务圈。这些空间以其便捷、智能、免费的特点，成为市民身边的精神驿站。文化空间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通州区的28处智能文化空间全部纳入北京市公共图书馆通借通还网络，读者在首都图书馆、北京城市图书馆或通州区图书馆借阅的图书，可在就近任何一处智能文化空间归还，大大节省了时间成本。继拳击掀起全民健身热潮后，一路潮玩鹿城巅峰力量盛宴将于7月10号到12号在通州区鹿城潮畔公园举办。本次活动打破了年龄和参与的门槛，打造了覆盖全年龄段的夏日户外嘉年华。专业力量竞技板块是本次活动的核心看点，设置全民力量挑战、成人腕力挑战、世界力王专项比拼等多个组别。活动专门开设少年赛道，面向低龄儿童搭建适配的轻量化挑战场地，划分5大分时段体验组别，让青少年拥有专属舞台。6到14岁的儿童也可尽情比拼。除正式竞技活动外，现场设置趣味嗨玩专区，推出喝啤酒、品瓜果趣味比拼活动，不设专业竞技标准，市民可自由参与，以休闲互动为主，不计严苛成绩，主打轻松娱乐的氛围。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
3: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4: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1: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3: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1: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3: 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形成，
1: 新征程、新任务、新挑战，
3: 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实践。
0: 全国首列沉浸式文旅专列金旅时光号正式开行京津冀全新线路，上周六新线路首次开行。7月起，金旅时光号在北京站和天津北站往返基础上，线路扩容，增加广阳站、 也就是廊坊市以及塘沽站滨海新区，每个周末和节假日开行，票种分为普通票和 VIP 票，七月享受成人票8折，儿童票6折优惠。同时列车和京津冀

0: 三地文旅资源联合推出票根加定制化服务。新线路开通标志着金旅时光号产品和服务的系统性升级全面启动。从内容设计、服务配套到沉浸体验、文化表达，整体换新。列车变身一座可移动的主题乐园，串联京津冀三地特色文旅场景，让旅途本身成为一场精彩不断的目的地体验。日前，京沪跨区域名师教研研讨会在北京五中通州校区举办，活动汇聚两地基础教育精锐力量，展开了一场跨越地域的教育对话。请听通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大伟、何海东、王瑶芝的报道。
1: 此次京沪跨区域教研交流活动搭建起互通互学的优质平台，两地教师以课为媒，以研聚力，在思维碰撞中凝聚教学智慧，在经验互通中拓宽育人思路。在交流分享课堂上，上海市向明初级中学附属崇明区江帆中学数学教师范一纯带来了旋转的齿轮一课。范一纯立足学生生活中对齿轮的直观经验，引导学生认识齿轮结构、转速概念，在动手探究中培育学生模型意识与数学应用能力。
2: 上海市向明初级中学附属崇明区江帆中学校长冯强说，
3: 今天我们小范老师上的这节课，这个齿轮呢，实际上是上海数学教材当中一个综合实践活动。那么实际上它是应对着我们的这个中考的转型，在新教材当中的一个全新的内容。所以您说更感觉像一门物理课，其实就是这样，它是一门数学和物理的跨学科的一个项目化的一个实践课程。那么在这个上海的数学教材当中，每一个教材的最后，它总有这样几个课题，然后呢让我们的老师带着我们孩子们去研究。
2: 北京五中通州校区数学教师车雨娜说，
4: 我觉得本节课是一个跨学科的融合知识，它融合了我们数学、物理还有机械工程知识，然后改变了传统只讲授书本知识，侧重于学生素养的落地。以后我在教学的时候，我也可能通过这样的形式，通过学生动手操作、小组合作的方式来获取知识。
1: 北京五中通州校区教师杨雅琪带来了七年级数学下册二元一次方程组再探究一课，依托具体方程组实例，引出位换方程、位换方程组新概念。
2: 北京五中通州校区校长张丹说，
5: 我校呢，关于合作式学习已经开展了一年多，我们开展了校内的模课达120余节。那这种课堂的话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在互相倾听与讨论和小组合作的过程之中，养成了学生的批判与思考的能力。最重要的是让每一个孩子在问题之中、在讨论之中能够摆脱学习的困境，使大家一起进步。
6: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一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7: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6: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0: 7月3号到9月13号，久仰了大诗人、国风诗词艺术展在北京时代美术馆开展，每天10点到22点超长开放。在传统文化内容创新表达的探索中，这场展览尝试向观众展示经典诗词如何从被记住走向被感受。展览以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李清照等8位唐宋名家的人生脉络为线索，将绘画、光影、雕塑、装置、数字艺术深度融合，把近50首镌刻在国人记忆里的经典诗词化作可感、可触、可漫步其间的立体诗境。说起爱情悲剧，莎翁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家喻户晓。7月11号，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新排《罗密欧与朱丽叶》将在北京国际戏剧中心仁义小剧场首演。青年导演魏嘉诚与方扬飞等多位90后演员组成的年轻班底，不想按照中规中矩的方式复现一台规整严肃的经典剧目。对于人类永恒的情感议题，年轻人抱有敬畏， 罗珠的这次排演将保留原著故事主线与精神内核，但在表达方式上，为了让观众更沉浸地进入熟悉的故事，剧组将打破传统的观演关系，采用阵营式观演模式，舞台被一分为二，蒙太古、凯普莱特两大世仇家族壁垒分明，观众席设置在舞台两侧，观众可通过购票时的单双号选择加入其中一方阵营，伴随剧情发展体验两大家族的恩怨纠葛。
6: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 FM 107.3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来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7月2号到5号在京举行，大会期间举行的未来产业大会上，北京科创基金与6家硬科技企业签约，通过科创公司管理的科创母基金和北京科创亦庄直投基金，共计间接或直接投资不超2.8亿元，以实打实的股权投资为企业注入发展新动能，支持企业攻坚核心技术，推进产品落地，加速市场布局。此次签约的6家企业都是硬科技领域优质标杆企业，覆盖新一代技术、信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北京市重点发展的高精尖产业赛道。其中，中音微电子是专注于 AI ASIC 芯片技术平台研发的创新型高科技企业，星海图是专注于具身智能基础模型以及具身智能机器人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科技公司，新石器是兼具 L4 级自动驾驶及服务机器人 AI 能力的

0: 企业。刚刚过去的上半年，北京二手房市场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北京市住建委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二手住宅网签量达93,583套，同比增长 5.7%， 为近五年同期最高水平。请听记者施全泽的报道。
1: 走进北京链家五道口店，店长正忙着协调组织几组客户带看。商圈经理樊哲明告诉记者，刚刚过去的六月，门店的带看量和成交量都维持在高位。
2: 六月份整体带看还不错，然后我们上个月的带看和五月份相比是有上涨的，大概上涨是在23%-24%这样的。而且这个不仅是带看量的上涨，而且就是看房的套数也在上涨，因为现在客户他看房套数明显在增加，一次性的可以看5套以上或者是10套都有的。
1: 北京链家研究院院长高原向记者表示，今年上半年的楼市中，六月虽然是传统的淡季，但市场仍保持逆势增长，成交均价已连续3个月回升。
3: 进入到六月份之后，网签增长的原因则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六月份的工作日数量相对是比较多的，二是季度末的集中网签现象连续增加。从历史数据来看，今年六月份的北京市二手房网签量也达到了近五年的最高水平。
1: 五道口板块因地铁通勤便利，周边教育资源丰富，一直是二手房交易的热门区域。而记者走访多家中介门店发现，今年上半年非核心区低总价的二手房十分受首次置业者的青睐。在首都机场工作的小刘，从去年就开始有了购房计划。
4: 去年那时候首付比例比较高，利率也高，然后算下来呢，月供5000多，我那会儿工资呢才7200块钱，当时我就没买，就一直在等。
1: 随着楼市政策的持续释放，今年六月他终于下定决心入市，最终选中了机场附近的小两居，成交价226万元，
4: 就首付了20%嘛，贷款算下来一个月也就3500多块钱，在这附近租个房子也差不多得3000块钱，我觉得性价比还是可以的。
1: 像小刘这样的刚需购房者不在少数，二手房的低总价再加上首付比例、房贷利率下调，降低了购房门槛，置换链条也更加顺畅。和硕机构首席分析师郭毅表示，
5: 当下的房价进入到一个稳定的状态下的时候，那么一大批的刚需开始进入到市场来选择购房。我们看六月份1.66万套的二手房的成交当中呢，大概有超过60%都是总价在300万以下的这样的一个房源。这样的一种状态其实也说明了整体的回暖集中在这些相对性价比比较高的存量房源。
1: 北京市住建委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二手住宅网签量达93,583套，为近五年同期最高水平。在北京链家研究院院长高原看来，市场热度提升主要有政策触动和市场自发修复两方面因素。
3: 政策方面，去年四季度国家和北京市连续出台多项政策优化措施，这样的一些举措使得购房的负担和交易的成本均有所降低，有效促进了潜在的购房需求，尤其是首次置业需求的释放，同时也适时提振了市场的预期。而市场自发修复方面，近年来住房价格连续回调，使得购房门槛降低，在公积金的支持之下，部分入门及住房的购房月供与租金水平已相当接近。在市场局势有所回稳的情况之下，一季度刚需密集的入市有一个良好的开局。在此背景之下，置换性改善的群体则获取了需要置换住房所必需的资金基础，并释放了所需的购房资质，在二季度开始陆陆续续的入市，改善性群体的自发接续使得二季度的市场热度能够得以延续。
1: 和硕机构首席分析师郭毅也表示，上半年连续6个月的活跃成交已经不仅仅是政策短期刺激的结果，而是市场内生动力正在恢复的信号。
5: 因为从二手房市场来看，它和新房市场还不太一样，它是一个完全市场化的市场，就是由供需双方来决定成交量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它的成交数据啊，更可以直接的反映出来我们的购房人的一个真实的购买力以及大家对于未来的预期。所以二手房市场的持续放量呢，其实是整个楼市逐渐企稳的一个前置的信号，也能够看出整体市场的这种下行通道进入到一个关闭的状态。
6: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FM 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和您共同关注一组简讯。 工信部数据显示，

今年一至五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

通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日前，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货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昨天，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这是中方近年通过跨国取证从日本征集回来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是揭露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证的新铁证。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詹一，主播黄燕，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八点为您播出运河之上，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理事、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专家高深做客直播间，探访全新开通的地铁六号线通运门站，站点建设主动避让了明清的瓮城遗址，周边留存静安寺、陆河驿等古迹，一同探寻地铁和运河文物共生背后的漕运历史和文物保护故事。9:30是京城帮帮团，11:为您播出副中心会客厅，12:是老年之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严芳教授、北京回龙观医院潘伟刚主任医师剖析假期老人带娃产生烦躁易怒的情绪应激根源，解读身心预警信号，分享兼顾自我与家庭的情绪调节办法。15:播出读书俱乐部，暑期大自然系列第三期，阅读推广人陈彦敏分享岛上花园、海边小屋，品读海边随笔中治愈人心的生命思考。16:30是我爱问医生暑假健康不放假专场，首都儿童医学中心詹小俊副主任医师解读儿童睡觉张口呼吸腺样体肥大问题，辨别腺样体面容。

0: 帮团来了，
1: 帮主轮番上场，帮友们有事儿都别慌，
0: 家长里短烦心事儿，我们通通听您讲，政策、婚恋和法律，方方面面帮您忙。
1: 哎，说这么热闹，在哪儿开团呢？
0: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上午9:30到11:00，咱们一起，
1: 大家帮助大家。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